ꯃꯊꯪꯗ ꯃꯨꯛ ꯇꯥꯕꯤꯔꯁꯤ ꯌꯨꯝꯂꯩꯃ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ꯔꯟꯕꯤꯔ ꯊꯧꯅ ꯑꯔꯕꯤꯟ ꯑꯃꯗꯤ ꯆꯤꯇ꯭ꯔꯥ, ꯁꯩꯁꯛꯄꯁꯤꯡ ꯑꯁꯤꯗꯒꯤ ꯕꯤꯁꯀꯨꯠꯇ ꯂꯥꯏꯁ꯭ꯔꯝꯅ ꯁꯩꯔꯦꯡꯕ, ꯁꯩꯔꯥꯡꯕꯅ ꯔꯟꯕꯤꯔ ꯊꯧꯅ꯫

0: ꯃꯁꯤꯒꯤ ꯗꯤꯁꯀꯣꯕꯔꯤꯁꯤ ꯃꯁꯤꯒꯤ ꯏꯟꯚꯦꯟꯁꯟꯁꯤ ꯑꯁꯨꯛ ꯃꯇꯝ ꯃꯇꯝ ꯃꯇꯝ ꯂꯥꯛꯈꯤꯕꯗꯩꯗꯤ ꯑꯣꯖꯥ ꯑꯩꯈꯣꯏꯅ ꯍꯧꯖꯤꯛ ꯍꯧꯖꯤꯛꯁꯤ ꯁꯤꯖꯤꯟꯅꯔꯤꯕ ꯑꯩꯈꯣꯏꯒꯤ ꯁꯦꯀ꯭ꯌꯨꯔꯤꯇꯤꯒꯤ ꯂꯦꯕꯦꯜꯁꯤ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ꯒꯤ ꯏꯟꯇꯔꯅꯦꯠ ꯕꯦꯡꯀꯤꯡ ꯑꯩꯈꯣꯏꯒꯤ ꯗꯤꯖꯤꯇꯦꯜ ꯄꯦꯃꯦꯟ ꯁꯤꯁꯇꯦꯝ ꯑꯁꯤ ꯑꯩꯈꯣꯏꯒꯤ ꯁꯦꯀ꯭ꯌꯨꯔꯤꯇꯤꯒꯤ ꯂꯦꯕꯦꯜꯁꯤ ꯑꯁꯨꯛ ꯃꯇꯤꯛ ꯍꯦꯟꯒꯠꯂꯦ ꯍꯥꯏꯕꯁꯤ ꯑꯩ ꯍꯥꯏꯖꯅꯤꯡꯉꯤ ꯑꯣ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ꯈꯣꯏꯒꯤ ꯏꯟꯇꯔꯅꯦꯠ ꯕꯦꯡꯀꯤꯡ ꯁꯤꯁꯇꯦꯝ ꯑꯁꯤ ꯑꯩꯈꯣꯏꯒꯤ ꯁꯦꯀ꯭ꯌꯨꯔꯤꯇꯤꯒꯤ ꯂꯦꯕꯦꯜꯁꯤ ꯑꯁꯨꯛ ꯃꯇꯤꯛ ꯍꯦꯟꯒꯠꯂꯦ ꯍꯥꯏꯕꯁꯤ ꯑꯩ ꯍꯥꯏꯖꯅꯤꯡꯉꯤ ꯑꯣꯖꯥ ꯑꯗꯨ ꯈꯤꯇꯪ ꯊꯝꯕꯤꯌꯨ
1: ꯍꯣꯏ

0: ꯗ ꯑꯩꯁꯥꯃꯛ ꯐꯤꯖꯤꯛ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ꯃꯅꯤꯄꯨꯔꯗꯒꯤ ꯃꯍꯩꯀꯣꯜꯗꯒꯤꯅꯤ ꯑꯩꯈꯣꯏꯒꯤꯗ ꯑꯗꯨꯝ ꯐꯦꯁꯤꯂꯤꯇꯤꯁ ꯈꯔ ꯂꯩ ꯁꯤꯗ ꯈꯔ ꯍꯦꯛ ꯌꯥꯝꯅ ꯈꯨꯃꯥꯡ ꯆꯥꯎꯁꯤꯟꯅ ꯇꯧꯗ꯭ꯔꯒꯁꯨ ꯑꯗꯨꯝ ꯈꯔꯗꯤ ꯑꯗꯨꯝ ꯇꯧꯕ ꯌꯥꯏ ꯑꯩꯒꯤ ꯐꯦꯀꯜꯇꯤ ꯀꯂꯤꯛꯁꯤꯡ ꯑꯗꯨꯝ ꯈꯔ ꯔꯤꯁꯔꯁ ꯇꯧꯔꯤ ꯃꯣꯏꯅ ꯇꯧꯔꯤꯕꯗ ꯍꯧꯖꯤꯛꯀꯤ ꯍꯥꯏꯕ ꯀ꯭ꯋꯥꯟꯇꯝ ꯀꯝꯄ꯭ꯌꯨꯇꯔꯁ ꯀ꯭ꯋꯥꯟꯇꯝ ꯁꯥꯏꯟꯁꯀ ꯑꯗꯨꯝ ꯃꯔꯤꯁꯨ ꯈꯔ ꯂꯩꯅꯕꯁꯨ ꯑꯗꯨꯝ ꯌꯥꯎꯏ ꯑꯩꯈꯣꯏꯅ ꯁꯥꯏꯟꯁꯇ ꯊꯤꯖꯤꯟ ꯍꯨꯝꯖꯤꯟꯕ ꯃꯇꯝꯗ ꯀꯔꯤ ꯇꯧꯕꯒꯦꯗ ꯑꯅꯧꯕ ꯇꯦꯛꯅꯣꯂꯣꯖꯤ ꯁꯤꯖꯤꯟꯅꯔꯒ ꯑꯅꯧꯕ ꯑꯃꯨꯛ ꯍꯦꯟꯅ ꯅꯧꯕ ꯑꯃꯨꯛ ꯐ꯭ꯔꯟꯇꯤꯌꯔ ꯍꯥꯏꯕ ꯑꯃ ꯆꯪꯁꯤꯟꯕ ꯌꯥꯏ ꯑꯗꯨꯅ ꯉꯁꯤꯗꯤ ꯀ꯭ꯋꯥꯟꯇꯝꯗ ꯕꯦꯁ ꯑꯣꯏꯕ ꯗꯤꯚꯥꯏꯁꯦꯁ ꯑꯗꯒꯤ ꯁꯦꯟꯁꯔꯁ ꯃꯌꯥꯝꯁꯦ ꯁꯤꯖꯤꯟꯅꯔꯒ ꯑꯇꯣꯞꯄ ꯍꯦꯟꯅ ꯅꯧꯕ ꯍꯦꯟꯅ ꯈꯨꯃꯥꯡ ꯆꯥꯎꯁꯤꯟꯕ ꯑꯗꯨꯒꯨꯝꯕ ꯍꯤꯔꯝꯁꯤꯡꯗ ꯔꯤꯁꯔꯁ ꯇꯧꯔꯛꯑꯅꯤ ꯍꯥꯏꯅ ꯋꯥꯐꯝ ꯑꯁꯤ ꯊꯝꯖꯒꯦ ꯑꯗꯨꯅ ꯑꯩꯈꯣꯏꯒꯤ ꯃꯍꯩꯔꯣꯏꯁꯤꯡꯁꯨ ꯀ꯭ꯋꯥꯟꯇꯝ ꯁꯥꯏꯟꯁ ꯅꯠꯇ꯭ꯔꯒ ꯀ꯭ꯋꯥꯟꯇꯝ ꯐꯤꯖꯤꯛꯁ ꯍꯥꯏꯕꯁꯦ ꯇꯉꯥꯏꯐꯗꯅ ꯈꯔ ꯃꯃꯨꯠ ꯇꯥꯅ ꯈꯪꯕ ꯑꯃꯁꯨꯡ ꯃꯁꯤꯗ ꯊꯋꯥꯏ ꯌꯥꯎꯁꯤꯟꯕ ꯍꯥꯏꯕꯁꯦ ꯃꯇꯝ ꯑꯣꯏꯔꯕ꯭ꯔꯥ ꯍꯥꯏꯅ ꯈꯟꯖꯩ
1: ꯏꯂꯦꯛꯇ꯭ꯔꯤꯛ ꯁꯔꯀꯤꯠ ꯑꯃꯗ ꯃꯦꯀ꯭ꯔꯣꯁꯀꯣꯄꯤꯛ ꯀ꯭ꯋꯥꯟꯇꯝ ꯃꯦꯀꯥꯅꯤꯀꯦꯜ ꯇꯅꯦꯂꯤꯡ ꯑꯃꯁꯨꯡ ꯑꯦꯅꯔꯖꯤ ꯀ꯭ꯋꯥꯟꯇꯥꯏꯖꯦꯁꯟ ꯄꯨꯊꯣꯛꯄꯒꯤꯗꯃꯛ ꯀꯨꯝ 2025ꯒꯤ ꯐꯤꯖꯤꯛꯁꯀꯤ ꯅꯣꯕꯦꯜ ꯄ꯭ꯔꯥꯏꯖ ꯍꯥꯏꯕ ꯍꯤꯔꯝꯁꯤꯗ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 ꯏꯝꯐꯥꯜꯒꯤ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ꯐꯤꯖꯤꯛꯁꯇ ꯄ꯭ꯔꯣꯐꯦꯁꯔ ꯑꯣꯏꯔꯤꯕ ꯗꯣꯛꯇꯔ ꯑꯉꯣꯝ ꯗꯤꯂꯤꯞ ꯀꯨꯃꯥꯔꯒ ꯑꯩꯈꯣꯏꯒꯤ ꯃꯤꯍꯨꯠ ꯔꯥꯏꯆꯟꯗ ꯆꯤꯡꯊꯥꯡ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ꯁꯥꯏꯟꯁ ꯃꯦꯒꯥꯖꯤꯟ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ꯃꯊꯪ ꯂꯩꯄꯥꯛ ꯄꯣꯛꯄ ꯅꯨꯃꯤꯠ ꯄꯨꯡꯐꯝ ꯑꯁꯤꯃꯛꯇꯗ ꯑꯃꯨꯛ ꯐꯪꯕꯤꯒꯅꯤ ꯁꯥꯏꯟꯁ ꯃꯦꯒꯥꯖꯤꯟ
2: ꯇꯥꯕꯤꯔꯦ ꯏꯂꯦꯛꯇ꯭ꯔꯤꯛ ꯁꯔꯀꯤꯠ ꯑꯃꯗ ꯃꯦꯀ꯭ꯔꯣꯁꯀꯣꯄꯤꯛ ꯀ꯭ꯋꯥꯟꯇꯝ ꯃꯦꯀꯥꯅꯤꯀꯦꯜ ꯇꯅꯦꯂꯤꯡ ꯑꯃꯁꯨꯡ ꯑꯦꯅꯔꯖꯤ ꯀ꯭ꯋꯥꯟꯇꯥꯏꯖꯦꯁꯟ ꯄꯨꯊꯣꯛꯄꯒꯤꯗꯃꯛ ꯀꯨꯝ 2025ꯒꯤ ꯐꯤꯖꯤꯛꯁꯀꯤ ꯅꯣꯕꯦꯜ ꯄ꯭ꯔꯥꯏꯖ ꯄꯤꯈꯤꯕ ꯍꯥꯏꯕ ꯍꯤꯔꯝ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ꯗꯣꯛꯇꯔ ꯑꯉꯣꯝ ꯗꯤꯂꯤꯞ ꯀꯨꯃꯥꯔ ꯄ꯭ꯔꯣꯐꯦꯁꯔ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ꯐꯤꯖꯤꯛꯁ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 ꯏꯝꯐꯥꯜ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ꯎꯅꯕꯤꯈꯤꯕ ꯑꯃꯗꯤ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ꯔꯥꯏꯆꯟꯗ ꯆꯤꯡꯊꯥꯝ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ꯈꯤꯕꯤ ꯁꯪꯒꯤꯇꯥ ꯅꯥꯃꯩꯔꯥꯛꯄꯝ ꯃꯇꯥꯡ ꯑꯁꯤꯗ ꯈꯣꯟꯖꯦꯜ ꯅꯥꯆꯨꯝ ꯁꯟꯗꯣꯛꯆꯕ ꯂꯣꯏꯁꯤꯟ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ꯀꯤ ꯄꯨꯡ 7:30 ꯃꯅꯤꯄꯨꯔꯤꯗ ꯄꯥꯎ ꯇꯥꯕꯤꯔꯁꯤ
3: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ꯅꯤꯡꯊꯧꯈꯣꯡꯖꯝ ꯁꯨꯅꯤ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ꯎꯈ꯭ꯔꯨꯜ ꯖꯤꯂꯥꯒꯤ ꯃꯐꯝꯁꯤꯡꯗ ꯑꯥꯏꯟ ꯀꯥꯏꯅ ꯄꯣꯄꯤ ꯊꯥꯔꯤꯕꯁꯤꯡ ꯃꯁꯛ ꯈꯪꯗꯣꯛꯅꯕ ꯑꯃꯁꯨꯡ ꯃꯐꯝ ꯑꯗꯨꯒꯤ ꯈꯨꯜꯒꯤ ꯂꯨꯆꯤꯡꯕꯁꯤꯡꯗꯒꯤ ꯄꯣꯄꯤ ꯊꯥꯂꯣꯏ ꯍꯥꯏꯕꯒꯤ ꯑꯏꯕ ꯆꯦꯔꯣꯜ ꯂꯧꯅꯅꯕ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ꯅ ꯈꯪꯍꯟꯈ꯭ꯔꯦ ꯃꯅꯤꯄꯨꯔꯗ ꯉꯁꯤ ꯑꯅꯤꯁꯨꯕ ꯇꯥꯡꯀꯛꯀꯤ ꯅꯦꯁꯅꯦꯜ ꯗꯤ ꯋꯥꯔꯃꯤꯡ ꯗꯦ ꯍꯧꯗꯣꯛꯂꯒꯅꯤ ꯑꯃꯁꯨꯡ ꯔꯥꯁꯇ꯭ꯔꯄꯇꯤ ꯗ꯭ꯔꯣꯄꯗꯤ ꯃꯨꯔꯃꯨꯅ 92 ꯁꯨꯕ ꯅꯦꯁꯅꯦꯜ ꯐꯤꯜꯝ ꯑꯦꯋꯥꯔꯗ ꯉꯁꯤ ꯌꯦꯟꯊꯣꯛꯂꯒꯅꯤ ꯎꯈ꯭ꯔꯨ ꯖꯤꯂꯥꯒꯤ ꯃꯐꯝꯁꯤꯡꯗ ꯑꯥꯏꯟ ꯀꯥꯏꯅ ꯄꯣꯄꯤ ꯊꯥꯔꯤꯕ ꯃꯐꯝꯁꯤꯡ ꯃꯁꯛ ꯈꯪꯗꯣꯛꯅꯕ ꯑꯃꯁꯨꯡ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ꯈꯨꯜꯁꯤꯡꯒꯤ ꯚꯤꯂꯦꯖ ꯆꯤꯞ ꯍꯦꯗꯃꯦꯟꯁꯤꯡꯗꯒꯤ ꯃꯥꯒꯤ ꯃꯥꯒꯤ ꯈꯨꯜꯁꯤꯡꯗ ꯄꯣꯄꯤ ꯊꯥꯂꯣꯏ ꯍꯥꯏꯕꯒꯤ ꯑꯏꯕ ꯆꯦꯔꯣꯜ ꯂꯧꯅꯅꯕ ꯎꯈ꯭ꯔꯨꯜ ꯖꯤꯂꯥꯒꯤ ꯗꯤꯁꯇ꯭ꯔꯤꯛ ꯃꯦꯖꯤꯁꯇ꯭ꯔꯦꯠꯅ ꯁꯕ ꯗꯤꯚꯤꯖꯅꯦꯜ ꯃꯦꯖꯤꯁꯇ꯭ꯔꯦꯠꯁꯤꯡꯗ ꯈꯪꯍꯟꯈ꯭ꯔꯦ ꯊꯥ ꯑꯁꯤꯒꯤ 17ꯗ ꯎꯈ꯭ꯔꯨꯜ ꯗꯤꯁꯇ꯭ꯔꯤꯛ ꯂꯦꯕꯦꯜ ꯀꯃꯤꯇꯤ ꯑꯣꯟ ꯅꯥꯔꯀꯣ ꯀꯣꯑꯣꯔꯗꯤꯅꯦꯁꯟ ꯁꯦꯟꯇꯔꯒꯤ ꯑꯣꯏꯕ ꯃꯤꯐꯝ ꯑꯃ ꯄꯥꯡꯊꯣꯛꯂꯕ ꯃꯇꯨꯡꯗ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ꯅ ꯆꯦꯔꯣꯜ ꯑꯃ ꯊꯣꯛꯈ꯭ꯔꯦ ꯆꯦꯔꯣꯜ ꯑꯁꯤ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ꯀꯅꯥꯒꯨꯝꯕꯅ ꯑꯥꯏꯟ ꯀꯥꯏꯅ ꯄꯣꯄꯤ ꯊꯥꯔꯝꯕ ꯊꯣꯛꯂꯕꯗꯤ NDPS ꯑꯦꯛꯀꯤ ꯃꯈꯥꯗ ꯑꯥꯏꯟꯒꯤ ꯑꯣꯏꯕ ꯑꯀꯟꯕ ꯊꯕꯛ ꯂꯧꯈꯠꯀꯅꯤ ꯑꯥꯏꯟꯒꯤ ꯑꯣꯏꯕ ꯆꯩꯔꯥꯛ ꯑꯁꯤ ꯄꯣꯄꯤ ꯊꯥꯔꯤꯕꯁꯤꯡ ꯑꯗꯨ ꯈꯛꯇ ꯅꯠꯇꯅ ꯃꯔꯤ ꯂꯩꯅꯕ ꯚꯤꯂꯦꯖ ꯆꯤꯞ ꯍꯦꯗꯃꯦꯟꯁꯤꯡꯒꯤ ꯃꯊꯛꯇꯁꯨ ꯂꯧꯈꯠꯀꯅꯤ ꯄꯣꯄꯤ ꯊꯥꯔꯤꯕ ꯅꯠꯇ꯭ꯔꯒ ꯊꯥꯂꯤꯕ ꯈꯨꯜꯁꯤꯡ ꯁꯔꯀꯥꯔ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ꯀꯤꯝꯁꯤꯡ ꯈꯨꯗꯣꯡꯆꯥꯕꯁꯤꯡ ꯐꯪꯍꯜꯂꯣꯏ ꯍꯥꯏꯅ ꯆꯦꯔꯣꯜ ꯑꯁꯤꯅ ꯃꯈꯥ ꯇꯥꯔꯤ ꯇꯃꯦꯡꯂꯣꯡ ꯖꯤꯂꯥꯒꯤ ꯇꯥꯃꯩ ꯁꯕ ꯗꯤꯚꯤꯖꯟꯒꯤ ꯃꯅꯨꯡꯗ ꯆꯟꯕ ꯈꯨꯡꯒꯪ ꯑꯅꯤꯒꯤ ꯂꯣꯟꯅꯕ ꯃꯐꯝ ꯑꯃꯗ ꯉꯔꯥꯡ ꯆꯍꯤ ꯅꯧꯔꯤꯕ ꯅꯨꯄꯥꯃꯆꯥ ꯑꯃ ꯍꯜꯂꯝꯕꯒꯤ ꯊꯧꯗꯣꯛ ꯑꯗꯨꯕꯨ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ꯅ ꯌꯥꯅꯤꯡꯗꯕ ꯐꯣꯡꯗꯣꯔꯛꯂꯤ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ꯍꯥꯏ ꯃꯔꯥꯜ ꯂꯩꯖꯗ꯭ꯔꯕ ꯃꯍꯩꯔꯣꯏ ꯑꯃꯗ ꯆꯠꯊꯈꯤꯕ ꯑꯁꯤꯒꯨꯝꯕ ꯍꯤꯡꯁꯥꯒꯤ ꯊꯕꯛ ꯑꯁꯤ ꯌꯥꯝꯅ ꯂꯥꯏꯕꯛ ꯊꯤꯕꯅꯤ ꯈꯨꯟꯅꯥꯏ ꯑꯁꯤꯗ ꯃꯈꯣꯏꯒꯤ ꯃꯐꯝ ꯂꯩꯇꯦ ꯂꯩꯈꯤꯗ꯭ꯔꯕ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ꯊꯦꯡꯅꯔꯤꯕ ꯑꯋꯥꯕꯗ ꯁꯔꯨꯛ ꯌꯥꯔꯤ ꯍꯥꯏꯔꯤ ꯆꯍꯤ 17 ꯂꯣꯝꯇ ꯉꯥꯏꯔꯤꯕ ꯅꯨꯄꯥꯃꯆꯥ ꯑꯃ ꯍꯜꯂꯝꯕꯒꯤ ꯊꯧꯗꯣꯛ ꯑꯗꯨꯕꯨ ꯑꯋꯥꯡꯕꯧ ꯅ꯭ꯌꯨꯃꯥ ꯑꯦꯝ.ꯑꯦꯜ.ꯑꯦ.ꯅ ꯌꯥꯝꯅ ꯀꯟꯅ ꯅꯤꯟꯗꯥ ꯇꯧꯈ꯭ꯔꯦ ꯆꯦꯔꯣꯜ ꯑꯃꯗ ꯁ꯭ꯔꯤ ꯑꯋꯥꯡꯕꯧ ꯅ꯭ꯌꯨꯃꯥꯅ ꯍꯥꯏ ꯃꯁꯤ ꯃꯤꯆꯝ ꯃꯤꯌꯥꯝꯗ ꯑꯇꯝꯅꯅ ꯁꯤꯡꯅꯕꯅꯤ ꯆꯥꯎꯈꯠꯄ ꯁꯃꯥꯖ ꯑꯃꯒꯤ ꯃꯆꯠ ꯅꯠꯇꯦ ꯃꯍꯥꯛꯅ ꯑꯞꯄꯔ ꯇꯥꯀꯧꯗꯒꯤ ꯃꯥꯂꯦꯛ ꯐꯥꯎꯔꯒ ꯇꯥꯃꯩ ꯇꯝꯅ ꯃꯈꯣꯡꯅ ꯆꯠꯂꯤꯉꯩꯗ ꯈꯨꯠꯂꯥꯏ ꯄꯥꯏꯕꯁꯤꯡꯅ ꯍꯥꯠꯈꯤꯕꯅꯤ ꯊꯧꯑꯣꯡ ꯑꯗꯨꯕꯨ ꯋꯥꯔꯀꯤꯡ ꯀꯃꯤꯇꯤ ꯖꯣꯏꯟꯠ ꯇ꯭ꯔꯥꯏꯕꯁ ꯀꯥꯎꯟꯁꯤꯜ ꯃꯅꯤꯄꯨꯔꯅꯁꯨ ꯌꯥꯝꯅ ꯀꯟꯅ ꯌꯥꯅꯤꯡꯗꯕ ꯐꯣꯡꯗꯣꯛꯈ꯭ꯔꯦ ꯂꯣꯏꯅꯅ ꯃꯔꯥꯜ ꯂꯩꯕꯁꯤꯡ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ꯆꯩꯔꯥꯛ ꯄꯤꯕ ꯂꯩꯈꯤꯗ꯭ꯔꯕ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ꯗ ꯑꯆꯨꯝꯕ ꯋꯥꯌꯦꯜ ꯐꯪꯍꯟꯕ ꯅꯥꯒꯥ ꯈꯨꯜꯁꯤꯡ ꯉꯥꯛꯄꯤ ꯁꯦꯟꯕꯤꯕ ꯌꯥꯎꯅ ꯗꯥꯕꯤ ꯃꯔꯤ ꯁꯔꯀꯥꯔꯗ ꯇꯛꯁꯤꯜꯂꯤ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ꯅ ꯀꯩꯔꯥꯎ ꯀꯦꯟꯗ꯭ꯔꯗ ꯄꯥꯏꯈꯠꯄ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ꯒꯤ ꯄ꯭ꯔꯣꯖꯦꯛꯁꯤꯡ ꯉꯁꯤ ꯅꯨꯡꯊꯤꯜ ꯁꯪꯒꯥꯔꯒꯅꯤ ꯏꯝꯐꯥꯜ ꯏꯁ ꯖꯤꯂꯥꯒꯤ ꯑꯔꯥꯞꯇꯤ ꯂꯤꯂꯣꯡ ꯃꯄꯥꯜ ꯀꯥꯡꯖꯩꯕꯨꯡꯗ ꯄꯥꯡꯊꯣꯛꯀꯗꯕ ꯊꯧꯔꯝ ꯑꯃ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ꯁ꯭ꯄꯣꯔꯠꯁ ꯒꯦꯂꯔꯤ

0: ꯉ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ꯑꯇꯣꯞꯄ ꯃꯉꯥꯜ ꯍꯥꯏꯔꯤꯕ ꯊꯧꯔꯝꯗ ꯃꯥꯂꯦꯝꯒꯤ ꯍꯣꯡꯂꯛꯂꯤꯕ ꯃꯆꯠꯇ ꯁꯦꯃꯤꯠꯂꯣꯟ ꯍꯥꯏꯕ ꯍꯤꯔꯝꯁꯤꯗ ꯈꯟꯅ ꯅꯩ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ꯛꯁꯄꯔꯠ ꯑꯣꯏꯅ ꯂꯤꯡꯁꯤꯟꯕꯤꯔꯤꯕꯁꯤ ꯗꯣꯛꯇꯔ ꯊꯣꯏꯍꯦꯟ ꯍꯩꯁꯅꯥꯝꯅꯤ. ꯑꯣꯖꯥꯁꯤ ꯌꯨꯅꯥꯏꯇꯦꯠ ꯁ꯭ꯇꯦꯠꯁꯀꯤ ꯋꯥꯁꯤꯡꯇꯟ ꯗꯤ ꯁꯤꯗ ꯁꯤꯅꯤꯌꯔ ꯗꯤꯔꯦꯛꯇꯔ ꯍꯦꯗ ꯑꯣꯐ ꯒ꯭ꯂꯣꯕꯦꯜ ꯇ꯭ꯔꯥꯟꯁꯐꯔ ꯄ꯭ꯔꯥꯏꯁꯤꯡ ꯄ꯭ꯂꯥꯅꯤꯡ ꯑꯦꯟ ꯀꯟꯇ꯭ꯔꯣꯕꯁꯤꯗ ꯂꯩꯕꯤꯕꯅꯤ. ꯑꯣꯖꯥꯕꯨ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ꯁ꯭ꯇꯨꯗꯤꯑꯣꯗ ꯇꯔꯥꯝꯅ
1: ꯊꯥꯒꯠꯆꯔꯤ ꯑꯗꯨꯒ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ꯄꯨꯁꯨ ꯈꯨꯔꯨꯝꯖꯔꯤ. ꯃꯁꯤꯁꯤꯅ ꯁꯞꯄ꯭ꯂꯥꯏ ꯆꯦꯟ ꯗꯤꯁꯔꯞꯁꯟ ꯃꯌꯥꯝ ꯑꯃ ꯀ꯭ꯔꯤꯌꯦꯠ ꯇꯧꯋꯤꯀꯣ. ꯑꯗꯒꯤ ꯇ꯭ꯔꯦꯗ ꯑꯦꯟ ꯏꯟꯚꯦꯁꯠꯃꯦꯟꯗ ꯑꯟꯁꯔꯇꯦꯟꯇꯤ ꯂꯩꯕꯁꯤꯅ ꯏꯟꯗꯁꯇ꯭ꯔꯤꯕꯨ ꯍꯥꯏꯒꯦꯔ ꯐꯔꯝꯕꯨ ꯍꯥꯏꯒꯦꯔ ꯀꯔꯤ ꯄꯩꯁꯥ ꯊꯥꯗꯗꯣꯏꯅꯣ ꯀꯔꯤ ꯏꯟꯚꯦꯁ ꯇꯧꯗꯣꯏꯅꯣ ꯍꯥꯏꯕꯒꯤ ꯑꯟꯁꯔꯇꯦꯟꯇꯤ ꯂꯩꯕꯁꯤꯅ ꯑꯆꯧꯕ ꯆꯤꯡꯅꯕ ꯑꯃ ꯂꯩꯍꯜꯂꯦꯕ ꯅꯠꯇ꯭ꯔ. ꯃꯁꯤ ꯃꯌꯥꯝꯁꯤ ꯑꯩꯈꯣꯏ ꯑꯗꯨꯝ ꯊꯦꯡꯅꯗꯅ ꯂꯥꯛꯑꯅꯤ ꯍꯥꯏꯅꯁꯨ ꯈꯟꯖꯩ, ꯐ꯭ꯌꯨꯆꯔꯁꯤꯗ ꯑꯗꯨꯝ ꯂꯩꯔꯤ. ꯑꯗꯨꯒ ꯑꯃꯒꯁꯨ ꯊꯝꯖꯒꯦ, ꯃꯦꯀ꯭ꯔꯣ ꯇ꯭ꯔꯦꯟꯁꯤ ꯀ꯭ꯂꯥꯏꯃꯦꯠ ꯆꯦꯟꯖꯁꯤꯁꯨ ꯑꯏꯪ ꯑꯁꯥ ꯍꯣꯡꯕꯒꯤ ꯑꯆꯧꯕ ꯀꯩꯅꯣ ꯇ꯭ꯔꯦꯟ ꯑꯃꯅꯦꯕꯀꯣ. ꯃꯥꯒꯤ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 ꯏꯟꯚꯦꯁꯠꯃꯦꯟ, ꯑꯗꯒꯤ ꯂꯥꯏꯕꯂꯤꯍꯨꯗ ꯃꯌꯥꯝꯁꯦ ꯏꯐꯦꯛꯠ ꯇꯧꯔꯤꯅꯦꯕ. ꯃꯁꯤ ꯃꯌꯥꯝꯁꯤꯅꯀꯣ ꯑꯩꯈꯣꯏꯒꯤ ꯉꯁꯥꯏꯒꯤ ꯑꯍꯥꯟꯕꯗ ꯋꯥꯔꯤ ꯁꯥꯖꯈꯤꯕ ꯇꯦꯛꯅꯣꯂꯣꯖꯤꯀꯦꯜ ꯆꯦꯟꯖ, ꯔꯦꯄꯤꯠ ꯇꯦꯛꯅꯣꯂꯣꯖꯤꯀꯦꯜ ꯆꯦꯟꯖ, AI, ꯃꯁꯤꯒꯤ ꯑꯣꯄꯣꯔꯆꯨꯅꯤꯇꯤꯁꯤꯅ ꯅꯦ ꯁꯤ ꯃꯌꯥꯝꯁꯤꯁꯨ ꯃꯥꯏꯊꯤꯡꯅꯕ ꯑꯗꯨꯒ ꯁꯣꯜꯚ ꯇꯧꯕꯒꯤ ꯑꯣꯄꯣꯔꯆꯨꯅꯤꯇꯤꯁꯨ ꯑꯗꯨꯝ ꯂꯩꯒꯅꯤ ꯍꯥꯏ ꯑꯩꯒꯤ ꯋꯥꯈꯟꯗꯗꯤ. ꯑꯟꯁꯔꯇꯦꯟꯇꯤ ꯃꯌꯥꯝ ꯑꯃ ꯂꯩ ꯇꯧꯕꯗꯕꯨ ꯑꯟꯁꯔꯇꯦꯟꯁꯤꯁꯤꯅ ꯑꯍꯣꯡꯕ ꯑꯃ ꯄꯣꯔꯛꯄꯒꯤ ꯂꯣꯡ ꯇꯔꯝꯗ ꯑꯗꯨꯝ ꯄꯣꯖꯤꯇꯤꯚ ꯑꯥꯎꯠꯂꯨꯛꯇꯤ ꯈꯔ ꯂꯩꯕ ꯌꯥꯏꯅ ꯈꯟꯖꯩ. ꯃꯁꯤ ꯑꯩꯈꯣꯏꯅ ꯃꯥꯏꯊꯤꯡꯅꯕ ꯇꯥꯕꯅꯤ.
0: ꯍꯥꯏꯗꯤ ꯑꯣꯖꯥ, ꯍꯧꯖꯤꯛꯀꯤ ꯂꯥꯟꯊꯦꯡꯅꯔꯤꯕ ꯃꯥꯌꯣꯛꯅꯔꯤꯕ ꯁꯣꯜꯚ ꯇꯧ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ꯂꯝ ꯑꯃꯗ ꯈꯔ ꯈꯖꯤꯛ ꯂꯦꯡꯊꯣꯛ ꯂꯦꯡꯁꯤꯟ ꯈꯔ ꯈꯖꯤꯛ ꯀꯥꯏꯔꯒꯁꯨ ꯃꯗꯨꯁꯨ ꯑꯩꯈꯣꯏꯅ ꯑꯣꯄꯣꯔꯆꯨꯅꯤꯇꯤꯁꯅꯦ ꯂꯧꯕꯁꯨ ꯌꯥꯏ. ꯑꯦꯠ ꯆꯦꯂꯦꯟꯖ ꯋꯤꯗꯤꯟ ꯗ ꯆꯦꯂꯦꯟꯖꯇꯁꯨ ꯑꯩꯈꯣꯏꯅ ꯑꯣꯄꯣꯔꯆꯨꯅꯤꯇꯤ ꯅ ꯕꯤꯍꯦꯞ ꯇꯧꯔꯒ ꯑꯗꯨꯝ ꯂꯧꯕ ꯌꯥꯏ ꯅꯠꯇ ꯄꯤꯕ ꯅꯠꯇ꯭ꯔꯣ?
1: ꯃꯥꯅꯦ ꯃꯥꯅꯦ, ꯁꯤꯗꯩꯁꯤꯗ ꯑꯩ ꯑꯃꯇꯪꯗꯒ ꯊꯝꯖꯒꯦ. ꯏꯟꯗꯤꯌꯥꯒꯤ ꯍꯥꯏꯅ ꯑꯣꯏꯔꯒ

0: ꯅꯥ ꯍꯧꯖꯤꯛ ꯃꯛꯀꯤꯗꯤ ꯈ꯭ꯋꯥꯏꯗꯒꯤ ꯍꯦꯟꯅ ꯐꯒꯅꯦꯅ ꯈꯟꯖꯩ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ꯑꯩꯈꯣꯏ ꯂꯩꯔꯤꯁꯤ ꯃꯥꯁꯇꯔꯒꯤ ꯄ꯭ꯔꯣꯒ꯭ꯔꯥꯝꯗ ꯂꯩꯔꯤꯁꯤ ꯁꯨꯞꯅꯒꯤ ꯁꯤꯠ 35 ꯈꯛꯇꯅꯤ ꯃꯁꯤꯒꯤ ꯀꯣꯔꯁꯁꯤ ꯀꯔꯤꯒꯨꯝꯕ ꯇꯝꯒꯦ ꯍꯥꯏ ꯇꯥꯔꯒꯗꯤ ꯗꯥꯏꯔꯦꯛ ꯃꯥꯁꯇꯔꯗ ꯂꯥꯛꯅꯕꯒꯤꯗꯃꯛꯇ ꯃꯥꯁꯤ ꯀꯦꯇꯦꯒꯣꯔꯤ ꯑꯅꯤꯗꯤ ꯂꯩꯔꯦ ꯍꯧꯖꯤꯛꯁꯤ ꯑꯃꯅ 3 ꯌꯔ ꯗꯤꯒ꯭ꯔꯤ ꯀꯣꯔꯁꯁꯤ ꯑꯦꯅꯤ ꯁꯕꯖꯦꯛꯇ ꯂꯣꯏꯔꯒ ꯃꯥꯅ ꯃꯥꯁꯇꯔ ꯇꯝꯕ ꯌꯥꯗꯣꯏꯅꯤ ꯃꯥꯅ ꯃꯗ 50% ꯐꯪꯉꯒ ꯂꯥꯛꯄ ꯇꯥꯕ ꯑꯗꯨꯒꯤ ꯂꯥꯛꯄꯁꯤꯗ ꯆꯪꯅꯅꯕꯒꯤ ꯈ꯭ꯋꯥꯏꯗꯒꯤ ꯂꯥꯏꯕ ꯃꯤꯟꯁꯇꯤ ꯀꯔꯤꯅꯣ ꯍꯥꯏꯔꯒꯗꯤ CUET ꯃꯁꯤꯒꯤꯁꯤ ꯑꯩꯈꯣꯏꯅ ꯄꯔꯤꯈꯥ ꯊꯥꯕ ꯇꯥꯕ ꯑꯍꯥꯟꯕꯗ ꯑꯩꯈꯣꯏꯅ CUET ꯂꯥꯛꯄ ꯁ꯭ꯀꯣꯔ ꯀꯥꯔꯗ ꯈꯔ ꯍꯦꯟꯅ ꯋꯥꯡꯅ ꯄꯥꯏꯔꯒ ꯂꯥꯛꯄ ꯍꯥꯏ ꯇꯥꯔꯦ ꯃꯣꯏꯗ ꯍꯥꯟꯅ ꯄ꯭ꯔꯤꯐꯔꯦꯟꯁ ꯄꯤꯔꯛꯀꯗꯣꯏꯅꯦꯕ ꯑꯗꯨ CUET ꯊꯥꯕ ꯇꯥꯔꯦ UGC ꯃꯈꯥꯗ ꯂꯩꯕ ꯑꯦꯟ ꯇꯤ ꯑꯦꯅ ꯂꯧꯕꯤꯕ ꯑꯦꯛꯖꯥꯝꯅꯤ ꯃꯁꯤ ꯌꯥꯎꯕꯗ ꯍꯥꯟꯅ ꯄ꯭ꯔꯤꯐꯔꯦꯟꯁ ꯄꯤ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ꯄꯥꯝꯕ ꯀꯦꯟꯗꯤꯗꯦꯠ ꯃꯁꯤꯡꯗꯨ ꯁꯨꯅ ꯐꯪꯕ ꯉꯝꯗ꯭ꯔꯒꯗꯤ ꯅꯟ ꯀ꯭ꯋꯦꯠꯀꯤ ꯇꯣꯉꯥꯟꯅ ꯑꯃꯨꯛ ꯑꯦꯗꯚꯔꯇꯥꯏꯁ ꯇꯧꯔꯒ ꯑꯩꯈꯣꯏ ꯂꯧꯅꯕ ꯍꯣꯠꯅꯩꯌꯦꯕ ꯑꯗꯨꯅ ꯃꯅꯤꯄꯨꯔꯗ ꯍꯧꯖꯤꯛ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ꯁꯤꯒꯤ ꯃꯊꯛꯇ ꯏꯒꯅꯧꯒꯤ ꯁꯦꯟꯇꯔ ꯑꯃ MU ꯂꯩ ꯍꯥꯏꯔꯤꯕ ꯁꯦꯟꯇꯔꯁꯤꯗꯁꯨ ꯑꯩꯈꯣꯏꯒꯤ ꯂꯥꯏꯕ꯭ꯔꯦꯔꯤ ꯁꯥꯏꯟꯁꯀꯤ ꯀꯣꯔꯁ ꯈꯔ ꯂꯩ B-Lib M-Lib ꯇꯣꯉꯥꯟ ꯂꯩ ꯑꯗ ꯑꯣꯟꯂꯥꯏꯟꯗꯗꯤ ꯇꯧꯕ ꯌꯥꯕꯁꯤ ꯃꯌꯥꯝ ꯑꯃ ꯂꯩꯔꯦ ꯍꯧꯖꯤꯛ ꯑꯗꯨ ꯌꯨꯅꯤꯚꯔꯁꯤꯇꯤ ꯃꯌꯥꯝ ꯑꯃꯅ ꯑꯣꯟꯂꯥꯏꯟꯒꯤ ꯊ꯭ꯔꯨꯗ ꯑꯩꯈꯣꯏꯒꯤ ꯂꯥꯏꯕ꯭ꯔꯦꯔꯤ ꯁꯥꯏꯟꯁꯀꯤꯗꯁꯨ ꯄ꯭ꯔꯣꯒ꯭ꯔꯥꯝ ꯈꯔ ꯑꯣꯐꯔ ꯇꯧꯕ ꯂꯩ ꯃꯗꯨ ꯑꯉꯥꯡꯁꯤꯡꯅ ꯑꯗꯨꯝ ꯌꯦꯡꯉꯒ ꯇꯧꯕ ꯌꯥꯕꯒꯤ ꯈꯨꯗꯣꯡꯆꯥꯕꯗꯨ ꯂꯩꯒꯗꯕ ꯃꯥꯜꯂꯦ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ꯖꯥ ꯑꯣꯖꯥ ꯍꯧꯖꯤꯛꯁꯤ ꯑꯍꯣꯡꯕ ꯃꯌꯥꯝꯒꯤ ꯃꯔꯛꯁꯤꯗ ꯗꯤꯖꯤꯇꯦꯜꯒꯤ ꯑꯣꯏꯕ ꯏ ꯂꯔꯅꯤꯡ ꯏ ꯕꯨꯛꯁ ꯑꯁꯤꯅꯆꯤꯡꯕꯁꯦ ꯂꯥꯛꯈꯤꯕꯗꯒꯤ ꯂꯥꯏꯕ꯭ꯔꯦꯔꯤ ꯑꯃꯗꯤ ꯂꯥꯏꯕ꯭ꯔꯦꯔꯤꯌꯟ ꯑꯃꯒꯤ ꯄꯨꯟꯁꯤꯗ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ꯃꯗꯤ ꯇꯨꯡꯒꯤ ꯃꯤꯠꯌꯦꯡꯗ ꯀꯔꯤ ꯀꯔꯤ ꯑꯍꯣꯡꯕ ꯂꯥꯛꯀꯅꯤ ꯍꯥꯏꯅꯒꯗꯤ ꯈꯟꯕꯤꯕꯒꯤ ꯑꯣꯖꯥ
0: ꯑꯗꯨꯝ ꯆꯦꯟꯖ ꯇꯧꯔꯒ ꯆꯠꯄ ꯁꯣꯁꯥꯏꯇꯤꯅꯤꯅ ꯂꯥꯏꯕ꯭ꯔꯦꯔꯤꯗ ꯑꯗꯨꯝ ꯆꯦꯟꯖ ꯇꯧꯏ ꯍꯥꯏꯖꯕ ꯇꯥꯏ ꯇꯦꯛꯅꯣꯂꯣꯖꯤꯒꯤ ꯑꯍꯣꯡꯕ ꯂꯥꯛꯀꯗꯅꯤ ꯃꯔꯨꯑꯣꯏꯅ ꯂꯥꯏꯁꯤ ꯇꯦꯛꯅꯣꯂꯣꯖꯤꯁꯤ ꯏꯟꯇꯤꯒ꯭ꯔꯦꯠ ꯇꯧꯗ꯭ꯔꯒꯗꯤ ꯂꯥꯏꯕ꯭ꯔꯦꯔꯤꯅ ꯍꯥꯟꯅ ꯄꯤꯅꯤꯡꯉꯤꯕ ꯁꯥꯔꯚꯤꯁꯁꯤ ꯄꯤꯕ ꯉꯝꯃꯛꯇꯕꯒꯤ ꯄꯣꯠ ꯃꯌꯥꯝ ꯑꯃ ꯂꯥꯛꯄ ꯂꯥꯏꯕ꯭ꯔꯦꯔꯤꯁꯤ ꯄꯥꯕꯤꯅꯕ ꯃꯤ ꯂꯥꯛꯇꯗꯅ ꯁꯁꯇꯦꯟ ꯇꯧꯔꯛꯇꯗꯅ ꯑꯗꯨꯝ ꯃꯨꯠꯈꯤꯕꯁꯨ ꯌꯥꯔꯤꯅꯦ ꯆꯥꯎꯈꯠꯂꯕ ꯅꯣꯡꯆꯨꯞꯂꯣꯝꯒꯤ ꯂꯩꯕꯥꯛꯁꯤꯡꯗꯁꯨ ꯂꯥꯏꯕ꯭ꯔꯦꯔꯤꯁꯤ ꯇ꯭ꯔꯥꯟꯁꯐꯣꯔꯝ ꯇꯧꯍꯧꯗꯕ ꯌꯥꯎꯕ ꯗꯤꯖꯤꯇꯦꯜꯂꯤ ꯑꯗꯨꯒ ICTꯒ ꯃꯔꯤ ꯂꯩꯅꯕ ꯇꯦꯛꯅꯣꯂꯣꯖꯤꯀꯦꯜ ꯏꯟꯇꯤꯒ꯭ꯔꯦꯁꯟ ꯇꯧꯗꯕ ꯌꯥꯎ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ꯀ꯭ꯂꯣꯖ ꯇꯧꯕꯒꯤ ꯐꯤꯕꯝꯗ ꯂꯥꯛꯄꯒꯤ ꯋꯥꯔꯤꯁꯨ ꯂꯤꯇꯔꯦꯆꯔ ꯃꯌꯥꯝꯗ ꯑꯩꯈꯣꯏꯅ ꯊꯦꯡꯅꯩ ꯀꯟꯐꯔꯦꯟꯁꯀꯨꯝꯕ ꯌꯥꯎꯔꯨꯕꯗꯁꯨ ꯍꯥꯏꯕ ꯃꯌꯥꯝ ꯑꯃ ꯑꯩꯈꯣꯏꯅ ꯇꯥꯏ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ꯒꯤ ꯂꯥꯏꯕ꯭ꯔꯦꯔꯤꯗꯗꯤ ꯆꯞ ꯆꯥꯅ ꯉꯁꯥꯏꯒꯤ ꯏꯅꯣꯚꯦꯇꯤꯚ ꯑꯣꯏꯕ ꯇꯦꯛꯅꯣꯂꯣꯖꯤ ꯃꯌꯥꯝ ꯑꯃ ꯏꯟꯇꯤꯒ꯭ꯔꯦꯠ ꯇꯧꯕꯒꯤ ꯇꯉꯥꯏꯐꯗꯕ ꯑꯃ ꯂꯩ ꯃꯁꯤ ꯂꯥꯛꯄꯀꯥꯟꯗ ꯂꯥꯏꯕ꯭ꯔꯦꯔꯤꯒꯤ ꯃꯦꯅꯦꯖꯃꯦꯟꯗ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ꯗ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ꯑꯆꯧꯕ ꯑꯍꯣꯡꯕ ꯂꯥꯛꯀꯅꯤ ꯍꯥꯟꯅ ꯐꯤꯖꯤꯀꯦꯜ ꯐꯣꯔꯝꯗ ꯐꯪꯉꯝꯃꯤꯕ ꯃꯦꯇꯔꯤꯌꯦꯜ ꯃꯌꯥꯝꯁꯤ ꯂꯣꯏꯅ ꯑꯩꯈꯣꯏꯅ ꯗꯤꯖꯤꯇꯥꯏꯖ ꯇꯧꯕꯒꯤ ꯇꯉꯥꯏꯐꯗꯕ ꯂꯥꯛꯀꯅꯤ ꯍꯥꯟꯅ ꯌꯨꯖꯔ ꯑꯃꯅ ꯂꯥꯏꯕ꯭ꯔꯦꯔꯤꯗ ꯂꯥꯛꯑꯒ ꯂꯥꯏꯔꯤꯛ ꯄꯥꯔꯝꯕ ꯀꯩꯅꯣꯃ ꯌꯦꯡꯅꯤꯡꯕꯗꯨ ꯂꯥꯏꯕ꯭ꯔꯦꯔꯤ ꯂꯥꯛꯑꯝꯕꯁꯤ ꯍꯧꯖꯤꯛꯇꯤ ꯂꯥꯏꯕ꯭ꯔꯦꯔꯤꯁꯤꯅ ꯌꯨꯖꯔꯗꯨꯒꯤ ꯃꯅꯥꯛꯇ ꯆꯠꯄ ꯌꯥꯕꯒꯤ ꯈꯨꯗꯣꯡꯆꯥꯕꯁꯤ ꯂꯥꯛꯑꯕꯅꯤ ꯑꯩꯒꯤ ꯂꯥꯏꯕ꯭ꯔꯦꯔꯤꯗ ꯂꯩꯔꯤꯕ ꯃꯤꯂꯤꯌꯟꯁ ꯑꯣꯐ ꯗꯣꯀꯨꯃꯦꯟꯁꯤ ꯂꯣꯏꯅ ꯗꯤꯖꯤꯇꯥꯏꯖ ꯇꯧꯔꯒ ꯂꯥꯏꯕ꯭ꯔꯦꯔꯤꯁꯤꯒꯤ ꯇꯣꯉꯥꯟꯕ ꯗꯤꯖꯤꯇꯦꯜ ꯔꯤꯄꯣꯖꯤꯇꯔꯤ ꯑꯃ ꯅꯠꯇ꯭ꯔꯒ ꯗꯤꯖꯤꯇꯦꯜ ꯂꯥꯏꯕ꯭ꯔꯦꯔꯤ ꯑꯃ ꯍꯥꯡꯗꯣꯛꯇꯅ ꯃꯁꯥꯛ ꯃꯌꯥꯝꯁꯤ ꯂꯣꯏꯅꯃꯛꯗ ꯑꯦꯚꯥꯏꯂꯦꯕꯜ ꯑꯣꯏꯍꯜꯂꯒꯗꯤ ꯃꯥꯒꯤ ꯔꯦꯖꯤꯁꯇꯥꯔ ꯇꯧꯔꯕ ꯌꯨꯖꯔ ꯑꯃꯗ ꯌꯨꯖꯔꯒꯤ ꯑꯥꯏ ꯗꯤꯒ ꯄꯥꯁꯋꯥꯔꯗ ꯑꯃ ꯄꯤꯔꯒ ꯑꯗꯨꯝ ꯃꯉꯣꯟꯗ ꯃꯥꯒꯤ ꯃꯌꯨꯝꯗ ꯐꯝꯐꯝꯅ ꯃꯥꯒꯤ ꯃꯣꯕꯥꯏꯜ ꯍꯦꯟꯁꯦꯠꯇ ꯃꯥꯅ ꯍꯪꯉꯛꯏꯕ ꯄꯣꯠꯇꯨ ꯗꯦꯂꯤꯚꯔ ꯇꯧꯕ ꯌꯥ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ꯃꯌꯥꯝ ꯑꯃ ꯂꯩꯔꯕꯅꯤ ꯍꯧꯖꯤꯛꯇꯤ ꯂꯥꯏꯕ꯭ꯔꯦꯔꯤꯁꯤꯡꯒꯤ ꯋꯦꯕꯁꯥꯏꯠꯁꯤꯗ ꯑꯛꯁꯇ ꯂꯥꯏꯕ꯭ꯔꯦꯔꯤꯌꯥꯟꯒ ꯍꯥꯏꯕ ꯀ꯭ꯋꯦꯁꯟꯁ ꯑꯃ ꯄꯤꯔꯒ ꯊꯝꯃꯤ ꯃꯁꯤ ꯔꯦꯗꯤ ꯔꯤꯐ꯭ꯔꯦꯟꯁ ꯁꯥꯔꯚꯤꯁ ꯄꯤꯅꯅꯕꯅꯦꯕ ꯁꯤꯒꯤ ꯂꯥꯏꯔꯤꯛꯁꯤ ꯂꯩꯕ꯭ꯔꯥ ꯍꯥꯏꯁꯦ ꯍꯪꯕ ꯌꯥꯗꯣꯏꯅꯤ ꯑꯗꯨꯅꯗꯤ ꯂꯥꯏꯕ꯭ꯔꯦꯔꯤꯗ ꯑꯍꯣꯡꯕ ꯂꯥꯛꯄ ꯁꯥꯔꯚꯤꯁꯀꯤ ꯃꯣꯗꯦꯂꯤꯇꯤꯗ ꯑꯍꯣꯡꯕ ꯂꯥꯛꯄ ꯃꯌꯥꯝ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ꯂꯥꯏꯕ꯭ꯔꯦꯔꯤꯌꯥꯟ ꯑꯣꯏꯔꯤꯕꯩꯁꯨ ꯗꯤꯖꯤꯇꯦꯜꯂꯤ ꯇ꯭ꯔꯥꯟꯁꯐꯣꯔꯝ ꯇꯧꯕ ꯇꯥꯕꯅꯤ ꯁ꯭ꯀꯤꯜ ꯃꯌꯥꯝ ꯑꯃ ꯑꯩꯉꯣꯟꯗ ꯗꯤꯕꯂꯞ ꯇꯧꯕ ꯇꯥꯕꯅꯤ ꯑꯣꯂꯤ ꯗꯦꯟ ꯑꯩꯅ ꯂꯤꯗꯔꯁꯤꯞ ꯀꯝꯃꯨꯅꯤꯇꯤꯗ ꯑꯩꯅ ꯄꯤꯅꯤꯡꯉꯤꯕ ꯁꯥꯔꯚꯤꯁꯁꯦ ꯏꯐꯦꯛꯇꯤꯚꯂꯤ ꯄꯤꯕ ꯉꯝꯅꯦ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ꯖꯥ ꯑꯣꯖꯥꯅ ꯆꯤꯜꯂꯤꯕ ꯃꯇꯝ ꯀꯌꯥ ꯑꯃ ꯀꯥꯏꯊꯣꯛꯄꯤꯔꯒ ꯃꯃꯜ ꯌꯥꯝꯂꯕ ꯋꯥꯐꯝ ꯀꯌꯥ ꯐꯣꯡꯗꯣꯛꯄꯤꯔꯝꯕ ꯑꯣꯖꯥꯕꯨ ꯑꯃꯨꯛ ꯍꯟ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0: ꯊꯥꯒꯠꯆꯔꯤ
1: ꯍꯧꯖꯤꯛ ꯇꯥꯕꯤꯈ꯭ꯔꯦ ꯀꯔꯤꯌꯔ ꯒꯥꯏꯗꯦꯟꯁ ꯉꯁꯤꯒꯤ ꯀꯔꯤꯌꯔ ꯒꯥꯏꯗꯦꯟꯁꯇ ꯂꯥꯏꯕ꯭ꯔꯦꯔꯤ ꯑꯦꯟ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ꯁꯥꯏꯟꯁꯅ ꯅꯍꯥꯁꯤꯡꯗ ꯄꯤꯕ ꯀꯔꯤꯌꯔꯒꯤ ꯈꯨꯗꯣꯡꯆꯥꯕꯁꯤꯡ ꯍꯥꯏꯔꯤꯕ ꯍꯤꯔꯝ ꯑꯁꯤꯒꯤꯗꯃꯛ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ꯒꯤ ꯂꯥꯏꯕ꯭ꯔꯦꯔꯤ ꯑꯦꯟ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ꯁꯥꯏꯟꯁꯀꯤ ꯍꯦꯗ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ꯏꯅ ꯊꯧꯄꯨꯕꯤꯔꯤꯕ ꯄ꯭ꯔꯣꯐꯦꯁꯔ ꯆꯔꯣꯏꯕꯝ ꯏꯕꯣꯍꯜ ꯁꯤꯡ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ꯎꯅꯖꯈꯤꯕ ꯍꯦꯔꯤꯁꯟ ꯀꯩꯁꯥꯝ ꯉꯁꯤꯒꯤ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ꯆꯕ ꯂꯣꯏꯁꯤꯟꯖꯔꯤ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ꯃꯨꯛ ꯀꯥꯟꯅ ꯈꯨꯔꯨꯝꯖꯔꯤ

ꯍꯧꯖꯤꯛ ꯇꯥꯕꯤꯔꯤ ꯔꯦꯗꯤꯑꯣ ꯂꯤꯂꯥ ꯀꯔꯅꯒꯤ ꯃꯃꯥ ꯂꯤꯂꯥ ꯑꯁꯤꯗ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ꯁꯤꯡꯗꯤ ꯀꯔꯅ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ꯑꯣꯏꯅꯥꯝ ꯕꯤꯔ ꯃꯪꯒꯣꯜ ꯁꯤꯡ, ꯀꯨꯟꯇꯤ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ꯒꯨꯔꯨꯃꯌꯨꯝ ꯏꯕꯤꯌꯥꯏꯃ ꯗꯦꯕꯤ, ꯀ꯭ꯔꯤꯁꯅꯒꯤ ꯁꯛꯇꯝꯗ ꯈꯥꯏꯗꯦꯝ ꯗꯦꯕꯦꯟ ꯁꯤꯡ, ꯄꯔꯁꯨꯔꯥꯝ ꯑꯃꯗꯤ ꯁꯨꯔꯌꯥꯗꯦꯕꯀꯤ ꯁꯛꯇꯝꯗ ꯁꯣꯔꯦꯟ ꯁꯥꯡꯕꯝ ꯅꯕꯀꯥꯟꯇ ꯁꯤꯡ, ꯄꯠꯃꯥꯕꯇꯤ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ꯀꯣꯡꯕ꯭ꯔꯥꯏ ꯂꯥꯠꯄꯝ ꯏꯕꯦꯝꯍꯜ ꯗꯦꯕꯤ, ꯂꯤꯂꯥꯏꯕ ꯅꯤꯉꯣꯝꯕꯝ ꯏꯕꯣꯕꯤ ꯁꯤꯡ, ꯂꯤꯂꯥ ꯄꯨꯊꯣꯛꯄ ꯁꯒꯣꯜꯁꯦꯝ ꯏꯟꯗ꯭ꯔꯀꯨꯃꯥꯔ ꯁꯤꯡ ꯑꯃꯗꯤ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ꯒꯨꯔꯨ ꯑꯔꯤꯕꯝ ꯌꯥꯏꯃꯕꯤ ꯗꯦꯕꯤ. ꯑꯗꯣꯝꯅ ꯇꯥꯕꯤꯔꯤꯕ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ꯒꯥ ꯍꯔꯁ 103.5 ꯁꯟꯗꯣꯛꯆꯔꯤꯕ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ꯃꯇꯝ ꯏꯁꯩ ꯑꯅꯤꯈ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ꯁꯤ, ꯑꯍꯥꯟ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ꯁꯤꯕꯨ ꯁꯩꯁꯛꯂꯤꯕꯅ ꯍꯨꯏꯗ꯭ꯔꯣꯝ ꯅꯥꯎꯕꯣꯏ ꯑꯃꯗꯤ ꯁꯩꯔꯦꯡꯕ ꯏꯀꯦꯟꯗ꯭ꯔ ꯇꯦꯟꯁꯨꯕ.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ꯕꯤꯁꯤ.

0: ꯇꯥꯔꯒꯗꯤ ꯃꯥꯁꯨ ꯑꯗꯨꯝ ꯑꯋꯥꯕ ꯃꯐꯝꯗ ꯇꯥꯒꯗꯧꯔꯤꯕꯅꯦꯕ ꯃꯗꯨ ꯄꯨꯝꯅꯃꯛꯇꯣ ꯈꯟꯊꯃꯤꯟꯅꯔꯒ ꯑꯩꯈꯣꯏ ꯄꯨꯝꯅꯃꯛ ꯍꯥꯏꯕꯗꯤ ꯇ꯭ꯔꯥꯐꯤꯛ ꯔꯨꯜꯁꯦ ꯏꯟꯅꯕ ꯍꯣꯠꯅꯃꯤꯟꯅꯁꯤ ꯂꯝꯕꯤꯁꯨ ꯌꯥꯝꯅ ꯆꯤꯜꯂꯦ ꯍꯧꯖꯤꯛꯀꯥꯟꯁꯦ ꯒꯥꯔꯤ ꯂꯥꯟꯊꯣꯛꯄ ꯐꯥꯎꯗ ꯌꯥꯝ ꯀꯤꯅ ꯍꯥꯟꯅ ꯑꯗꯨꯃꯥꯏꯅ ꯌꯥꯝ ꯀꯣꯝꯅ ꯂꯥꯟꯊꯣꯛꯂꯝꯕꯗꯣ ꯑꯩꯈꯣꯏꯒꯤ ꯏꯔꯝꯗ ꯃꯅꯤꯄꯨꯔꯁꯤꯗꯗꯤ ꯒꯥꯔꯤ ꯂꯥꯟꯊꯣꯛꯄ ꯐꯥꯎꯗ ꯑꯗꯨꯝ ꯂꯦꯞꯄꯒ ꯃꯤꯅꯤꯠ ꯃꯉꯥ ꯍꯦꯟꯅ ꯂꯦꯞꯄꯒ ꯂꯩꯕꯁꯨ ꯑꯗꯨꯃꯛ ꯌꯥꯎꯋꯦꯕ ꯒꯥꯔꯤ ꯆꯤꯟꯕꯅ ꯍꯦꯟꯅ ꯌꯥꯝꯅ ꯂꯥꯛꯁꯤꯟ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ꯍꯣꯏ ꯍꯣꯏ ꯑꯗꯨꯅ ꯃꯁꯤꯁꯨ ꯑꯗꯨ ꯁꯣꯝꯁꯦ ꯁꯣꯝꯅꯗꯤ ꯋꯥꯐꯝꯁꯦ ꯄꯨꯈꯠꯄꯤꯔꯛꯏꯀꯣ ꯑꯗꯣ ꯁꯣꯝꯗꯤ ꯒꯥꯔꯤ ꯊꯧꯕ ꯍꯩꯕꯤꯕ꯭ꯔꯣ?
1: ꯑꯩꯗꯤ ꯒꯥꯔꯤ ꯊꯧꯖꯤꯃꯦ ꯍꯧꯖꯤꯛꯇꯤ ꯑꯩꯈꯣꯏ ꯆꯍꯤ ꯊꯣꯏꯗꯣꯛꯅ ꯑꯉꯥꯡ ꯅꯠꯇ ꯊꯧꯖꯔꯝꯃꯦꯕ ꯑꯦꯛꯇꯤꯚꯥꯒ ꯃꯆꯥ ꯑꯦꯛꯇꯤꯚꯥꯒꯁꯦ ꯑꯗꯨ ꯍꯧꯖꯤꯛꯇꯤ ꯀꯤꯔꯦꯕ ꯇꯣꯡꯗ ꯊꯧꯖꯕ ꯀꯥꯏꯒꯤꯅꯣ ꯑꯗ ꯃꯤꯗꯨꯗ ꯑꯗꯨꯒꯤ ꯃꯇꯦꯡ ꯍꯦꯟꯒꯠꯂꯗꯤ ꯃꯦꯝ ꯑꯗꯨꯒꯤ ꯃꯊꯛꯇꯅꯦ ꯃꯦꯝ ꯍꯧꯖꯤꯛꯇꯤ ꯑꯅꯝꯕ ꯅꯤꯁꯥꯁꯦ ꯌꯥꯝꯅ ꯃꯔꯥꯡ ꯀꯥꯏꯔꯕ ꯃꯅꯤꯄꯨꯔꯗ ꯑꯩꯈꯣꯏ ꯄꯥꯈꯪ ꯑꯣꯏꯔꯣ ꯑꯩꯈꯣꯏꯒꯤ ꯈꯔ ꯑꯍꯜ ꯂꯣꯜꯂꯣ ꯅꯥꯔꯣ ꯅꯤꯁꯥ ꯆꯥꯁꯜꯂꯒ ꯒꯥꯔꯤꯗꯨꯁꯨ ꯑꯗꯨꯒꯤ ꯃꯇꯤꯛ ꯊꯧꯕꯅꯤꯅ ꯃꯣꯏꯁꯦ ꯃꯤ ꯌꯥꯝ ꯎꯁꯤꯠꯇꯕꯒꯤ ꯑꯩꯈꯣꯏꯒꯤ ꯍꯧꯖꯤꯛ ꯃꯣꯏꯅ ꯊꯧꯕ ꯃꯇꯝꯗ ꯃꯈꯨꯁꯦ ꯊꯣꯛꯎꯋꯦꯕꯀꯣ ꯑꯩꯈꯣꯏꯅ ꯁꯥꯎꯅꯤꯡꯗꯅꯕ ꯍꯥꯏꯕ ꯃꯁꯤꯗ ꯁꯤꯔꯗꯤ ꯐꯅꯤ ꯍꯥꯏꯅꯤ ꯑꯗꯨꯒ ꯍꯥꯏꯗꯨꯃꯗꯤ ꯃꯣꯏꯅ ꯑꯗꯨꯃꯥꯏꯅ ꯀꯟꯅ ꯊꯧꯔꯒ ꯃꯣꯏꯅ ꯑꯗꯨꯅ ꯊꯣꯝꯕ ꯃꯤꯗꯨꯕꯨ ꯃꯦꯝ ꯍꯤꯡꯒꯤꯗ꯭ꯔꯕꯀꯣ ꯑꯗꯨꯅ ꯑꯩꯅ ꯂꯩꯔꯛ ꯃꯤꯁꯤꯅ ꯂꯝꯕꯤꯁꯦ ꯌꯥꯝꯅ ꯀꯣꯝꯃꯤ ꯆꯤꯜꯂꯤ ꯑꯩꯅ ꯊꯧꯔꯤ ꯒꯥꯔꯤꯁꯦ ꯃꯁꯤ ꯃꯤ ꯃꯔꯛꯅꯤ ꯑꯩꯅ ꯊꯧꯕ ꯌꯥꯏꯅ ꯌꯥꯗꯦ ꯍꯥꯏꯔꯒ ꯉꯥꯡꯉ ꯈꯟꯗꯕꯤꯔꯒ ꯌꯦꯡꯉꯒ ꯊꯧꯕꯤꯌꯣꯕ
0: ꯁꯣꯝꯅꯁꯨ ꯌꯥꯝ ꯊꯋꯥꯏ ꯌꯥꯎꯅ ꯄꯨꯈꯠꯄꯤꯔꯛꯏꯀꯣ ꯑꯗꯣ ꯁꯣꯝꯁꯦ ꯒꯥꯔꯤ ꯊꯧꯔꯝꯕꯗꯒꯤ ꯍꯧꯖꯤꯛꯁꯦ ꯒꯥꯔꯤ ꯊꯧꯕ ꯀꯤꯔꯦ ꯍꯥꯏꯅ ꯇꯥꯛꯄꯤꯕꯅꯦꯕ ꯑꯣꯏꯔꯛꯏꯕ ꯐꯤꯕꯝꯁꯤꯗꯀꯣ ꯃꯁꯤꯃꯛꯁꯨ ꯍꯣꯏ ꯃꯁꯤꯃꯛꯁꯨ ꯁꯣꯝꯗꯪ ꯊꯣꯛꯄ ꯑꯣꯏꯔꯝꯃꯤꯀꯣ ꯑꯗꯨꯝ ꯑꯌꯥꯝꯕ ꯃꯤꯑꯣꯏ ꯈꯨꯗꯤꯡꯗ ꯊꯣꯛꯑꯝꯒꯅꯤ ꯍꯥꯏꯅ ꯍꯥꯏꯖꯒꯦꯀꯣ ꯑꯗꯣ ꯃꯁꯤꯃꯛꯁꯦ ꯑꯩꯈꯣꯏ ꯀꯃꯥꯏꯅ ꯇꯧꯔꯒ ꯆꯦꯛꯁꯤꯟꯒꯅꯤ ꯀꯃꯥꯏꯅ ꯇꯧꯔꯒ ꯇ꯭ꯔꯥꯐꯤꯛ ꯔꯨꯜꯁꯦ ꯏꯟꯒ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ꯁꯦ ꯈꯔ ꯈꯟꯊꯃꯤꯟꯅꯕ ꯗꯔꯀꯥꯔ ꯑꯣꯏꯔꯦ ꯍꯥꯏꯕꯗꯣ ꯃꯌꯥꯝ ꯄꯨꯟꯅ ꯈꯪꯃꯤꯟꯅꯁꯤ ꯑꯗꯨꯒ ꯅꯤꯁꯥꯒꯤ ꯃꯇꯥꯡꯗꯁꯨꯀꯣ ꯑꯩꯒꯤ ꯌꯨꯝꯗ ꯂꯩꯔꯤꯕ ꯏꯆꯥ ꯏꯁꯨ ꯏꯕꯨꯡ ꯏꯄ꯭ꯋꯥ ꯏꯆꯦ ꯏꯆꯜ ꯄꯨꯝꯅꯃꯛ ꯍꯥꯏꯕꯗꯤ ꯃꯁꯤ ꯀꯃꯥꯏꯅ ꯇꯧꯗꯅ ꯅꯤꯁꯥꯁꯤꯡꯁꯤꯗꯒꯤ ꯉꯥꯛꯊꯣꯛꯀꯅꯤ ꯀꯃꯥꯏꯅ ꯇꯧꯗꯅ ꯅꯤꯁꯥꯗ ꯂꯥꯏꯆꯨꯗꯅꯕ ꯑꯩꯈꯣꯏ ꯅꯤꯁꯥꯗꯒꯤ ꯂꯥꯞꯅ ꯂꯩꯍꯧꯒꯗꯒꯦ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ꯏꯆꯥ ꯏꯁꯨꯁꯤꯡꯗꯁꯨ ꯇꯝꯕꯤꯅꯕ ꯍꯥꯏꯕꯗꯤ ꯍꯣꯠꯅꯍꯧꯁꯤꯀꯣ ꯑꯩꯈꯣꯏ ꯅꯨꯄꯤ ꯑꯣꯏꯕꯤ ꯑꯩꯈꯣꯏ ꯃꯌꯥꯝꯅ ꯄꯨꯟꯅ ꯏꯃꯨꯡꯗꯒꯤ ꯍꯧꯔꯒ ꯏꯁꯥꯗꯒꯤ ꯍꯧꯔꯒ ꯑ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ꯉꯁꯤ ꯁꯣꯝꯅ ꯁꯤꯒꯨꯝꯂꯕ ꯃꯃꯜ ꯌꯥꯝꯂꯕ ꯋꯥꯐꯝ ꯈꯔ ꯄꯨꯈꯠꯄꯤꯔꯛꯇꯨꯅ ꯒꯨꯗ ꯑꯥꯐꯇꯔꯅꯨꯟ ꯂꯦꯗꯤꯁꯇ ꯁꯔꯨꯛ ꯌꯥꯕꯤꯔꯛꯄꯒꯤꯗꯃꯛꯇ ꯃꯈꯥ ꯇꯥꯕ ꯑꯁꯤꯗꯤ ꯏꯁꯩ ꯑꯃ ꯈꯛꯇꯪ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ꯛꯀꯦ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ꯕ ꯊꯥꯒꯠꯆꯔꯤ ꯍꯣꯏ ꯍꯣꯏ ꯊꯥꯒꯠꯆꯔꯤ ꯃꯈꯥ ꯇꯥꯕ ꯑꯁꯤꯗꯤ ꯏꯁꯩ ꯑꯃ ꯈꯛꯇꯪ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ꯛꯀꯦ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ꯕ ꯏꯁꯩ ꯑꯁꯤ ꯑꯇꯤꯌꯥꯒꯤ ꯃꯤꯅꯣꯛ ꯐꯤꯜꯃꯁꯇꯒꯤ ꯃꯟꯗꯥꯀꯤꯅꯤ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ꯈꯦꯇ꯭ꯔꯤꯃꯌꯨꯝ ꯀꯤꯁꯣꯔ ꯀꯨꯃꯥꯔ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ꯁꯨꯔꯆ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ꯕꯤꯁꯤ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ꯇꯥꯕꯤꯔꯤꯕꯁꯤꯡꯒꯤꯗꯃꯛꯇꯃꯛ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ꯑꯔꯤꯕ ꯃꯇꯝ ꯏꯁꯩꯒꯤ ꯈꯨꯗꯣꯜ ꯊꯧꯔꯝ ꯑꯁꯤꯒꯤ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ꯁꯤ ꯍꯥꯃꯣꯝꯅꯕ ꯑꯃꯗꯤ ꯖꯔꯤ ꯇꯥꯕꯤꯁꯤ

0: ꯈꯣꯡꯆꯠꯁꯤꯒꯤ ꯋꯥꯔꯤꯅꯤ ꯉꯁꯤꯒꯤ ꯇꯥꯡꯀꯛꯇ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ꯃꯇꯝ ꯑꯃꯗ ꯃꯤꯌꯥꯝꯅ ꯌꯥꯝꯅ ꯄꯥꯝꯅꯈꯤꯕ ꯁꯨꯃꯥꯡ ꯂꯤꯂꯥꯒꯤ ꯑꯥꯔꯇꯤꯁ ꯑꯃꯈꯛ ꯑꯣꯖꯥ ꯑꯁꯤ 2012 ꯁ꯭ꯔꯤ ꯊꯣꯛꯆꯣꯝ ꯏꯕꯨ ꯍꯦꯃ ꯑꯦꯋꯥꯔꯗ ꯄꯤꯗꯨꯅ ꯏꯀꯥꯏ ꯈꯨꯝꯅꯈ꯭ꯔꯕ ꯁꯨꯃꯥꯡ ꯂꯤꯂꯥꯒꯤ ꯑꯥꯔꯇꯤꯁꯅꯤ ꯑꯣꯖꯥꯒꯤ ꯃꯤꯌꯥꯝꯅ ꯌꯥꯝꯅ ꯄꯥꯝꯅꯈꯤꯕ ꯁꯨꯃꯥꯡ ꯂꯤꯂꯥ ꯈꯔꯗꯪ ꯄꯟꯖꯒꯦ ꯔꯤꯛꯁꯣ ꯀꯅꯥꯅꯣ ꯍꯥꯎꯁꯐꯨꯜ ꯏꯄꯥꯝ ꯂꯝꯗꯝ ꯌꯦꯡꯂꯨꯕꯗ ꯑꯌꯨꯛꯀꯤ ꯁꯤꯡꯒꯥꯔꯩ ꯑꯁꯤꯅꯆꯤꯡꯕꯅꯤ ꯍꯧꯖꯤꯛ ꯑꯩꯈꯣꯏ ꯑꯃꯨꯛꯇꯪ ꯇꯥꯃꯤꯟꯅꯁꯤ ꯂꯥꯏꯁ꯭ꯔꯝ ꯖꯣꯒꯦꯁꯣꯔ ꯁꯤꯡ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ꯑꯅꯤꯁꯨꯕ ꯑꯔꯣꯏꯕ ꯇꯥꯡꯀꯛ
1: ꯃꯃꯥꯡꯗ ꯑꯣꯖꯥꯅ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ꯒꯤ ꯁꯨꯃꯥꯡ ꯂꯤꯂꯥꯁꯦ ꯁꯥꯟꯅꯕ ꯍꯧꯔꯛꯈꯤꯕ ꯍꯥꯏꯅ ꯋꯥꯔꯤ ꯃꯌꯥꯝ ꯑꯃ ꯂꯩꯕꯤꯈ꯭ꯔꯦ
0: ꯍꯧꯖꯤꯛ ꯑꯣꯖꯥꯅ ꯈ꯭ꯋꯥꯏꯗꯒꯤ ꯄꯥꯝꯕ ꯑꯩꯅ ꯌꯥꯝꯅ ꯈꯣꯏꯗꯥꯖꯕ ꯗꯥꯏꯂꯣꯒꯅꯤ ꯅꯠꯇ꯭ꯔꯒꯅ ꯃꯤꯌꯥꯝꯅ ꯃꯇꯝꯗꯨꯗ ꯈꯨꯕꯥꯛ ꯈꯨꯕꯤꯈꯤꯕ ꯗꯥꯏꯂꯣꯒꯅꯤ ꯍꯥꯏꯕ ꯗꯥꯏꯂꯣꯒ ꯑꯝꯇꯪ ꯇꯧꯕꯤꯌꯨ
2: ꯑꯩꯒꯤ ꯄꯨꯟꯁꯤꯒꯤ ꯈ꯭ꯋꯥꯏꯒꯤ ꯑꯔꯣꯏꯕ ꯂꯤꯂꯥ ꯂꯣꯏꯁꯜꯂꯛꯄꯒꯤ ꯂꯤꯂꯥ ꯀꯨꯝꯃꯝꯕ ꯍꯥꯏꯇꯥꯔꯦ ꯆꯥꯛꯊꯦꯛꯄꯤ ꯀꯥꯡꯕꯨꯗ ꯏꯁꯩ ꯂꯤꯂꯥ ꯑꯣꯏꯅ ꯌꯥꯎꯖꯕꯗ ꯂꯥꯟꯄꯨꯡꯒꯤ ꯄꯨꯡꯈꯣꯜ ꯑꯣꯏꯅ
3: ꯂꯤꯂꯥ ꯑꯃꯈꯛ ꯑꯩꯅ ESP ꯊꯣꯡꯂꯦꯅ ꯑꯃꯈꯛ ꯁꯥꯈꯤꯕꯅꯤ ꯑꯗꯨꯗꯩꯗ ꯑꯩꯅ ꯐꯣꯟ ꯇꯧꯕꯒꯤ ꯗꯥꯏꯂꯣꯛ ꯃꯇꯦꯛ ꯑꯝꯇꯪ ꯇꯧꯖꯈꯤ
2: ꯍꯜꯂꯣ ꯀꯅꯥꯅꯣ ꯑꯩꯅꯤꯅꯦ ꯍꯥꯏꯌꯣ ꯀꯩꯗꯧꯔꯦ ꯀꯔꯤ ꯑꯦ ꯑꯗꯨꯒꯨꯝꯕꯗꯤꯅꯦ ꯆꯨꯔꯥꯆꯥꯟꯄꯨꯔꯗꯒꯤ ꯍꯥꯏꯒꯠꯂꯛꯄ ꯒꯥꯔꯤ ꯈꯨꯗꯤꯡꯃꯛ ꯊꯥꯜꯂꯣ ꯍꯦ ꯑꯆꯧꯕ ꯊꯕꯛ ꯆꯥꯁꯨ ꯋꯥꯏ ꯐꯥꯖꯤꯟꯒꯗꯝꯅꯤ ꯂꯝ ꯍꯦꯜꯂꯕꯗꯤꯅꯦ ꯐꯨꯗꯂꯨ ꯍꯦꯟꯅ ꯍꯦꯜꯂꯕꯗꯤ ꯂꯝ ꯍꯦꯜꯂꯕꯗꯤꯅꯦ ꯀꯞꯈꯥꯌꯣ ꯍꯥꯠꯇꯣ ꯁꯦꯔꯥ
0: ꯌꯥꯝꯅ ꯐꯖꯕ ꯗꯥꯏꯂꯣꯒ ꯑꯃꯁꯨ ꯑꯩꯈꯣꯏ ꯄꯨꯟꯅꯃꯨꯛ ꯇꯝꯃꯤꯟꯅꯔꯦ ꯑꯗꯨ ꯑꯣꯖꯥ ꯁꯨꯃꯥꯡ ꯂꯤꯂꯥꯁꯦ ꯇꯝꯕꯁꯦ ꯑꯩꯈꯣꯏꯒꯤ ꯄ꯭ꯔꯣꯐꯦꯁꯅꯦꯜ ꯑꯣꯏꯅ ꯆꯪꯁꯤꯜ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ꯁꯪꯁꯊꯥꯟꯗ ꯌꯥꯎꯕꯤꯔꯛꯈꯤꯕ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ꯃꯐꯝꯗ ꯆꯠꯂꯒ ꯂꯤꯂꯥꯁꯦ ꯇꯝꯕꯤꯔꯨꯕ ꯑꯗꯨꯒ ꯍꯧꯖꯤꯛꯇꯤ ꯁꯨꯃꯥꯡ ꯂꯤꯂꯥ ꯀꯣꯝꯄꯤꯇꯤꯁꯟ ꯍꯥꯏꯕ ꯑꯃꯁꯨ ꯂꯩꯕꯅꯤꯅ ꯗꯥꯏꯔꯦꯛꯇꯔꯒꯁꯨ ꯂꯩꯅꯔꯦ ꯁꯨꯃꯥꯡ ꯂꯤꯂꯥ ꯇꯝꯕꯤꯕꯒꯤ ꯑꯣꯖꯥ ꯍꯣꯏꯒꯤ

ꯍꯧꯖꯤꯛ ꯍꯧꯖꯤꯛ ꯌꯨꯇ꯭ꯌꯨꯕ ꯂꯥꯏꯕꯁꯤꯗ ꯂꯩꯕꯤꯔꯤꯕ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ꯅ ꯑꯩꯈꯣꯏꯒꯤ ꯊꯧꯔꯝ ꯑꯁꯤ ꯂꯣꯏꯗꯣꯔꯦ ꯍꯥꯏꯅ ꯃꯦꯁꯦꯖ ꯊꯥꯅꯕꯁꯨ ꯑꯩꯈꯣꯏ ꯎꯖꯔꯦ ꯑꯗꯣ ꯑꯩꯈꯣꯏꯒꯤ ꯊꯧꯔꯝ ꯑꯁꯤ ꯉꯁꯤ ꯅꯨꯡꯊꯤꯜ ꯄꯨꯡ 4:35 ꯆꯠꯄ ꯐꯥꯎꯕ ꯁꯟꯗꯣꯛ ꯆꯠꯀꯗꯣꯏꯅꯤ ꯑꯗꯨꯅ ꯃꯇꯝ ꯑꯁꯤ ꯐꯥꯎꯕ ꯌꯨꯇ꯭ꯌꯨꯕ ꯂꯥꯏꯕ ꯆꯦꯠꯇ ꯂꯩꯕꯤꯗꯨꯅ ꯏꯁꯩ ꯈꯟꯕꯤꯔꯛꯅꯕ ꯑꯃꯨꯛꯀꯁꯨ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ꯔꯤ ꯃꯈꯥ ꯇꯥꯕ ꯃꯦꯁꯦꯖ ꯑꯃꯨꯛ ꯂꯧꯈꯠꯆꯒꯦ ꯃꯦꯁꯦꯖ ꯑꯁꯤ ꯊꯣꯡꯖꯨꯗꯒꯤ ꯕꯣꯒꯦꯟ ꯂꯥꯏꯁ꯭ꯔꯝꯅ ꯌꯨꯇ꯭ꯌꯨꯕ ꯂꯥꯏꯕ ꯆꯦꯠꯇ ꯊꯥꯕꯤꯔꯛꯄ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ꯐꯤꯜꯝꯅ ꯋꯥꯡꯃ ꯋꯥꯡꯃ ꯏꯁꯩ ꯑꯁꯤꯕꯨ ꯁꯩꯁꯛꯂꯤꯕ ꯌꯦꯟꯁꯤꯟꯕꯝ ꯕꯤꯂꯥꯁꯅꯤ ꯗꯦꯕꯤ ꯁꯩꯔꯦꯡꯕ ꯂꯩꯍꯥꯎ ꯊꯥꯕꯝ ꯁ꯭ꯌꯥꯝ ꯁꯨꯟꯗꯔ ꯁꯔꯃ ꯑꯃꯗꯤ ꯁꯩꯔꯥꯡꯕꯅ ꯑꯍꯩꯕꯝ ꯁ꯭ꯌꯥꯝ ꯁꯤꯡꯅꯤ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ꯕꯤꯁꯤ

ꯑꯩꯈꯣꯏꯒꯤ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 ꯑꯁꯤꯕꯨ ꯌꯨꯇ꯭ꯌꯨꯕ ꯂꯥꯏꯕ ꯆꯦꯠꯇ ꯆꯪꯕꯤꯔꯛꯇꯨꯅ ꯏꯁꯩ ꯈꯟꯕꯤꯔꯛꯇꯨꯅ ꯊꯧꯔꯝ ꯑꯁꯤꯕꯨ ꯃꯄꯨꯡ ꯐꯥꯍꯟꯕꯤꯔꯤꯕ ꯍꯧꯖꯤꯛ ꯍꯧꯖꯤꯛ ꯌꯨꯇ꯭ꯌꯨꯕ ꯂꯥꯏꯕ ꯆꯦꯠꯇ ꯂꯩꯕꯤꯔꯤꯕ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ꯀꯤ ꯃꯐꯝꯗ ꯀꯥꯏꯁꯣꯅꯤ ꯏꯝꯐꯥꯜꯅ ꯊꯥꯒꯠꯆꯕ ꯐꯣꯡꯗꯣꯛꯆꯔꯤ ꯄꯨꯝꯅꯃꯛꯀꯤ ꯔꯤꯀ꯭ꯋꯦꯁ ꯑꯁꯤ ꯑꯩꯈꯣꯏ ꯂꯣꯏꯅꯃꯛ ꯎꯖꯔꯦ ꯁꯨꯡꯁꯣꯏ ꯁꯣꯏꯗꯅ ꯑꯩꯈꯣꯏꯒꯤ ꯊꯝꯖꯔꯤꯕ ꯄꯨꯡ ꯃꯔꯤꯒ ꯃꯤꯅꯤꯠ ꯀꯨꯟꯊ꯭ꯔꯥꯃꯉꯥ ꯍꯥꯏꯔꯤꯕ ꯄꯨꯡꯐꯝꯁꯤ ꯐꯥꯎꯕꯗ ꯏꯁꯩ ꯑꯁꯤ ꯂꯥꯟꯊꯣꯛꯅꯕ ꯍꯣꯠꯅꯖꯒꯦ ꯃꯈꯥ ꯇꯥꯕ ꯏꯁꯩ ꯑꯃꯃꯨꯛ ꯂꯧꯈꯠꯆꯔꯤ ꯃꯊꯪꯒꯤ ꯏꯁꯩ ꯑꯁꯤꯗꯤ ꯂꯥꯏꯕꯛꯀꯤꯅꯤ ꯈꯜꯂꯒꯦ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ꯄꯨꯁꯄꯔꯥꯅꯤ ꯑꯃꯗꯤ ꯅꯥꯎꯕꯣꯏ ꯑꯅꯤ ꯄꯨꯟꯅ ꯁꯛꯃꯤꯟꯅꯕ ꯕ꯭ꯔꯣꯖꯦꯟꯗ꯭ꯔꯣ ꯋꯥꯍꯦꯡꯆꯥꯅ ꯁꯩꯔꯦꯡꯕ ꯑꯥꯔ ꯀꯦ ꯖꯤꯇꯦꯟ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ꯃꯔꯨꯞꯅ ꯁꯤꯡꯖꯃꯩꯗꯒꯤ ꯀꯦ ꯑꯩꯁ ꯔꯣꯖꯤꯠ ꯃꯔꯨꯞꯀꯤ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ꯅꯨꯡꯉꯥꯏꯅ ꯇꯥꯃꯤꯟꯅꯁꯤ

ꯃꯊꯪꯒꯤ ꯌꯨꯇ꯭ꯌꯨꯕ ꯂꯥꯏꯕ ꯆꯦꯠꯇ ꯂꯩꯕꯤꯔꯤꯕ ꯃꯔꯨꯞ ꯑꯃ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 ꯑꯁꯤ ꯀꯥ ꯃꯁꯤꯡ 24 ꯐꯤꯜꯃꯁꯇꯒꯤ ꯑꯃꯔꯖꯤꯠ ꯂꯧꯔꯦꯝꯕꯝ ꯑꯃꯗꯤ ꯏꯃꯔꯦꯜ ꯂꯩꯁꯥꯡꯊꯦꯝ ꯑꯅꯤ ꯄꯨꯟꯅ ꯁꯛꯃꯤꯟꯅꯕ ꯏꯁꯩ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ꯁꯤ ꯐꯤꯜꯝ ꯃꯃꯤꯡ ꯑꯁꯤ ꯄꯟꯕ ꯃꯇꯝꯗ ꯃꯔꯨꯞ ꯑꯁꯤ ꯋꯥꯔꯧꯕ ꯂꯩꯔꯝꯕꯗꯨ ꯐꯔꯝꯃꯒꯅꯤ ꯍꯥꯏꯅ ꯈꯟꯖꯩ ꯏꯁꯩ ꯑꯁꯤꯒꯤ ꯁꯩꯔꯦꯡꯕꯅ ꯗꯥꯂꯣꯝ ꯒꯨꯔꯨꯃꯌꯨꯝ ꯁꯩꯔꯥꯡꯕ ꯇꯦꯖ ꯅꯤꯡꯊꯧꯖꯥ ꯋꯥꯔꯧꯅ ꯃꯦꯁꯦꯖ ꯊꯥꯕꯤꯔꯛꯈꯤꯕ ꯏꯁꯩ ꯑꯁꯤꯕꯨ ꯈꯟꯕꯤꯔꯛꯈꯤꯕ ꯃꯔꯨꯞꯅ ꯂꯩꯃꯄꯣꯛꯄꯝꯗꯒꯤ ꯑꯣꯏꯅꯥꯝ ꯁꯀꯨꯟꯇꯂꯥ ꯍꯥꯏꯅ ꯑꯁꯨꯝ ꯂꯩꯕꯤꯔꯛꯂꯤ ꯑꯗꯨꯒ ꯃꯍꯥꯛꯀꯤ ꯌꯨꯇ꯭ꯌꯨꯕ ꯂꯥꯏꯕ ꯆꯠꯇ ꯂꯩꯕꯤꯔꯤꯕ ꯃꯤꯡꯅ ꯗꯥꯏꯅꯥ ꯂꯩꯃꯄꯣꯛꯄꯝ ꯍꯥꯏꯅ ꯑꯁꯨꯝꯅ ꯂꯩ ꯑꯗꯣꯝꯒꯤ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ꯊꯥꯃꯤꯟꯅꯔꯁꯤ

ꯍꯧꯖꯤꯛ ꯌꯨꯇ꯭ꯌꯨꯕ ꯂꯥꯏꯕ ꯆꯠꯇ ꯂꯩꯕꯤꯗꯨꯅ ꯑꯩꯈꯣꯏꯒꯤ ꯊꯧꯔꯝ ꯑꯁꯤꯕꯨ ꯃꯄꯨꯡ ꯐꯥꯍꯟꯕꯤꯔꯤꯕ ꯃꯔꯨꯞ ꯈꯔꯒꯤ ꯃꯤꯡ ꯃꯌꯥꯝꯒꯤ ꯃꯐꯝꯗ ꯑꯃꯨꯛꯇꯪ ꯂꯥꯎꯊꯣꯛꯆꯒꯦ ꯃꯔꯨꯞꯁꯤꯡꯗꯨꯗꯤ ꯇꯣꯝꯇꯣꯝꯕ ꯃꯍꯦꯁ ꯑꯣꯃꯤꯂꯥ ꯃꯥꯏꯕꯝ ꯈꯨꯃꯟ ꯊꯦꯝꯅꯣꯅꯤ ꯊꯣꯏ ꯑꯉꯣꯝ ꯀꯣꯟꯖꯤꯡꯕꯝ ꯉꯥꯡꯕꯝ ꯔꯅꯕꯤꯔ ꯅꯤꯡꯊꯦꯝꯕ ꯂꯥꯏꯁ꯭ꯔꯝ ꯊꯣꯡꯖꯨ ꯁꯅꯥꯆꯧꯕ ꯈꯨꯃꯟꯊꯦꯝ ꯁꯣꯐꯤꯌꯥ ꯁꯒꯣꯜꯁꯦꯝ ꯑꯁꯤꯅꯆꯤꯡꯕ ꯃꯔꯨꯞ ꯀꯌꯥꯅꯤ ꯋꯥꯏꯈꯣꯝ ꯁꯪꯀꯔ ꯁꯤꯡ ꯅꯣꯡꯃꯥꯏꯊꯦꯝ ꯄ꯭ꯔꯦꯃꯥꯅꯟꯗ ꯃꯔꯨꯞꯁꯦ ꯑꯗꯨꯝ ꯌꯥꯝꯃꯦ ꯍꯥꯏꯖꯕ ꯇꯥꯔꯦꯀꯣ ꯑꯩꯈꯣꯏꯒꯤ ꯂꯥꯏꯕ ꯆꯦꯠꯇ ꯂꯩꯕꯤꯔꯤꯕ ꯃꯔꯨꯞꯁꯤꯡꯁꯦ ꯑꯗꯨ ꯃꯔꯨꯞꯁꯤꯡꯁꯤꯒꯤ ꯃꯤꯡꯁꯦ ꯑꯩꯈꯣꯏꯒꯤ ꯊꯧꯔꯝꯁꯤ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ꯂꯥꯎꯊꯣꯛꯆꯕ ꯉꯝꯖꯍꯧꯗ꯭ꯔꯒꯁꯨ ꯃꯈꯥ ꯇꯥꯕ ꯊꯧꯔꯝꯁꯤꯡꯗ ꯑꯗꯨꯃꯛ ꯂꯥꯎꯊꯣꯛꯆꯔꯛꯅꯕ ꯍꯣꯠꯅꯖꯒꯦ ꯃꯗꯨꯒꯤꯗꯃꯛꯇꯗꯤ ꯊꯧꯔꯝꯁꯤ ꯇꯥꯕꯤꯔꯤꯕ ꯍꯧꯖꯤꯛ ꯌꯨꯇ꯭ꯌꯨꯕ ꯂꯥꯏꯕ ꯆꯦꯠꯇ ꯂꯩꯕꯤꯔꯤꯕ ꯃꯔꯨꯞꯁꯤꯡꯅ ꯋꯥꯔꯧ ꯕꯤꯗꯅꯕꯁꯨ ꯍꯥꯏꯖꯔꯤ ꯍꯧꯖꯤꯛ ꯆꯪꯉꯛꯄ ꯃꯔꯨꯞꯁꯤꯡꯗ ꯁꯝꯔꯦꯟꯗ꯭ꯔ ꯍꯩꯀ꯭ꯔꯨꯖꯝ ꯈꯨꯃꯟꯊꯦꯝꯅꯣꯅꯤ ꯗꯥꯏꯅꯥ ꯂꯩꯃꯄꯣꯛꯄꯝ ꯑꯁꯤꯅꯆꯤꯡꯕ ꯃꯔꯨꯞ ꯀꯌꯥꯅꯤ ꯂꯩꯖꯔꯤꯕꯁꯦ ꯊꯥꯒꯠꯆꯔꯤ ꯃꯔꯨꯞꯁꯤꯡꯁꯤꯅ ꯑꯩꯈꯣꯏꯒꯤ ꯊꯧꯔꯝ ꯑꯁꯤꯕꯨ ꯃꯄꯨꯡ ꯐꯥꯍꯟꯕꯤꯅꯕꯒꯤꯗꯃꯛꯇ ꯌꯨꯇ꯭ꯌꯨꯕ ꯂꯥꯏꯕ ꯆꯦꯠꯇ ꯆꯪꯕꯤꯔꯛꯇꯨꯅ ꯍꯧꯖꯤꯛ ꯏꯁꯩ ꯈꯟꯕꯤꯗꯨꯅ ꯏꯁꯩ ꯑꯁꯤꯕꯨ ꯊꯧꯔꯝ ꯑꯁꯤꯕꯨ ꯊꯋꯥꯏ ꯇꯥꯅ ꯇꯥꯕꯤꯗꯨꯅ ꯊꯧꯔꯝ ꯑꯁꯤꯕꯨ ꯃꯄꯨꯡ ꯐꯥꯍꯟꯕꯤꯕꯒꯤꯗꯃꯛꯇ ꯃꯔꯨꯞ ꯈꯔꯒꯤ ꯃꯤꯡ ꯑꯃꯨꯛ ꯂꯥꯎꯊꯣꯛꯆꯔꯛꯂꯕꯗ ꯁꯣꯏꯕꯝ ꯕꯤꯀꯦꯟ ꯏꯔꯦꯡꯕꯝ ꯑꯖꯤꯠ ꯀꯨꯃꯥꯔ ꯑꯁꯤꯅꯆꯤꯡꯕ ꯃꯔꯨꯞ ꯀꯌꯥꯅꯤ ꯂꯩꯖꯔꯤꯕꯁꯦ ꯊꯥꯒꯠꯆꯔꯤ ꯃꯔꯨꯞꯁꯤꯡ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ꯕ ꯏꯁꯩ ꯑꯁꯤ ꯂꯩꯖꯜ ꯐꯤꯜꯝꯁꯇꯒꯤ ꯒꯤꯠꯆꯟꯗ꯭ꯔ ꯄꯨꯈ꯭ꯔꯝꯕꯝ ꯑꯃꯗꯤ ꯅꯦꯟꯁꯤ ꯈꯨꯃꯟꯅ ꯄꯨꯟꯅ ꯁꯛꯃꯤꯟꯅꯕ ꯗꯥꯂꯣꯡ ꯒꯨꯔꯨꯃꯌꯨ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ꯔꯦꯖꯤꯠ ꯂꯤꯁ꯭ꯔꯝꯅ ꯁꯩꯔꯥꯡꯕꯤꯁꯤꯡ

ꯃꯔꯨꯞꯁꯤꯡ, ꯁꯥꯟꯅ ꯈꯣꯠꯅꯕꯒꯤ ꯂꯝꯖꯦꯜꯗ ꯑꯅꯤꯁꯨꯕ ꯃꯇꯥꯔꯛꯄꯗꯤ ꯂꯨꯄꯥꯒꯤ ꯇꯀꯃꯥꯜ ꯐꯪꯂꯤꯗꯣ, ꯑꯗꯨꯕꯨ ꯅꯨꯡꯁꯤ ꯂꯝꯖꯦꯜꯗ ꯑꯅꯤꯁꯨꯕ ꯃꯇꯥꯔꯛꯄꯗꯤ ꯀꯔꯤꯕꯨ ꯐꯪꯒꯕ? ꯐꯨꯔꯤꯠꯇ ꯃꯥꯡꯖꯣꯡ ꯆꯣꯡꯂꯨꯕ ꯑꯔꯦꯝꯕꯇ ꯃꯇꯥꯔꯗꯔꯥ? ꯃꯔꯨꯞꯁꯤꯡ, ꯌꯣꯠꯀꯤ ꯄꯣꯔꯣꯟ ꯂꯣꯜꯍꯧꯕ ꯅꯨꯡꯁꯤ ꯁꯝꯕꯜ ꯈꯥꯍꯧꯕꯅ ꯑꯔꯣꯏꯕ ꯄꯥꯝꯕꯩ ꯑꯣꯏꯔꯒꯗ꯭ꯔꯥ? ꯇꯥꯕꯤꯔꯁꯤ ꯀꯣꯀꯣꯕꯤꯒꯤ ꯃꯌꯦꯛꯇ ꯕꯤꯗ꯭ꯌꯥꯃꯅꯤ ꯋꯥꯡꯈꯦꯝꯅ ꯁꯩꯁꯛꯂꯤꯕ ꯕꯣꯕꯤ ꯆꯥꯟ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ꯀꯩꯁꯥꯝꯄꯥꯠ ꯂꯝꯕꯤꯗ꯫

0: ꯁꯨꯅꯥꯔꯩ, ꯃꯗꯨꯒꯤꯗꯃꯛꯇꯔꯥ ꯅꯪꯅ ꯅꯍꯥꯟꯃꯈꯩ ꯑꯩꯒꯤ ꯊꯝꯃꯣꯏꯒꯤ ꯑꯁꯦꯡꯕ ꯄꯥꯎꯈꯨꯝ ꯄꯤꯔꯝꯗ꯭ꯔꯤꯕ? ꯏꯁꯥꯒꯤ ꯇ꯭ꯔꯦꯗꯤꯁꯟ ꯑꯃꯗꯤ ꯀꯜꯆꯔ ꯌꯣꯛꯈꯠꯄꯕꯨ ꯄꯥꯞꯀꯤ ꯂꯝꯕꯤꯔꯅꯤ ꯁꯨꯅꯥꯔꯩ, ꯂꯩꯈꯣꯝ ꯃꯅꯥꯛ ꯃꯔꯛꯇ ꯁꯥꯠꯄꯤ ꯊꯝꯕꯥꯜꯕꯨ ꯏꯈꯨꯠꯁꯤꯃꯛꯅ ꯍꯦꯛꯂꯒ ꯂꯥꯏꯗ ꯀꯠꯄꯗ ꯀꯔꯤꯒꯤ ꯑꯀꯥꯏꯕ ꯂꯩꯒꯗꯒꯦ? ꯑꯃꯣꯠ ꯑꯀꯥꯏ ꯐꯠꯇꯥꯎꯗꯤ ꯃꯔꯛꯇ ꯇꯥꯔꯕꯁꯨ ꯑꯁꯦꯡꯕ ꯁꯅꯥꯗꯨꯕꯨꯗꯤ ꯑꯩꯅ ꯁꯣꯏꯗꯅ ꯈꯨꯟꯒꯅꯤꯌꯦ! ꯂꯥꯛꯑꯦ!
1: ꯏꯃꯥꯒꯤ ꯃꯥꯂꯦ, ꯅꯪꯅ ꯊꯥꯎꯗ ꯄꯣꯅꯤꯡ ꯆꯪꯉꯤ, ꯅꯥꯏꯅ ꯁꯤꯡꯀꯟꯅ ꯍꯣꯠꯅꯔꯤ ꯇꯥꯕꯗ ꯏꯃꯥ ꯅꯨꯡꯉꯥꯏꯕꯒꯤ ꯉꯝꯈꯩ ꯂꯩꯇ꯭ꯔꯦ ꯌꯦꯡꯉꯣꯏ! ꯑꯗꯨꯒꯅꯦ, ꯅꯪꯒꯤ ꯕꯕꯥꯁꯨꯅꯦ ꯃꯍꯧꯁꯥꯒ ꯃꯥꯟꯅꯗ꯭ꯔꯦ, ꯌꯨ ꯊꯛꯇ꯭ꯔꯦ, ꯒ꯭ꯌꯥꯟ ꯌꯥꯝꯅ ꯇꯥꯔꯦꯕꯨꯡꯑꯣ!
0: ꯀꯔꯤ? ꯑꯩꯈꯣꯏ ꯕꯕꯥꯕꯨ ꯌꯨ ꯊꯛꯇ꯭ꯔꯦ, ꯅꯤꯁꯥ ꯁꯤꯖꯤꯟꯅꯔꯦ, ꯒ꯭ꯌꯥꯟ ꯌꯥꯝ ꯇꯥꯔꯦꯕ?
1: ꯅꯥꯒꯤ ꯅꯃꯥ
0: ꯏꯃꯥ, ꯅꯪꯅ ꯅꯁꯥꯒꯤꯗꯃꯛꯇ ꯋꯥꯅ ꯃꯪꯖꯔꯤꯕ ꯃꯪꯂꯥꯟ ꯀꯌꯥꯗꯣ ꯅꯁꯥꯅ ꯅꯣꯡꯕꯗꯤ ꯁꯣꯏꯗꯅ ꯃꯪ ꯐꯥꯎꯅꯍꯟꯈꯤꯅꯤ ꯏꯃꯥ!
2: ꯅꯪꯒꯤ ꯆꯦꯡꯒ ꯄꯨꯕꯤꯔꯛꯄꯅꯤ, ꯀꯔꯤ ꯀꯩꯅꯣ ꯃꯅꯥ ꯃꯁꯤꯡ ꯑꯦꯟꯁꯥꯡꯒꯁꯨ ꯌꯥꯝꯅ ꯌꯥꯎꯈꯤꯕꯅꯤ
0: ꯑꯁꯤꯗꯤ ꯍꯪꯒꯥꯝ ꯃꯀꯥꯒ ꯑꯆꯧ ꯑꯆꯧꯕ ꯃꯌꯥꯝ ꯌꯥꯎꯔꯦ ꯁꯤꯗꯤ
2: ꯀꯩꯗꯧꯔꯦ ꯅꯪꯗꯤ? ꯅꯣꯏꯒꯤ ꯏꯃꯤꯡ ꯄꯥꯈꯥꯗꯨꯗ ꯅꯪꯅ ꯒꯣꯜ ꯃꯦꯗꯜ ꯑꯁꯤꯃ ꯑꯣꯏꯔꯦ ꯇꯥꯕꯗ ꯂꯩꯀꯥꯏ ꯀ꯭ꯂꯕ ꯃꯩꯔꯥ ꯄꯥꯏꯕ ꯃꯌꯥꯝꯅ ꯃꯩꯒꯤ ꯑꯗꯨꯒꯤ ꯃꯤꯌꯥꯝ ꯍꯨꯞꯇ ꯅꯪꯕꯨ ꯈꯣꯡꯅ ꯑꯣꯛꯀꯔꯦꯅ ꯉꯥꯏꯕ ꯂꯩꯔꯦ, ꯅꯪ ꯌꯨꯝꯗ ꯁꯣꯡꯂꯥꯛ ꯂꯥꯛꯇꯕꯁꯤꯅ ꯀꯩꯗꯧꯔꯕ?
0: ꯕꯕꯥ, ꯑꯩ ꯌꯨꯝꯗ ꯌꯥꯝ ꯂꯥꯛꯅꯤꯡꯉꯕꯅꯤ, ꯑꯗꯨꯕꯨ ꯍꯟꯗꯛ ꯑꯩꯅ ꯑꯦꯝ ꯄꯤ ꯑꯦꯁ ꯁꯤꯒꯤ ꯑꯦꯛꯖꯥꯝ ꯈꯛ ꯊꯥꯅꯕ ꯀꯟꯅ ꯇ꯭ꯔꯥꯏ ꯇꯧꯕ ꯍꯣꯠꯅꯕꯁꯤꯗ ꯑꯩ ꯌꯨꯝꯗ ꯂꯥꯛꯄ ꯉꯝꯗꯕꯅꯦ ꯕꯕꯥ!
2: ꯑꯦꯝ ꯄꯤ ꯑꯦꯁ ꯁꯤꯒꯤ ꯄꯔꯤꯈꯥ?
0: ꯍꯣꯏ ꯕꯕꯥ, ꯑꯦꯝ ꯄꯤ ꯑꯦꯁ ꯁꯤꯒꯤ ꯄꯔꯤꯈꯥ!
2: ꯑꯩꯗꯤ ꯃꯗꯨꯗꯤ ꯈꯪꯗꯃꯤꯅ ꯑꯩꯉꯣꯟꯗ ꯁꯥꯎꯔ ꯂꯥꯛꯇ꯭ꯔꯤꯕꯅ ꯑꯩ ꯄꯥꯈꯠ ꯆꯦꯜꯂꯤꯃꯤꯅ
0: ꯅꯠꯇꯤꯌꯦ ꯕꯕꯥ!
2: ꯄꯥꯎ ꯇꯥꯕ ꯅꯨꯡꯉꯥꯏꯔꯦ ꯏꯉꯣꯏ, ꯀꯩꯅꯣ ꯍꯣꯠꯅꯔ ꯊꯥꯔꯣ, ꯅꯪꯒꯤ ꯍꯟꯗꯛꯀꯤ ꯑꯦꯝ ꯄꯤ ꯑꯦꯁ ꯁꯤꯒꯤ ꯄꯔꯤꯈꯥꯗꯣ ꯃꯥꯏ ꯄꯥꯛꯑꯦꯗꯅ ꯏꯁꯣꯔꯅ ꯆꯥꯟꯕꯤꯔꯝꯅꯤ! ꯀꯔꯤꯕ ꯃꯥꯏ ꯊꯤꯕ ꯇꯥꯔꯁꯨꯅ ꯅꯪ ꯃꯥꯏꯟ ꯇꯧꯕ ꯌꯥꯗꯦ, ꯃꯈꯥ ꯄꯤ ꯑꯩꯆ ꯗꯤ ꯇꯧꯗꯅ ꯔꯤꯁꯔꯁ ꯇꯧꯗꯅ ꯅꯪ ꯗꯣꯛꯇꯔꯦꯠ ꯇꯥꯟꯒꯗꯝꯅꯤꯀꯣ
0: ꯕꯕꯥ!
2: ꯍꯧꯖꯤꯛꯇꯤ ꯅꯪꯒꯤ ꯂꯥꯏꯔꯤꯛ ꯇꯧꯔ ꯄꯩꯁꯥ ꯋꯥꯠꯂꯔꯣꯏ, ꯕꯕꯥꯅ ꯋꯥꯗ꯭ꯔꯕ ꯊꯥꯗꯕ ꯉꯝꯃꯅꯤ, ꯕꯕꯥ ꯊꯕꯛ ꯁꯨꯔꯦ ꯑꯩ ꯄꯩꯁꯥ ꯊꯣꯛꯑꯦꯅꯦ!
0: ꯕꯕꯥꯕꯨ ꯄꯩꯁꯥ ꯊꯣꯛꯄ ꯊꯕꯛ ꯁꯨꯕ ꯍꯧꯔꯦꯕ?
2: ꯄꯩꯁꯥ ꯊꯣꯛꯑꯝꯃꯤ ꯑꯩ ꯆꯦꯛ ꯖꯨꯒꯥꯂꯤ ꯑꯣꯏꯔꯦꯅ!
0: ꯑꯦ, ꯆꯦ ꯁꯨꯕ?
2: ꯑꯥ, ꯃꯈꯥ ꯇꯥꯕꯩ ꯅꯪꯒꯤ ꯕꯥꯖꯤ ꯀꯔꯤ ꯕꯣꯔꯥ ꯆꯥꯎꯗꯣ?
0: ꯕꯥꯖꯤ ꯕꯣꯔꯥ ꯆꯥꯎꯗꯣ?
2: ꯑꯥ, ꯕꯣꯔꯣ ꯃꯤꯁꯇ꯭ꯔꯤ ꯑꯣꯏꯗꯣ?
0: ꯕꯕꯥ,
2: ꯃꯥꯏ ꯃꯇꯨꯡ ꯏꯜꯂꯒ ꯑꯩ ꯆꯦꯛ ꯁꯨꯔꯝꯃꯤꯅꯦ! ꯑꯍꯥꯟꯕꯗ ꯌꯥꯝ ꯀꯥꯏꯔꯝꯃꯤ, ꯖꯨꯒꯥꯂꯤ ꯃꯌꯥꯝꯗꯣ ꯑꯉꯥꯡ ꯅꯍꯥꯉꯥꯛꯇ, ꯑꯗꯨ ꯅꯍꯥꯗꯤ ꯅꯍꯥꯅꯦꯕꯨ ꯕꯤꯂꯥꯝꯕꯥꯇꯤ ꯕꯤ ꯑꯦꯝ ꯊꯥꯡꯗ ꯃꯣꯏ ꯑꯅꯤꯁꯪ ꯊꯥꯡꯗꯨꯕꯨ ꯃꯈꯥꯗꯨ ꯅꯣꯃꯤꯅꯦ!
0: ꯕꯕꯥ,
2: ꯑꯗꯣ ꯕꯕꯥꯅ ꯑꯍꯟꯗꯤ ꯑꯣꯏꯖꯔꯕꯁꯨ ꯄꯥꯡꯒꯟꯗꯤ ꯍꯟꯗ꯭ꯔꯤꯃꯤꯅ ꯃꯣꯏ ꯑꯅꯤꯅ ꯕꯤ ꯑꯦꯝ ꯊꯥꯡꯗ ꯑꯩꯅ ꯈꯨꯠ ꯅꯥꯝ ꯅꯥꯝꯅ ꯕꯤ ꯑꯦꯝ ꯑꯃ ꯄꯥꯏꯔꯒ ꯌꯥꯝ ꯂꯥꯏ ꯂꯥꯏ ꯊꯥꯔꯅꯤ ꯂꯪꯅꯤ ꯇꯧꯕ, ꯃꯣꯏ ꯇꯔꯦꯠ ꯅꯤꯄꯥꯅ ꯄꯨꯡꯈꯥꯏ ꯑꯃ ꯆꯪꯉ ꯇꯣꯠꯄ ꯍꯤꯗꯥꯛꯇꯣ ꯑꯩꯅ ꯏꯊꯟꯗꯅ ꯃꯤꯅ ꯃꯉꯥꯗ ꯀꯣꯔꯥꯎ ꯀꯔꯥ ꯀꯣꯔꯥ ꯅꯩ ꯈꯥꯏꯗ꯭ꯔꯦ ꯇꯧꯕ, ꯑꯩ ꯊꯋꯥꯏ ꯌꯥꯎꯅ ꯇꯧꯗ ꯃꯥ ꯅꯨꯡꯁꯤꯗ ꯑꯩꯁꯤ ꯆꯦꯛ ꯆꯟꯕ ꯃꯤꯁꯇ꯭ꯔꯤ ꯃꯥꯛꯇ ꯄꯨꯁꯜꯂꯦ, ꯆꯦꯛ ꯆꯟꯕ ꯇꯝꯕꯤꯔꯦ! ꯑꯦ, ꯀꯨꯏꯔꯣ ꯍꯥꯏꯕꯣ ꯑꯩ ꯃꯤꯁꯇ꯭ꯔꯤ ꯀꯥꯔꯅꯤ ꯍꯥꯏ
0: ꯕꯕꯥ, ꯃꯣꯏꯒꯤ ꯁꯦꯠꯀꯤ ꯃꯤꯁꯇ꯭ꯔꯤꯗꯣ ꯀꯥꯔꯗꯤꯅꯦ ꯄꯩꯁꯥ ꯌꯥꯝ ꯊꯣꯛꯑꯦ ꯍꯥꯏꯅꯕꯅꯤ,
2: ꯁꯤꯛꯁ ꯄꯦꯛ ꯀꯝꯃꯤꯁꯟ ꯂꯥꯛꯀꯨꯝꯅꯤ
0: ꯕꯕꯥ!
2: ꯑꯗꯨꯅꯤꯅꯦ, ꯅꯪꯒꯤ ꯅꯍꯤ ꯇꯝꯕꯗ ꯅꯪ ꯋꯥꯔꯨꯅꯨ ꯑꯩꯅ ꯁꯦꯟ ꯊꯥꯗꯔꯅꯤ, ꯂꯦꯞꯄꯔꯦꯗ ꯊꯥꯗꯔꯅꯤ, ꯅꯪꯒꯤ ꯀꯔꯤꯃꯇ ꯋꯥꯜꯍꯜꯂꯔꯣ ꯍꯥꯏꯅ ꯍꯥꯏ
1: ꯕꯕꯥ!
2: ꯀꯩꯗꯧꯔꯦ? ꯍꯥ ꯃꯥꯂꯦꯝ, ꯅꯪꯒꯤ ꯅꯍꯤ ꯇꯝꯕ ꯁꯦꯟ ꯋꯥꯜꯂꯔꯣ ꯍꯥꯏꯅ ꯕꯕꯥꯅ ꯍꯥꯏꯔꯒ ꯅꯪ ꯅꯨꯃꯤꯠꯇꯒꯤ ꯅꯄꯤ ꯇꯥꯔꯛꯏꯕꯗꯤ ꯀꯔꯤꯒꯤꯅꯣ?
0: ꯉꯁꯤ ꯅꯁꯥꯒꯤ ꯃꯤꯠꯇꯒꯤ ꯏꯔꯣꯛꯂꯤꯕ ꯄꯤꯁꯤꯗꯤ ꯑꯋꯥꯒꯤ ꯄꯤꯅ ꯇꯤ
2: ꯃꯥꯂꯦꯝ,
0: ꯍꯔꯥꯎ ꯅꯨꯡꯉꯥꯏꯕꯒꯤ ꯄꯤꯔꯥꯡꯅꯤ ꯕꯕꯥ!
2: ꯍꯥ ꯃꯥꯂꯦꯝ,
0: ꯕꯕꯥꯅ ꯅꯁꯥꯒꯤ ꯃꯥꯡꯗ ꯂꯦꯞꯄꯤꯗꯨꯅ ꯏꯁꯥꯒꯤꯗꯃꯛꯇ ꯑꯩ ꯂꯩꯔꯦ ꯍꯥꯏꯅ ꯄꯥꯝꯃꯣꯝ ꯇꯤꯡꯕꯤꯕꯁꯤ ꯎꯔꯒ ꯅꯁꯥꯒꯤ ꯑꯅꯧꯕ ꯊꯧꯅꯥ ꯄꯥꯡꯒꯜ ꯑꯃꯁꯨ ꯍꯥꯞꯄꯤꯔꯦ ꯕꯕꯥ!
2: ꯌꯦꯡꯉꯣꯏ ꯃꯥꯂꯦꯝ, ꯃꯇꯝ ꯑꯃꯗ ꯕꯕꯥꯅ ꯅꯤꯁꯥꯒꯤ ꯄꯥꯛꯇ ꯇꯥꯎꯗꯨ ꯂꯩꯔꯤꯉꯩ ꯃꯇꯝꯗꯨꯗ ꯏꯁꯥꯒꯤ ꯁꯦꯠꯄ ꯆꯥꯕꯗ ꯅꯩꯅ ꯁꯤꯡ ꯇꯝꯕꯗ ꯅꯅꯤꯡ ꯊꯣꯡꯍꯟꯈꯤꯗꯕꯗꯣ ꯅꯪ ꯕꯕꯥꯕꯨ ꯁꯥꯎꯒꯅꯨꯀꯣ?
0: ꯕꯕꯥ, ꯑꯩ ꯕꯕꯥꯕꯨ ꯋꯥꯔꯧꯗꯤ, ꯕꯕꯥꯗꯤ ꯑꯩꯒꯤ ꯃꯤꯠꯅ ꯎꯕ ꯏꯁꯣꯔꯅꯦ ꯕꯕꯥ!
2: ꯅꯨꯡꯉꯥꯏꯔꯦ, ꯂꯥꯛꯑꯣ ꯕꯕꯥ ꯀꯣꯟꯒꯦ ꯂꯥꯛꯑꯣ!
0: ꯕꯕꯥ,
2: ꯄꯦꯜꯂꯦ, ꯅꯨꯡꯉꯥꯏꯔꯦ, ꯅꯨꯡꯉꯥꯏꯔꯦ! ꯏꯉꯣꯏ, ꯕꯕꯥꯅ ꯃꯪꯗꯣ ꯃꯉꯝꯗꯕ ꯑꯋꯥꯡꯕ ꯊꯥꯛꯀꯤ ꯂꯝꯕꯤ ꯀꯌꯥ ꯑꯃ ꯅꯪꯅ ꯈꯣꯡ ꯊꯥꯡꯖꯤꯟꯕ ꯎꯔꯝꯕꯁꯦ ꯑꯩ ꯅꯨꯡꯉꯥꯏꯔꯦ ꯕꯕꯥ, ꯄꯦꯜꯂꯦ! ꯍꯌꯦꯡ ꯃꯇꯝ ꯐꯝꯃꯀꯥꯟꯗ ꯄꯥꯏꯁꯥ ꯋꯥꯏ ꯁꯥꯔꯁꯤ
0: ꯕꯕꯥ
2: ꯑꯩ ꯉꯁꯤ ꯆꯠꯈ꯭ꯔꯒꯦ ꯑꯩ ꯊꯤꯀꯥꯗꯥꯔꯒꯤ ꯄꯥꯈꯣꯂꯣꯏꯅꯤ ꯕꯤꯂꯥꯃꯇꯤ ꯏꯟꯗꯤꯌꯟ ꯀꯧꯈꯤꯒꯦ ꯆꯦ ꯂꯨꯄꯥ ꯆꯥꯝꯃꯉꯥ ꯁꯐꯤꯝ ꯌꯥꯎꯔꯤ
0: ꯕꯕꯥ
2: ꯆꯦ ꯁꯤ ꯂꯧꯔꯣ ꯚꯔꯥ ꯑꯣꯏꯒꯤꯅꯕ ꯑꯁꯣꯏꯕ ꯈꯔ ꯄꯤꯔꯛꯑꯣ
0: ꯑꯁꯣꯏꯕ ꯑꯣ ꯑꯁꯣꯏꯕꯗꯣ ꯑꯩ ꯏꯃꯥꯟꯅꯕꯒꯤꯗꯤ ꯍꯪꯉꯒꯦ ꯕꯕꯥ ꯈꯥꯎꯁꯤ ꯁꯪꯗꯣꯛꯑꯒꯦ ꯑꯗꯨꯒ
2: ꯍꯌꯦꯡꯕꯨ ꯄꯨꯔꯛꯅꯕ
0: ꯕꯕꯥꯕꯨ ꯑꯩ ꯒꯦꯠꯕꯨꯛ ꯊꯤꯟꯗꯣꯛꯑꯒꯦ
2: ꯀꯩ ꯅꯪ ꯊꯤꯟꯗꯣꯛꯀꯦꯕ꯭ꯔꯅꯦ
0: ꯍꯣꯏ ꯕꯕꯥ
2: ꯂꯥꯛꯑꯣ ꯂꯥꯛꯑꯣ ꯊꯤꯟꯗꯣꯛꯑꯣ ꯂꯥꯛꯑꯣ ꯃꯇꯝ ꯃꯥꯡꯕ ꯌꯥꯗꯦ ꯊꯕꯛ ꯁꯨꯕ ꯂꯦꯞꯄ ꯌꯥ ꯄꯣꯟꯇꯦꯅꯦ
0: ꯕꯕꯥ ꯀꯀꯥ ꯅꯪꯒꯤ ꯅꯨꯡꯉꯥꯏꯇꯕ ꯀ꯭ꯔꯦꯟꯗꯕꯗꯣ ꯑꯩꯉꯣꯟꯗ ꯍꯥꯏꯌꯣ ꯍꯥꯏꯕꯅꯦ
3: ꯑꯩꯕꯨ ꯁꯨꯛ ꯊꯤꯟ ꯁꯥꯟꯅꯈꯤꯕ
0: ꯃꯨꯖꯥꯎ ꯉꯥꯟ ꯃꯈꯩ ꯂꯥꯏ ꯍꯔꯥꯎꯔꯤꯉꯩ ꯃꯅꯨꯡꯗ ꯃꯥꯕꯤ ꯀꯕꯣꯛ ꯂꯩꯅ ꯑꯩꯕꯨ ꯅꯨꯡꯁꯤꯕ ꯁꯥꯔꯝꯂꯤꯕꯗꯨꯗꯤ ꯃꯍꯥꯛꯇ ꯑꯩꯕꯨ ꯅꯨꯡꯁꯤꯕ ꯅꯠꯇꯦ ꯃꯥꯒꯤ ꯖꯒꯣꯏ ꯁꯥꯗ ꯄꯩꯁꯥ ꯊꯥꯅꯕ ꯃꯥꯒꯤ ꯃꯣꯕꯥꯏꯜ ꯔꯤꯆꯥꯔꯖ ꯍꯥꯟꯅ ꯑꯣꯏꯔꯝꯃꯦ
4: ꯍꯣꯏ ꯑꯗꯨꯗꯤ ꯃꯥꯅ ꯅꯉꯣꯟꯗ ꯄꯪꯕ ꯁꯤꯕ ꯅꯪꯅ ꯃꯉꯣꯟꯗ ꯗꯤꯜꯂꯝꯃꯤꯅ ꯀꯩꯅꯣ
0: ꯑꯦ ꯃꯨꯖꯥꯎ ꯑꯩꯅ ꯃꯥꯕꯤ ꯀꯕꯣꯛꯂꯒꯤ ꯃꯐꯝꯗ
2: ꯗꯤꯜꯂꯝꯃꯦ
0: ꯑꯩꯗꯤ ꯃꯥꯕꯨ ꯑꯩꯗꯤ ꯃꯥꯕꯨ ꯊꯃꯣꯏ ꯁꯦꯡꯅ ꯅꯨꯡꯁꯤꯈꯤꯕꯅꯦ ꯃꯨꯖꯥꯎ
4: ꯑꯣ ꯑꯗꯨ ꯑꯣꯏꯔꯒꯅꯃꯥ ꯃꯌꯨꯝꯗ ꯍꯜꯍꯟꯈꯤꯕ ꯌꯥꯗ꯭ꯔꯦ
0: ꯐꯥꯕ꯭ꯔ ꯆꯤꯡꯕ꯭ꯔ ꯅꯝꯂꯥ ꯎꯜ ꯍꯧꯔꯣꯔꯦ ꯀꯩꯅꯣ
4: ꯑꯗꯨ ꯑꯣꯏꯔꯗꯤ ꯍꯥꯏꯌꯣ
0: ꯃꯇꯧ ꯀꯔꯝ ꯃꯇꯧ ꯀꯔꯝ ꯄꯥꯡꯊꯣꯛꯀꯅꯤ
4: ꯃꯔꯥ ꯂꯩꯇꯕ ꯃꯤꯑꯣꯏ ꯑꯍꯨꯝ ꯍꯥꯠꯈꯤ ꯑꯗꯨꯅ ꯃꯅꯤꯄꯨꯔꯗ ꯑꯀꯟꯕ ꯖꯦꯅꯦꯔꯦꯜ ꯁꯥꯏ ꯀꯧꯈꯤꯕꯗꯒꯤ
0: ꯖꯦꯅꯦꯔꯦꯜ ꯁ꯭ꯇ꯭ꯔꯥꯏꯛ
4: ꯉꯔꯥꯡ ꯂꯥꯏ ꯍꯔꯥꯎꯕ ꯂꯣꯏꯈ꯭ꯔꯕꯁꯨ
0: ꯖꯦꯅꯦꯔꯦꯜ ꯁ꯭ꯇ꯭ꯔꯥꯏꯛ
4: ꯃꯥꯏꯕ ꯃꯥꯏꯕꯤ ꯄꯨꯝꯅꯃꯛ ꯃꯌꯨꯝ ꯍꯟꯕꯒꯤ ꯎꯄꯥꯏ ꯂꯩꯇꯗꯅ ꯂꯥꯏꯕꯨꯡꯁꯤꯗ ꯌꯥꯔꯛꯇ ꯂꯩꯁꯤꯗꯤ
0: ꯑꯦ ꯃꯨꯖꯥꯎ
4: ꯃꯁꯤꯗ ꯑꯩꯈꯣꯏꯅ ꯇꯧꯅꯤꯡꯕ ꯊꯕꯛ ꯇꯧꯕꯗ
0: ꯀꯔꯥꯏ ꯈꯣꯠꯂꯦ ꯄꯤꯗꯣꯔꯦ
4: ꯑꯦ ꯃꯨꯖꯥꯎ
0: ꯑꯗꯨꯕꯨ ꯂꯨꯔꯤꯕꯗꯤ
4: ꯂꯨꯔꯤꯕꯗꯤ ꯀꯔꯤ
0: ꯃꯥꯏꯕꯤ ꯀꯕꯣꯛ ꯂꯩꯕꯣ ꯄꯦꯅꯥ ꯈꯣꯡꯕꯩ ꯇꯣꯁꯥꯅ ꯃꯤꯀꯨꯞ ꯅꯥꯎꯝꯁꯤꯡꯅ ꯁꯦꯟꯅꯗꯨ
4: ꯇꯣꯁꯥꯏ ꯇꯣꯁꯥꯏ ꯇꯣꯁꯥ ꯍꯣꯏ ꯁꯤꯒꯤ ꯄꯦꯅꯥ ꯈꯣꯡꯁꯤ ꯍꯥꯠꯇꯣꯛꯑꯒꯦ
0: ꯍꯥꯠꯇꯣꯛꯑꯦ ꯑꯦ ꯃꯨꯖꯥꯎ ꯊꯕꯛ ꯈꯨꯗꯤꯡꯃꯛ ꯌꯥꯝ ꯇꯥ ꯇꯥ ꯇꯧꯒꯗꯕ ꯅꯠꯇꯦ ꯊꯕꯛ ꯈꯨꯗꯤꯡꯃꯛ ꯌꯥꯝ ꯆꯦꯛꯁꯤꯟꯅ ꯇꯧꯒꯗꯕꯅꯤ ꯌꯥꯎ ꯃꯈꯣꯏꯅ ꯉꯁꯥꯏ ꯅꯨꯡꯊꯤꯜ ꯄꯣꯛꯑꯕꯗꯒꯤ ꯂꯥꯏꯕꯨꯡ ꯑꯁꯤꯒꯤ ꯅꯥꯀꯟꯗ ꯐꯝꯗꯨꯅ ꯅꯨꯡꯁꯤ ꯋꯥꯔꯤ ꯁꯥꯔꯤ ꯄꯨꯝꯅꯃꯛ ꯅꯪ ꯄꯨꯝꯅꯃꯛ ꯈꯪꯉꯕ ꯅꯠꯇ꯭ꯔꯥ ꯑꯁꯨꯛ ꯊꯦꯡ ꯃꯇꯝꯁꯤ ꯐꯥꯎꯕ ꯅꯪ ꯈꯪꯉꯕ ꯅꯠꯇ꯭ꯔꯣ ꯃꯁꯤ ꯄꯨꯝꯅꯃꯛ ꯀꯔꯝꯅ ꯈꯪꯕꯅꯤ ꯃꯁꯤ ꯄꯨꯝꯅꯃꯛ ꯀꯔꯝꯅ ꯈꯪꯒꯅꯤ ꯑꯩ ꯈꯪꯕ ꯉꯝꯗꯦ ꯃꯨꯖꯥꯎ ꯑꯩ ꯈꯪꯕ ꯉꯝꯗꯦ
4: ꯌꯥꯔꯔꯣꯏ ꯀꯀꯥ ꯌꯥꯔꯔꯣꯏ ꯏꯇꯣꯁꯥꯒꯤ ꯃꯈꯨꯠꯇꯒꯤ ꯀꯕꯣꯛ ꯂꯩ ꯃꯨꯟꯕ ꯉꯝꯃꯔꯣꯏ ꯑꯗꯣ ꯑꯣꯏꯔꯗꯤ
0: ꯍꯥꯏꯌꯨ ꯀꯩꯗꯧꯕꯅ ꯍꯥꯏꯌꯣ
4: ꯃꯣꯏꯅꯤꯁꯦ
0: ꯌꯦꯁ
4: ꯑꯩꯈꯣꯏꯅꯤꯒꯤ ꯀꯂꯛ ꯄꯦꯜꯍꯧꯅꯕ
0: ꯌꯦꯁ ꯔꯥꯏꯠ ꯃꯨꯖꯥꯎ
4: ꯃꯤꯌꯥꯝ ꯃꯃꯥꯡꯁꯤꯗ ꯈꯣꯡꯒꯣꯏꯅꯗꯨꯅ ꯀꯩꯅꯥ ꯀꯠꯊꯣꯁꯥ
0: ꯀꯩꯅꯥ ꯀꯠꯄ
4: ꯌꯦꯁ
0: ꯑꯗꯨꯗꯤ ꯍꯥꯏꯌꯣ ꯃꯇꯧ ꯀꯔꯝ ꯀꯩꯅꯥ ꯀꯠꯀꯅꯤ
4: ꯌꯥꯝ ꯂꯥꯏꯕ ꯋꯥꯅꯦ
0: ꯍꯥꯏꯌꯣ ꯃꯨꯖꯥꯎ
4: ꯂꯩꯀꯥꯏꯒꯤ ꯃꯩꯔꯥ ꯄꯥꯏꯕꯤ ꯏꯃꯥꯏꯕꯦꯟꯁꯤꯡ
0: ꯌꯦꯁ
4: ꯂꯩꯀꯥꯏꯒꯤ ꯀꯂꯞꯀꯤ ꯅꯍꯥꯔꯣꯟꯁꯤꯡꯗ ꯑꯗꯨꯗ ꯍꯧꯔꯦ ꯑꯗꯥꯗ ꯍꯧꯔꯦ ꯑꯩꯈꯣꯏꯒꯤ ꯃꯤꯃꯥꯟꯅ ꯎꯔꯕꯅꯦꯅ ꯍꯥꯏꯖꯤꯜꯂꯒ ꯂꯣꯏꯔꯦ ꯀꯩꯅꯣ
0: ꯁꯨ ꯃꯨꯖꯥꯎ ꯑꯗꯨꯗꯒꯤꯗꯤ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 ꯍꯧꯔꯛꯇꯨꯅ ꯃꯈꯣꯏ ꯑꯅꯤꯕꯨ ꯀꯩꯅꯥ ꯁꯣꯏꯅ ꯀꯠꯀꯅꯤ
4: ꯁꯣꯔ
0: ꯔꯥꯎ ꯑꯩ ꯗꯣ ꯂꯥꯏ ꯁꯨ ꯃꯨꯖꯥꯎ ꯆꯣ
5: ꯃꯇꯧ ꯂꯩꯕꯤ
1: ꯍꯩꯃꯥ ꯃꯁꯥ ꯃꯥꯏꯕ
5: ꯍꯩꯃꯥ ꯅꯪꯒꯤ ꯃꯁꯥ ꯃꯥꯏꯕ ꯍꯦꯔꯥ ꯃꯣꯟ ꯂꯥꯛꯑꯦꯅ ꯍꯥꯏꯕꯤꯝ
1: ꯃꯁꯥ ꯃꯥꯏꯕ ꯂꯦꯡꯁꯤꯟꯕꯤꯔꯣ ꯄꯤꯗꯥ ꯁꯣꯝꯗ
5: ꯌꯥꯔꯦ ꯌꯥꯔꯦ ꯁꯩꯇꯅꯣꯔꯣꯛ ꯇꯥꯔꯒꯦ ꯉꯁꯤ ꯃꯅꯤꯄꯨꯔ ꯕꯟ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ꯑꯩꯅ ꯌꯨꯝꯗ ꯍꯟꯕ ꯌꯥꯗꯕꯁꯤꯗꯤ ꯅꯪꯒꯤꯗꯃꯛꯇꯗꯤ ꯅꯔꯥꯏꯕ ꯑꯗꯣꯝꯅ ꯐꯔꯕ ꯆꯥꯠꯅꯤ ꯍꯦ
1: ꯍꯣꯏ ꯍꯣꯏ ꯑꯣꯖꯥ
5: ꯅꯍꯥꯟ ꯃꯈꯩ ꯅꯨꯃꯤꯠ ꯊꯥ ꯊꯕꯥꯟ ꯐꯠꯇꯗꯅ ꯅ ꯌꯨꯝ ꯂꯥꯏꯟꯗꯧ ꯈꯣꯔꯝꯕ ꯌꯥꯔꯝꯗꯕꯗꯣ ꯉꯁꯤꯗꯤ ꯅꯨꯃꯤꯠ ꯊꯥ ꯊꯕꯥꯟ ꯐꯕ ꯅꯨꯃꯤꯠ ꯑꯁꯤꯗ ꯈꯣꯔꯝꯖꯕ ꯌꯥꯔꯦꯗꯅ
1: ꯍꯣꯏ ꯍꯣꯏ ꯑꯣꯖꯥ
5: ꯑꯗꯨ ꯅꯪꯕꯨ ꯄꯣꯠꯆꯪ ꯆꯦꯆꯪ ꯁꯨꯅ ꯂꯥꯡꯉꯕ꯭ꯔꯣ
1: ꯂꯣꯏꯅ ꯂꯥꯡꯉ ꯂꯩꯖꯔꯕꯅꯦ
5: ꯀꯩꯗꯧꯕ ꯇꯧꯔꯤꯕꯤ ꯀꯥꯆꯤꯟꯗ ꯀꯥꯆꯤꯟꯁꯤꯗ ꯉꯥꯛꯇ ꯂꯣꯁꯤꯔꯣ
0: ꯁꯣꯝꯗ ꯂꯧꯔꯦ
6: ꯀꯃꯣꯂꯦ ꯂꯥꯏꯁꯪ ꯃꯅꯤꯡꯗ ꯐꯝꯃꯒ ꯂꯩꯖꯕꯅꯤ ꯀꯔꯤꯒꯤꯅꯣ ꯃꯌꯥꯝꯅ ꯑꯩꯈꯣꯏꯕꯨ ꯍꯨꯏ ꯇꯥꯟꯅꯗꯧ ꯇꯥꯟꯅꯕꯤꯔꯤꯁꯤꯕꯣ ꯇꯧꯔꯤꯁꯤꯕꯣ
0: ꯑꯩꯈꯣꯏꯅ ꯑꯩꯈꯣꯏꯕꯨ ꯀꯩ ꯇꯥꯟꯅꯔꯤꯕꯁꯦ ꯅꯈꯣꯏꯕꯨ ꯃꯤꯌꯥꯝ ꯃꯃꯥꯡꯗ ꯀꯩꯅꯥ ꯀꯠꯀꯗꯧꯔꯤꯕ
6: ꯀꯩꯅꯥ ꯀꯠꯀꯗꯧꯔꯤꯕ
0: ꯀꯔꯤ
6: ꯀꯔꯤ ꯃꯔꯝꯒꯤꯅ ꯑꯩꯈꯣꯏꯕꯨ ꯀꯩꯅꯥ ꯀꯠꯄꯤꯒꯗꯧꯔꯤꯕ
0: ꯃꯔꯝ ꯂꯩ ꯀꯠꯀꯅꯤ
6: ꯀꯩꯅꯥꯁꯤ ꯀꯠꯇꯕ ꯏꯌꯥꯃꯛ
0: ꯌꯥꯔꯦ ꯀꯠꯀꯅꯤ
6: ꯑꯗꯨꯗꯤ ꯑꯋꯨꯟ ꯄꯣꯠꯇꯤ ꯅꯣꯏ ꯀꯥꯏꯗꯤ
0: ꯂꯧꯕ
6: ꯑꯩꯈꯣꯏꯅꯅꯦ ꯏꯅꯥꯎꯗ ꯀꯔꯤꯁꯨ ꯋꯥꯔꯨꯕ ꯂꯩꯇꯦꯕꯨ ꯑꯗꯨꯕꯨ ꯉꯁꯤ ꯏꯅꯥꯎꯗ ꯌꯥꯝꯅ ꯋꯥ ꯃꯥꯡꯒꯦ

0: Johnson chora khai bam manga sop sina koi ngangom ni kitan koi manga tor nam jab ne du ga koi manga ji ki tongan ba han ba da topic se sa sa gi pam ba amam di puthok ne adu ga koi project supervisor obir ba dr johnson raskumar sa ma ga tanar ga koi gi topic sing je sum yeng pa matam da koi gi sum documentary har ga koi gi film je myam lai ga ko myam lai ba sida akoi na kitang akoi gi satra oijara ga su ꯑꯗꯨꯝ ꯑꯩꯈꯣꯏ ꯋꯥꯔꯤꯁꯦ ꯈꯤꯇꯪ ꯑꯟꯌꯨꯖꯨꯋꯦꯜ ꯑꯣꯏꯕ ꯍꯥꯏ ꯇꯥꯔꯦ ꯈꯤꯇꯪ ꯗꯤꯁꯇꯤꯡ ꯑꯣꯏꯕ ꯋꯥꯔꯤꯁꯦ ꯁꯨꯝ ꯈꯜꯂꯛꯄ ꯃ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ꯁꯤꯡꯖꯃꯩ 360ꯒꯤ ꯂꯥꯏꯐꯁꯤꯗ ꯁꯨꯝ ꯑꯩꯈꯣꯏꯅ ꯎꯖꯕ ꯍꯥꯏ ꯇꯥꯔꯦ ꯏꯃꯥ ꯏꯕꯦꯝꯃꯒꯤ ꯂꯥꯏꯐ ꯊꯥꯕꯁꯦ ꯁꯤꯗꯒꯤ ꯑꯩꯈꯣꯏꯅ ꯈꯜꯂꯤꯕ ꯇꯣꯄꯤꯛ ꯃꯌꯥꯝꯗꯨꯗꯒꯤ ꯏꯃꯥ ꯏꯕꯦꯝꯃ ꯇꯥꯔꯛꯈꯤꯕꯁꯦ ꯈꯤꯇꯪ ꯇꯣꯉꯥꯟꯕ ꯑꯃ ꯃꯉꯣꯟꯗ ꯌꯥꯎꯕꯁꯦ ꯁꯤꯁꯤꯅ ꯄꯨꯛꯅꯤꯡꯁꯦ ꯆꯤꯡꯁꯤꯜꯂꯒ ꯄ꯭ꯔꯣꯖꯦꯛ ꯁꯨꯄꯔꯚꯥꯏꯖꯔ ꯁꯥꯔ ꯖꯣꯟꯁꯟꯁꯦ ꯁꯤꯒꯁꯨ ꯐꯖꯅ ꯇꯥꯟꯅꯔꯒ ꯁꯤ ꯑꯣꯏꯅ ꯇꯧꯔꯁꯦꯅ ꯑꯗꯨꯃꯥꯏꯅ ꯍꯧꯖꯈꯤꯕꯅꯤ
1: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 ꯃꯔꯨꯞꯁꯤꯡꯒꯤ ꯗꯣꯀꯨꯃꯦꯟꯇ꯭ꯔꯤ ꯐꯤꯜꯝ ꯑꯁꯤ ꯍꯧꯔꯛꯈꯤꯕꯒꯤ ꯋꯥꯔꯤ ꯑꯗꯨꯅꯤ ꯃꯊꯪꯗ ꯂꯥꯛꯆꯅꯤꯡꯕꯁꯦ ꯃꯔꯨꯞ ꯁꯦꯂꯤꯗ ꯍꯟꯗꯛ IDSFFK ꯀꯦꯔꯂꯥ ꯆꯂꯆꯤꯇ꯭ꯔ ꯑꯦꯀꯥꯗꯃꯤꯅ ꯁꯤꯟꯗꯨꯅ ꯄꯥꯡꯊꯣꯛꯄ ꯏꯟꯗꯤꯌꯥꯒꯤ ꯑꯣꯏꯅ ꯗꯣꯀꯨꯃꯦꯟꯇ꯭ꯔꯤ ꯐꯤꯜꯝꯁꯤꯡꯒꯤ ꯂꯛꯇ ꯁꯤꯡꯊꯥꯕ ꯌꯥꯔꯕ ꯑꯃꯅꯤ ꯍꯥꯏꯖꯔꯤꯕ ꯃꯁꯤꯒꯤꯗꯃꯛ ꯈꯜꯂꯛꯂꯦ ꯍꯥꯏꯅ ꯑꯍꯥꯟꯕ ꯄꯥꯎꯁꯤ ꯇꯥꯕ ꯃꯇꯝꯗ ꯃꯔꯨꯞ ꯁꯦꯂꯤꯗ ꯀꯔꯤ ꯐꯥꯎꯕꯤꯈꯤ?
2: ꯑꯩꯈꯣꯏꯒꯤ ꯗꯣꯀꯨꯃꯦꯟꯇ꯭ꯔꯤ ꯐꯤꯜꯝ ꯈꯣꯡꯖꯣꯝꯅꯨꯕꯤꯅ ꯍꯟꯗꯛꯀꯤ IDSFFK ꯐꯤꯜꯝ ꯐꯦꯁꯇꯤꯕꯦꯜꯁꯤꯗ ꯀꯝꯄꯤꯇꯤꯁꯟ ꯌꯥꯎꯕ ꯐꯪꯕꯒꯤ ꯁꯦꯂꯦꯛꯁꯟ ꯐꯪꯉꯦ ꯍꯥꯏꯕ ꯑꯍꯥꯟꯕ ꯄꯥꯎ ꯇꯥꯕꯁꯤꯗ ꯌꯥꯝꯅꯁꯨ ꯅꯨꯡꯉꯥ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ꯐꯤꯜꯝꯁꯦ ꯅꯝꯃꯤꯀꯥꯟ ꯃꯅꯨꯡꯒꯤ ꯑꯗꯨꯐꯥꯎꯕ ꯇ ꯅꯤꯡꯖꯪꯉꯦ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ꯁꯦ ꯗꯤꯄꯥꯔꯠꯃꯦꯟꯁꯤꯗ ꯑꯩꯈꯣꯏꯗꯤ ꯁꯨꯝ ꯅꯤꯡꯇꯪꯒꯤ ꯄ꯭ꯔꯦꯛꯇꯤꯀꯦꯜꯗꯒꯤ ꯍꯧꯔꯛꯈꯤꯕꯅꯦ ꯍꯥꯏꯕ ꯀ꯭ꯂꯥꯁ ꯃꯅꯨꯡꯗꯒꯤ ꯄ꯭ꯔꯗꯛꯁꯟ ꯁꯨꯝ ꯇꯧꯔꯛꯄꯁꯤꯗ ꯁꯥꯔꯅꯗꯤ ꯑꯗꯨꯝ ꯍꯥꯏ ꯑꯩꯈꯣꯏꯁꯦ ꯅꯣꯏꯅ ꯄꯨꯊꯣꯛꯀꯗꯧꯔꯤ ꯐꯤꯜꯝꯁꯦ ꯃꯤ ꯑꯃꯒꯤ ꯄꯨꯟꯁꯤꯅꯤ ꯃꯤ ꯑꯃꯒꯤ ꯄꯨꯟꯁꯤꯁꯤꯗꯤ ꯀ꯭ꯂꯥꯁꯇ ꯅꯣꯏꯒꯤ ꯃꯥꯔꯛ ꯐꯪꯉꯒ ꯂꯣꯏꯁꯟꯈꯤꯕꯗꯨ ꯑꯗꯨꯗꯤ ꯑꯗꯨ ꯈꯛꯅꯗꯤ ꯅꯨꯡꯉꯥꯏꯇꯦ ꯑꯗꯨꯅ ꯑꯗꯨꯝ ꯏꯇꯠ ꯇꯠꯇꯅꯗꯤ ꯍꯥꯏꯕꯤ ꯃꯄꯥꯟꯗ ꯃꯤ ꯑꯃꯒꯤ ꯄꯨꯟꯁꯤ ꯋꯥꯔꯤꯁꯦ ꯁꯨꯃꯥꯏꯅ ꯅꯣꯏꯗꯤ ꯃꯥꯔꯛ ꯐꯪꯉꯒ ꯆꯠꯈꯤꯅꯤ ꯃꯥꯔꯛ ꯐꯪꯉ ꯆꯠꯈꯤꯕꯁꯤꯗ ꯈꯛꯇꯅꯗꯤ ꯃꯤꯒꯤ ꯄꯨꯟꯁꯤꯒꯤ ꯋꯥꯔꯤ ꯅꯝꯕꯁꯤꯗꯤ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ꯇ ꯈꯪꯍꯟꯕ ꯍꯥꯏꯕꯁꯤ ꯂꯣꯏꯃꯛ ꯇꯧꯒꯗꯕꯅꯤꯅ ꯑꯩꯈꯣꯏ ꯇꯤꯝ ꯑꯍꯨꯝꯁꯦ ꯂꯣꯏꯃꯛ ꯑꯗꯨꯅ ꯀꯟꯅ ꯍꯣꯠꯅꯃꯤꯟꯅꯈꯤꯕ ꯉꯥꯛꯇꯅꯦꯕ ꯑꯗꯨꯗ ꯑꯩꯈꯣꯏꯁꯦ ꯊꯥꯖꯗꯦꯕ ꯐꯤꯜꯝꯁꯦ ꯁꯨꯃꯥꯏꯅ ꯄꯥꯎ ꯇꯧꯔꯛꯀꯅꯤ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ꯅ ꯃꯔꯛꯇꯨꯗ ꯑꯩꯈꯣꯏ ꯃꯁꯦꯟ ꯅꯝꯃꯤꯟꯅꯈꯤꯕꯗꯨꯗ ꯑꯗꯨꯝ ꯀ꯭ꯂꯥꯁꯇꯒꯤ ꯄ꯭ꯔꯗꯛꯁꯟ ꯇꯧꯔꯒ ꯑꯗꯨꯃꯥꯏꯅ ꯀꯦꯔꯂꯥ ꯐꯤꯜꯝ ꯐꯦꯁꯇꯤꯕꯦꯜ ꯁꯨꯃꯥꯏꯅ ꯗꯣꯀꯨꯃꯦꯟꯇ꯭ꯔꯤ ꯐꯤꯜꯝ ꯐꯦꯁꯇꯤꯕꯦꯜꯗꯒ ꯌꯥꯎꯔꯛꯄ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ꯌꯥꯝꯅ ꯍꯔꯥꯎꯖꯩ ꯅꯨꯡꯉꯥꯏ
1: ꯑꯩꯈꯣꯏꯒꯤ ꯂꯝꯗꯝ ꯑꯁꯤꯒꯤꯗꯃꯛꯇꯁꯨ ꯌꯥꯝꯅ ꯂꯥꯏꯕꯛ ꯐꯕꯅꯤ ꯍꯥꯏꯅ ꯊꯝꯖꯒꯦ ꯋꯥꯍꯪ ꯑꯁꯤꯃꯛ ꯃꯔꯨꯞ ꯈ꯭ꯋꯥꯏꯔꯥꯛꯄꯝ ꯁꯔꯣꯟꯁꯇꯒꯤꯁꯨ ꯄꯥꯎꯈꯨꯝ ꯇꯥꯖꯅꯤꯡꯉꯤ
3: ꯑꯩꯈꯣꯏꯒꯤ ꯐꯤꯜꯝ ꯈꯣꯡꯖꯣꯝꯅꯨꯕꯤ ꯍꯥꯏꯔꯤꯕ ꯐꯤꯜꯝꯁꯦ ꯁꯨꯃꯥꯏꯅ IDSFFK ꯈꯜꯂꯛꯄꯁꯦ ꯌꯥꯝ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ꯅ ꯍꯔꯥꯎꯕ ꯐꯥꯎꯋꯦ ꯑꯗꯨꯒ ꯁꯦꯂꯤꯅꯁꯨ ꯍꯥꯏꯕꯤꯈ꯭ꯔꯦ ꯁꯔꯅ ꯏꯇꯠꯇꯅ ꯍꯥꯏꯈꯤꯕꯁꯦ ꯗꯣꯀꯨꯃꯦꯟꯇ꯭ꯔꯤ ꯐꯤꯜꯝ ꯅꯝꯕ ꯍꯥꯏꯕꯁꯦ ꯃꯤ ꯑꯃꯒꯤ ꯄꯨꯟꯁꯤ ꯋꯥꯔꯤꯅꯤ ꯑꯗꯨꯅ ꯀ꯭ꯂꯥꯁꯔꯨꯝꯗ ꯈꯛꯇꯪ ꯃꯥꯛ ꯐꯪꯉꯒ ꯂꯣꯏꯁꯤꯟꯕꯅ ꯌꯥꯔꯣꯏ ꯑꯩꯈꯣꯏꯅ ꯅꯝꯃꯤꯕ ꯐꯤꯜꯝꯁꯦ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ꯇ ꯈꯪꯍꯟꯕ ꯑꯃ ꯆꯪꯉꯦꯅ ꯁꯔꯅ ꯌꯥꯝ ꯇꯠꯇꯅ ꯍꯥꯏꯈꯤ ꯍꯥꯏꯈꯤꯕ ꯋꯥꯔꯤꯁꯦ ꯑꯩꯈꯣꯏꯅ ꯌꯥꯝ ꯀꯟꯅ ꯍꯣꯠꯅꯖꯔꯒ ꯁꯨꯃꯥꯏꯅ ꯀꯝꯄꯤꯇꯤꯁꯟ ꯑꯃ ꯀꯝꯄꯤꯇꯤꯁꯟ ꯑꯇꯣꯞꯄꯁꯨ ꯃꯌꯥꯝ ꯂꯩꯔꯤ ꯀꯦꯔꯂꯥꯒꯤ ꯑꯍꯥꯟꯕ ꯂꯥꯛꯑꯦ ꯍꯥꯏ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ꯁꯤꯗ ꯏꯃꯥꯟꯅꯕ ꯖꯣꯟꯁꯟꯁꯤꯅ ꯑꯩꯈꯣꯏ ꯃꯌꯥꯝꯗ ꯍꯥꯏꯔꯛꯄꯗꯒꯤ ꯁꯨꯃꯥꯏꯅ ꯊꯥꯖꯤꯟꯈ꯭ꯔꯦ ꯊꯥꯖꯤꯜꯂꯒ ꯁꯦꯂꯦꯛꯁꯟ ꯐꯪꯕꯁꯤ ꯐꯥꯎꯕ ꯑꯩꯈꯣꯏ ꯑꯍꯥꯟꯕꯗ ꯈꯪꯗꯦ ꯈꯪꯗꯕ ꯃꯇꯝꯁꯤꯗ ꯏꯟꯁꯇꯥꯒ꯭ꯔꯥꯝꯗ ꯁꯨꯃꯥꯏꯅ ꯊꯦꯡꯅꯕꯗꯒꯤ ꯁꯦꯂꯦꯛꯁꯟ ꯐꯪꯉꯦ ꯍꯥꯏꯕꯁꯦ ꯈꯪꯉꯛꯑꯦꯕ ꯑꯩꯈꯣꯏꯁꯦ ꯁꯨꯃꯥꯏꯅ ꯈꯪꯕꯁꯦ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ꯍꯧꯖꯤꯛ ꯀꯦꯔꯂꯥ ꯑꯁꯤ ꯆꯠꯇꯧꯔꯦ ꯑꯩꯈꯣꯏ ꯆꯠꯄ ꯐꯪꯕꯁꯦ ꯁꯤꯁꯨ ꯐꯤꯜꯝ ꯐꯦꯁꯇꯤꯕꯦꯜꯁꯤ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ꯐꯤꯜꯝꯁꯤꯒꯤ ꯑꯣꯏꯅ ꯃꯤ ꯑꯃꯃꯝ ꯂꯥꯛꯑꯣ ꯍꯥꯏꯕ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ꯖꯤꯛ ꯑꯩꯈꯣꯏ ꯑꯍꯨꯝꯁꯦ ꯆꯠꯁꯦꯅꯗꯤ ꯉꯥꯡꯅꯔꯦ ꯉꯥꯡꯅꯕꯁꯤꯗꯁꯨ ꯃꯤ ꯑꯃꯗꯤ ꯇꯤꯀꯦꯠ ꯀꯛꯄ ꯂꯣꯏꯈ꯭ꯔꯦ ꯂꯣꯏꯕꯁꯦ ꯑꯩꯈꯣꯏ ꯑꯅꯤꯁꯦ ꯑꯁꯤꯒꯤ ꯃꯇꯥꯡꯗꯁꯨ ꯁꯔ ꯍꯣꯏꯅ ꯑꯁꯨꯃꯥꯏꯅ ꯇꯧꯕꯁꯦ ꯑꯃꯨꯛ ꯍꯟꯅ ꯐꯪꯗꯧꯕ ꯅꯠꯇꯦ ꯅꯣꯏꯅ ꯁꯥꯒꯤ ꯑꯦꯃꯥꯎꯟꯁꯦ ꯄꯨꯊꯣꯛꯆꯔꯒ ꯆꯠꯍꯧ ꯍꯥꯏꯗꯤ ꯁꯨꯃꯥꯏꯅ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ꯁꯦ ꯑꯩꯈꯣꯏ ꯑꯃꯨꯛ ꯍꯟꯅ ꯐꯪꯉꯣꯏ ꯍꯥꯏꯕꯅꯦꯕ ꯁꯔꯅ ꯍꯥꯏꯁꯦ ꯐꯤꯜꯝꯁꯤꯅ ꯑꯩꯈꯣꯏꯅ ꯃꯊꯪꯒꯤ ꯐꯤꯜꯝ ꯐꯦꯁꯇꯤꯕꯦꯜ ꯑꯃꯗ ꯑꯃꯨꯛ ꯊꯥꯖꯤꯟꯕꯗ ꯈꯜꯂꯛ ꯇꯥꯔꯒꯗꯤ ꯑꯩꯈꯣꯏ ꯑꯃꯨꯛ ꯆꯠꯇꯣꯏꯅꯦꯕ ꯑꯗꯣ ꯈꯜꯂꯛꯀꯅꯤ ꯈꯜꯂꯛꯑꯣꯏ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ꯗꯕꯅꯤꯅ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ꯈꯜꯂꯛꯄꯁꯤꯗ ꯆꯠꯍꯧ ꯁꯔꯅ ꯍꯥꯏꯁꯦ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 ꯂꯩꯍꯧꯁꯤꯗꯒꯤ ꯃꯊꯪ ꯃꯊꯪ ꯑꯩꯈꯣꯏꯒꯤ ꯀꯔꯤꯌꯔ ꯁꯦꯝꯕꯁꯨ ꯌꯥꯗꯣꯏꯅꯤ ꯑꯩꯈꯣꯏꯅ ꯐꯤꯜꯝꯁꯤ ꯎꯠꯂꯨꯕ ꯇꯥ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ꯂꯩꯔꯤꯕ ꯃꯥꯁꯀꯣꯝꯗ ꯇꯝꯃꯤꯕ ꯁ꯭ꯇꯨꯗꯦꯟ ꯈꯔꯅ ꯁꯦꯝꯖꯔꯒ ꯄꯨꯊꯣꯛꯆꯕ ꯐꯤꯜꯝꯁꯦ ꯏꯟꯗꯤꯌꯥ ꯄꯨꯝꯅꯃꯛꯁꯨ ꯈꯪꯗꯣꯏ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ꯕꯣꯛ ꯏꯕꯦꯝꯍꯜꯁꯤꯁꯨ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ꯕ ꯐꯥꯎꯒꯅꯤꯅ ꯊꯥꯖꯩ
1: ꯑꯁꯦꯡꯕꯃꯛꯅꯤ ꯑꯩꯈꯣꯏꯒꯤ ꯚꯥꯔꯠꯀꯤ ꯊꯥꯛꯇ ꯃꯅꯤꯄꯨꯔꯒꯤ ꯄꯤꯛꯂꯕ ꯂꯝꯗꯝ ꯑꯁꯤꯕꯨ ꯁꯛꯇꯥꯛ ꯂꯨꯒꯗꯧꯔꯤꯕꯅꯤ ꯃꯔꯨꯞꯁꯤꯡꯅꯁꯨ ꯐꯤꯂꯝ ꯑꯁꯤ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ꯌꯥꯝꯅ ꯋꯥꯅ ꯄꯨꯟꯅ ꯍꯣꯠꯅꯃꯤꯟꯅꯔꯛꯈꯤꯕꯒꯤ ꯃꯇꯥꯡꯁꯨ ꯄꯟꯕꯤꯔꯤꯉꯩ ꯆꯩꯔꯛ ꯑꯁꯤꯗ ꯀꯔꯤꯒꯨꯝꯕ ꯍꯤꯔꯝ ꯑꯃꯗ ꯆꯪꯁꯤꯟꯕ ꯊꯕꯛ ꯊꯧꯔꯝ ꯑꯃ ꯄꯥꯡꯊꯣꯛꯄ ꯍꯥꯏꯕꯁꯤꯃꯛꯇꯕꯨ ꯇꯤꯝ ꯋꯥꯔꯛ ꯍꯥꯏꯕꯁꯤ ꯌꯥꯝꯅꯃꯛ ꯃꯔꯨꯑꯣꯏ ꯍꯥꯏꯖꯔꯤꯕ ꯑꯁꯨꯝꯅ ꯐꯤꯂꯝ ꯑꯁꯤ ꯄꯨꯊꯣꯛꯅꯕ ꯍꯣꯠꯅ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ꯁꯥ ꯏ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ꯊꯧꯗꯥꯡ ꯑꯁꯤ ꯀꯔꯝꯅ ꯈꯥꯏꯗꯣꯛꯄꯤꯈꯤꯕꯒꯦ ꯍꯥꯏꯕꯗꯨꯁꯨ ꯃꯔꯨꯞꯁꯤꯡꯗꯒꯤ ꯇꯥꯖꯅꯤꯡꯉꯤ
0: ꯑꯩꯈꯣꯏꯅ ꯗꯣꯀꯨꯃꯦꯟꯇ꯭ꯔꯤ ꯐꯤꯂꯝ ꯈꯣꯡꯖꯣꯝꯅꯨꯕꯤꯁꯦ ꯅꯝꯖꯈꯤꯕꯁꯦ ꯈꯤꯇꯪꯗꯤ ꯆꯦꯂꯦꯟꯖꯤꯡ ꯑꯣꯏꯈ꯭ꯔꯦ ꯍꯥꯏꯕꯗꯤ ꯑꯩꯈꯣꯏ ꯐꯣꯔꯠ ꯁꯦꯃꯤꯁꯇꯔ ꯄꯦꯄꯔ ꯑꯣꯏꯅ ꯌꯥꯎꯕꯅꯤꯅ ꯑꯩꯈꯣꯏ ꯐꯣꯔꯠ ꯁꯦꯃꯤꯁꯇꯔꯗꯁꯨ ꯑꯇꯣꯞꯄ ꯄꯦꯄꯔ ꯃꯌꯥꯝ ꯑꯃ ꯗꯤꯖꯔꯇꯦꯁꯟꯕꯨ ꯍꯥꯏꯔꯣ ꯑꯇꯣꯞꯄ ꯊꯤꯑꯣꯔꯤ ꯄꯦꯄꯔ ꯃꯌꯥꯝꯁꯨ ꯌꯥꯎꯋꯦ ꯑꯗꯨꯒꯤ ꯂꯥꯏꯔꯤꯛ ꯄꯥꯕ ꯑꯗꯒꯤ ꯗꯤꯖꯔꯇꯦꯁꯟꯒꯤ ꯄꯦꯄꯔ ꯏꯕ ꯈꯣꯠꯄ ꯄꯨꯊꯣꯛꯑꯒ ꯂꯣꯏꯅ ꯏꯗꯤꯇꯤꯡ ꯂꯣꯏꯅ ꯂꯣꯏꯗꯕ ꯌꯥꯗꯕꯅꯤꯅ ꯈꯤꯇꯪ ꯃꯇꯝ ꯈꯤꯇꯪ ꯈꯨꯌꯧꯅꯒꯤ. ꯑꯗꯨꯒ ꯑꯩꯈꯣꯏ ꯐꯤꯂꯝ ꯆꯅ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ꯊꯧꯗꯥꯡꯁꯦ ꯄꯨꯟꯅ ꯄꯨꯟꯅ ꯁꯔꯨꯛ ꯌꯥꯃꯤꯟꯅꯩ ꯍꯥꯏꯇꯥꯔꯦ. ꯊꯧꯗꯥꯡꯁꯦ ꯄꯨꯟ ꯄꯨꯟ ꯂꯧꯕꯅꯦꯕ. ꯅꯝꯕ ꯆꯠꯄ ꯑꯣꯏꯔꯣ, ꯑꯗꯩ ꯀꯦꯃꯦꯔꯥ ꯅꯝꯕ, ꯑꯗꯩꯗꯤ ꯑꯩꯈꯣꯏꯒꯤ ꯁꯥꯎꯟ ꯔꯦꯀꯣꯔꯗ ꯇꯧꯕ, ꯁꯤꯅꯆꯤꯡꯕ ꯃꯌꯥꯝꯁꯦ ꯑꯩꯈꯣꯏ ꯄꯨꯂꯞ ꯄꯨꯂꯞ ꯇꯧꯔꯒ ꯑꯗꯨꯃꯥꯏꯅ ꯇꯧꯃꯤꯟꯅꯈꯤ. ꯑꯩꯈꯣꯏꯅ ꯁꯥꯇ꯭ꯔ ꯑꯣꯏꯅ ꯑꯣꯏꯅ ꯐꯤꯂꯝꯁꯦ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ꯄꯨꯊꯣꯛꯆꯕ ꯑꯣꯏꯕꯅꯤꯅ ꯑꯩꯈꯣꯏꯒꯤ ꯇꯥꯛꯁꯦ ꯑꯃꯅ ꯁꯤ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ꯕ ꯑꯗꯨꯃꯥꯏꯅꯗꯤ ꯈꯥꯏꯗꯣꯛꯅꯈꯤꯗꯦ. ꯑꯩꯈꯣꯏꯁꯦ ꯄꯨꯟꯅ ꯄꯨꯟꯅ ꯑꯗꯨꯝ ꯇꯧꯃꯤꯟꯅꯔꯒ ꯐꯤꯂꯝꯁꯦ ꯑꯣꯏꯔꯛ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ꯄꯨꯟꯅ ꯑꯩꯈꯣꯏ ꯁꯔꯨꯛ ꯌꯥꯃꯤꯟꯅꯔꯒ ꯁꯥꯇ꯭ꯔ ꯑꯣꯏꯅ ꯑꯣꯏꯅ ꯁꯨꯃꯥꯏꯅ ꯇꯧꯖꯈꯤꯕꯅꯤ.
1: ꯐꯤꯂꯝ ꯑꯁꯤ ꯄꯨꯊꯣꯛꯅꯕ ꯍꯣꯠꯅꯕ ꯃꯇꯝꯗ ꯄꯨꯟꯅ ꯊꯧꯗꯥꯡ ꯌꯥꯃꯤꯟꯅꯈꯤꯕꯒꯤ ꯃꯁꯛ ꯑꯗꯨꯅꯤ ꯃꯔꯨꯞ ꯖꯣꯟꯁꯟꯅꯁꯨ ꯐꯤꯂꯝ ꯑꯁꯤ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ꯆꯦꯂꯦꯟꯖꯦꯁ ꯀꯌꯥ ꯑꯃ ꯊꯦꯡꯅꯈꯤꯕꯒꯤ ꯃꯇꯥꯡꯁꯨ ꯄꯟꯕꯤꯈꯤ ꯍꯧꯖꯤꯛ ꯃꯔꯨꯞ ꯁꯦꯂꯤꯗ ꯂꯥꯛꯆꯔꯒ ꯃꯔꯨꯞ ꯁꯦꯂꯤꯒꯤ ꯑꯣꯏꯅꯗꯤ ꯐꯤꯂꯝ ꯑꯁꯤ ꯄꯨꯊꯣꯛꯅꯕ ꯍꯣꯠꯅꯕ ꯃꯇꯝꯗ ꯀꯔꯤ ꯀꯔꯤ ꯑꯋꯥꯕ ꯈꯨꯗꯣꯡꯆꯥꯗꯕ ꯆꯦꯂꯦꯟꯖꯦꯁꯁꯤꯡꯒꯗꯤ ꯊꯦꯡꯅꯕꯤꯈꯤꯕꯒꯦ ꯍꯥꯏꯕꯗꯨꯁꯨ ꯊꯝꯕꯤꯌꯨ
2: ꯑꯩꯒꯤ ꯃꯔꯨꯞ ꯖꯣꯟꯁꯟꯅꯁꯨ ꯍꯥꯏꯕꯤꯈꯤꯕꯗꯨꯅꯦ ꯑꯩꯈꯣꯏꯗꯤ ꯃꯥꯁ ꯀꯃ꯭ꯌꯨꯅꯤꯀꯦꯁꯟ ꯗꯤꯄꯥꯔꯠꯃꯦꯟꯁꯤꯗ ꯑꯩꯈꯣꯏ ꯐꯤꯜꯝ ꯈꯛꯇꯪ ꯑꯣꯏꯅ ꯇꯝꯕ ꯅꯠꯆꯗꯦꯕ ꯑꯇꯣꯞꯄ ꯁꯔꯇꯦꯟ ꯄꯦꯄꯔꯁ ꯃꯌꯥꯝ ꯀꯣꯔꯁꯀꯤ ꯃꯌꯥꯝ ꯑꯃ ꯇꯝꯕꯅꯤꯅ ꯗꯣꯀꯨꯃꯦꯟꯇꯔꯤ ꯐꯤꯂꯝ ꯄ꯭ꯔꯗꯛꯁꯟꯁꯤꯒꯤ ꯃꯅꯨꯡꯗ ꯑꯇꯣꯞꯄ ꯃꯌꯥꯝ ꯄꯦꯄꯔꯁ ꯅꯩꯅꯔꯛꯄꯅꯤꯅ ꯑꯩꯈꯣꯏ ꯆꯦꯂꯦꯟꯖꯦꯁ ꯃꯦꯟꯂꯤ ꯆꯦꯂꯦꯟꯖꯦꯁ ꯍꯥꯏꯔꯒꯗꯤ ꯃꯌꯥꯝꯁꯦ ꯃꯦꯅꯦꯖ ꯇꯧꯅꯔꯛꯄꯀꯥꯟꯗ ꯑꯗꯨ ꯈꯤꯇꯪꯗꯤ ꯋꯥꯏꯑꯕ ꯑꯗꯣ ꯑꯩꯈꯣꯏꯁꯦ ꯗꯥꯏꯔꯦꯛ ꯍꯥꯟꯅ ꯄꯨꯂꯞ ꯇꯝꯃꯒ ꯂꯩꯕꯁꯨ ꯅꯠꯇꯦ ꯏꯟ ꯗ ꯄ꯭ꯔꯣꯁꯦꯁ ꯇꯝꯅ ꯇꯝꯅ ꯄ꯭ꯔꯦꯛꯇꯤꯀꯦꯜ ꯇꯧꯕꯒꯨꯝꯕꯅꯦꯅ ꯈꯟꯖꯩ ꯑꯩꯈꯣꯏꯅ ꯍꯧꯖꯤꯛ ꯗꯣꯀꯨꯃꯦꯟꯇꯔꯤ ꯈꯣꯡꯖꯣꯝ ꯅꯨꯕꯤ ꯅꯝꯖꯕꯁꯦ ꯄ꯭ꯔꯦꯛꯇꯤꯀꯦꯜ ꯋꯥꯔꯛ ꯑꯣꯏꯅ ꯑꯗꯨꯝ ꯇꯝꯅ ꯇꯝꯅ ꯇꯧꯕꯅꯦꯕ ꯑꯩꯈꯣꯏ ꯑꯕꯣꯛ ꯏꯕꯦꯝ ꯍꯜꯁꯤꯐꯥꯎ ꯑꯍꯥꯟꯕ ꯎꯅꯖꯈꯤꯕꯁꯦ ꯑꯩꯈꯣꯏ ꯑꯗꯨꯝ ꯈꯨꯗꯛ ꯈꯨꯗꯛꯇꯅꯦꯕ ꯎꯅꯈ꯭ꯔꯤꯁꯦ ꯄꯨꯟꯁꯤꯒꯤ ꯑꯋꯥꯕ ꯃꯤꯀꯨꯞ ꯑꯃꯗꯁꯨ ꯑꯍꯥꯟꯕ ꯎꯅꯖꯈꯤꯕꯅꯦꯕ ꯑꯗꯨꯗ ꯑꯩꯈꯣꯏꯅ ꯀꯃꯥꯏꯅ ꯑꯦꯄ꯭ꯔꯣꯁ ꯇꯧꯕꯗ ꯑꯩꯈꯣꯏ ꯑꯍꯥꯟꯕ ꯑꯦꯄ꯭ꯔꯣꯁ ꯇꯧꯕꯗꯐꯥꯎ ꯈꯤꯇꯪ ꯏꯁꯥꯗ ꯅꯨꯡꯉꯥꯏꯇꯦꯕ ꯑꯗꯣ ꯑꯕꯣꯛꯈꯣꯏꯒꯤ ꯁꯥꯏꯠꯇꯒꯤꯁꯨ ꯌꯥꯝꯅ ꯐ꯭ꯔꯤ ꯑꯦꯟ ꯐ꯭ꯔꯦꯡ ꯌꯥꯝꯅ ꯑꯩꯈꯣꯏꯁꯦ ꯃꯆꯥ ꯃꯁꯨꯅꯤ ꯈꯟꯕꯤꯔꯒ ꯑꯗꯨꯃꯥꯏꯅ ꯅꯨꯡꯁꯤꯅ ꯇꯧꯕꯤꯔꯒ ꯑꯗꯨꯒꯤꯗꯤ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ꯅ ꯇꯧꯈꯤ ꯆꯦꯂꯦꯟꯖꯦꯁ ꯍꯥꯏꯔꯒꯗꯤ ꯐꯤꯂꯝꯁꯦ ꯅꯝꯅ ꯅꯝꯅ ꯑꯇꯣꯞꯄ ꯃꯌꯥꯝ ꯑꯦꯀꯥꯗꯃꯤꯛꯀꯤ ꯋꯥꯔꯛ ꯃꯌꯥꯝ ꯄꯨꯂꯞ ꯃꯦꯅꯦꯖ ꯇꯧꯃꯤꯟꯅꯔꯛꯄ ꯑꯗꯒꯤ ꯑꯩꯈꯣꯏ ꯇꯤꯝꯁꯦ ꯑꯍꯥꯟꯕꯗ ꯑꯣꯏꯕꯅꯤꯅ ꯑꯩꯈꯣꯏ ꯃꯁꯦꯟꯁꯤꯐꯥꯎꯗ ꯑꯗꯨꯝ ꯒ꯭ꯔꯗꯖꯦꯁ ꯈꯔꯗꯤ ꯑꯗꯨꯝ ꯂꯩꯅꯩꯌꯦꯕꯀꯣ ꯂꯩꯅ ꯇꯥꯔꯁꯨ ꯂꯣꯏꯁꯜꯂꯛꯄꯗꯗꯤ ꯑꯗꯨꯝ ꯂꯣꯏ ꯀꯥꯎꯃꯤꯟꯅꯔꯒ ꯑꯩꯈꯣꯏꯅ ꯇꯧꯖꯈꯤꯕ ꯃꯌꯥꯝꯗꯣ ꯄꯨꯂꯞ ꯑꯗꯨꯝ ꯍꯧꯖꯤꯛꯇꯤ ꯋꯥꯔꯤ ꯁꯥꯟꯅ ꯁꯥꯟꯅ ꯐꯥꯒꯤ ꯇꯧꯅꯔ ꯑꯗꯨꯝ ꯂꯣꯏꯅꯔꯒ ꯑꯗꯨꯝ ꯂꯣꯏꯁꯜꯂꯦ
1: ꯑꯆꯨꯝꯕꯃꯛꯅꯤ ꯀꯔꯤꯒꯨꯝꯕ ꯍꯤꯔꯝ ꯑꯃꯗ ꯆꯪꯁꯤꯟꯕ ꯇꯥꯔꯕꯗꯤ ꯑꯋꯥꯕ ꯅꯨꯡꯉꯥꯏꯕ ꯑꯅꯤꯃꯛ ꯄꯨꯟꯅ ꯁꯔꯨꯛ ꯌꯥꯃꯤꯟꯅꯕ ꯍꯥꯏꯕꯁꯤ ꯇꯥꯏꯕꯪꯒꯤ ꯂꯤꯆꯠꯅꯤ ꯍꯥꯏꯖꯔꯤꯕ ꯃꯔꯨꯞꯁꯤꯡꯅꯁꯨ ꯑꯋꯥꯕ ꯈꯨꯗꯣꯡꯆꯥꯗꯕ ꯀꯌꯥ ꯑꯃ ꯄꯟꯕꯤꯔꯤꯉꯩ ꯃꯔꯛꯁꯤꯗ ꯐꯤꯂꯝ ꯑꯁꯤ ꯅꯝꯈꯤꯕ ꯃꯇꯝꯗ ꯈ꯭ꯋꯥꯏꯗꯒꯤ ꯅꯨꯡꯉꯥꯏꯈꯤꯕ ꯅꯨꯡꯁꯤꯈꯤꯕ ꯃꯤꯀꯨꯞ ꯑꯃꯃꯝꯁꯨ ꯁꯣꯏꯗꯅ ꯂꯩꯕꯤꯔꯝꯒꯅꯤ ꯍꯥꯏꯅ ꯅꯤꯡꯖꯩ ꯃꯔꯨꯞ ꯁꯔꯣꯟꯁꯇꯒꯤ ꯍꯧꯖꯔꯒ ꯃꯔꯨꯞꯀꯤ ꯑꯣꯏꯅꯗꯤ ꯈ꯭ꯋꯥꯏꯗꯒꯤ ꯅꯨꯡꯉꯥꯏꯈꯤꯕ ꯅꯨꯡꯁꯤꯈꯤꯕ ꯃꯤꯀꯨꯞꯁꯤ ꯀꯔꯤꯅꯤ ꯍꯥꯏꯅ ꯊꯝꯕꯤꯒꯅꯤ
3: ꯑꯩꯒꯤ ꯑꯣꯏꯅꯗꯤ ꯐꯤꯂꯝꯁꯦ ꯅꯝꯕ ꯍꯧ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ꯅꯨꯡꯉꯥꯏꯕ ꯍꯥꯏ ꯇꯥꯔꯒꯗꯤ ꯑꯩ ꯀꯦꯃꯦꯔꯥ ꯅꯝꯕꯁꯦ ꯌꯥꯝ ꯄꯥꯝꯖꯔꯛꯑꯦꯕ ꯑꯗ ꯗꯣꯀꯨꯃꯦꯟꯇ꯭ꯔꯤ ꯐꯤꯂꯝ ꯄ꯭ꯔꯗꯛꯁꯟ ꯑꯃ ꯄꯦꯄꯔ ꯑꯃ ꯑꯣꯏꯅ ꯌꯥꯎꯕꯁꯤꯗ ꯑꯩꯁꯦ ꯑꯍꯥꯟꯕ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ꯍꯥꯏꯗꯤ ꯀꯦꯃꯦꯔꯥ ꯅꯝꯕ ꯐꯪꯗꯧꯔꯦꯅ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ꯒ ꯅꯨꯡꯁꯤꯕ ꯃꯇꯥꯡ ꯍꯥꯏ ꯇꯥꯔꯦꯅꯦ ꯅꯨꯡꯁꯤꯕ ꯃꯇꯥꯡ ꯍꯥꯏꯔꯒꯅ ꯑꯕꯣꯛꯀꯤ ꯑꯩꯈꯣꯏꯅ ꯐꯤꯂꯝ ꯅꯝꯕ ꯍꯧꯔꯛꯄꯁꯦ ꯈꯤꯇꯪ ꯀ꯭ꯂꯤꯞꯁꯦ ꯃꯇꯦꯛ ꯃꯇꯦꯛ ꯄꯟꯖꯔꯛꯀꯦ ꯃꯥꯒꯤ ꯑꯕꯣꯛꯀꯤ ꯑꯍꯥꯟꯕ ꯃꯆꯥꯅꯨꯄꯥꯁꯦ ꯂꯩꯇꯕ ꯇꯥꯏꯃꯤꯡꯗ ꯑꯣꯏꯕꯅꯦꯕ ꯑꯕꯣꯛꯅ ꯃꯥꯒꯤ ꯃꯆꯥꯅꯨꯄꯥ ꯂꯩꯇꯕꯒꯤ ꯇꯥꯏꯃꯤꯡꯁꯤꯗ ꯀꯞꯈꯤꯕꯁꯦ ꯑꯕꯣꯛꯅ ꯃꯥꯅ ꯃꯄꯥꯟꯂꯣꯝꯗ ꯂꯩꯅ ꯂꯩꯅ ꯑꯦꯊꯂꯦꯠꯀꯤ ꯆꯦꯝꯄꯤꯌꯟꯁꯤꯞ ꯑꯃ ꯆꯠꯂꯨꯕꯒꯤ ꯇꯥꯏꯃꯤꯡ ꯃꯇꯝꯁꯤꯗ ꯃꯥꯏ ꯃꯆꯥꯅꯨꯄꯥ ꯂꯩꯇꯕꯁꯦ ꯁꯤꯒꯤ ꯄꯥꯎꯁꯦ ꯐꯥꯎꯔꯛꯄ ꯃꯇꯝꯁꯤꯗ ꯑꯗꯨꯗꯒꯤ ꯃꯥꯁꯦ ꯍꯜꯂꯛꯄꯅꯦꯕ ꯍꯜꯂꯛꯄ ꯍꯥꯏꯗꯤ ꯊꯥꯗꯣꯛꯑꯒ ꯆꯠꯈꯤꯕ ꯅꯠꯇꯕ ꯃꯥꯒꯤ ꯆꯦꯝꯄꯤꯌꯟꯁꯤꯞꯁꯦ ꯂꯣꯏꯔꯒ ꯍꯜꯂꯛꯄꯅꯦ ꯃꯆꯥꯅꯨꯄꯥ ꯂꯩꯇꯕꯒꯤ ꯄꯥꯎꯁꯦ ꯇꯥꯔꯒ ꯍꯜꯂꯛꯄ ꯃꯇꯝꯁꯤꯗ ꯀꯞꯈꯤꯕꯁꯦ ꯁꯤꯒꯤ ꯃꯇꯥꯡꯁꯦ ꯑꯩ ꯌꯥꯝ ꯅꯨꯡꯉꯥꯏꯈꯤꯗꯦ ꯅꯨꯡꯉꯥꯏꯈꯤꯗꯦ ꯑꯗꯨꯗꯨꯒ ꯌꯥꯝꯅꯁꯨ ꯅꯨꯡꯁꯤꯕ ꯑꯃ ꯐꯥꯎꯋꯦ ꯑꯗꯨꯒ ꯑꯕꯣꯛꯈꯣꯏꯒꯤ ꯐꯦꯃꯤꯂꯤ ꯑꯗꯒꯤ ꯃꯣꯏꯒꯤ ꯈꯣꯡꯖꯣꯝ ꯃꯃꯥꯡ ꯂꯩꯀꯥꯏ ꯑꯗꯨꯒꯤ ꯀ꯭ꯂꯕꯀꯤ ꯃꯤꯑꯣꯏꯁꯤꯡꯒ ꯄꯨꯜꯂꯒ ꯃꯣꯏꯅꯁꯨ ꯑꯩꯈꯣꯏꯗ ꯌꯥꯝꯅ ꯁꯄꯣꯔꯠ ꯇꯧꯕꯤꯔꯛꯑꯦ ꯑꯩꯈꯣꯏꯅ ꯐꯤꯂꯝꯁꯦ ꯅꯝꯕ ꯃꯇꯝꯗ ꯌꯥꯎꯁꯪ ꯃꯅꯨꯡꯁꯨ ꯇꯥꯈꯤꯌꯦꯕ ꯌꯥꯎꯁꯪ ꯃꯅꯨꯡ ꯇꯥꯕꯗ ꯑꯩꯈꯣꯏꯅ ꯌꯥꯎꯁꯪꯒꯤ ꯀ꯭ꯂꯤꯞꯀ ꯂꯧꯅꯤꯡꯕꯁꯦ ꯀ꯭ꯂꯕꯀꯤ ꯗꯤꯕ꯭ꯂꯞꯃꯦꯟꯒꯤ ꯃꯣꯏꯒꯤ ꯃꯦꯝꯕꯔ ꯂꯩꯔꯤꯁꯤꯡꯁꯤꯅ ꯑꯩꯈꯣꯏꯗ ꯌꯥꯝꯅ ꯁꯄꯣꯔꯠ ꯇꯧꯔꯒ ꯑꯩꯈꯣꯏꯅ ꯅꯝꯅꯤꯡꯕ ꯀ꯭ꯂꯤꯞ ꯃꯈꯩꯁꯦ ꯌꯥꯝ ꯐꯪꯈꯤꯌꯦꯕ ꯁꯨꯃꯥꯏꯅ ꯅꯨꯡꯉꯥꯏꯕ ꯑꯃꯁꯨ ꯅꯨꯡꯁꯤꯕꯗ ꯁꯨꯃꯥꯏꯅ ꯊꯝꯖꯒꯦ
1: ꯋꯥꯍꯪ ꯑꯁꯤꯒꯤ ꯄꯥꯎꯈꯨꯝ ꯑꯁꯤꯃꯛ ꯃꯔꯨꯞ ꯁꯦꯂꯤꯗꯒꯤꯁꯨ ꯇꯥꯖꯒꯦ
2: ꯑꯩꯒꯤ ꯑꯣꯏꯅꯁꯨ ꯐꯤꯂꯝ ꯑꯁꯤ ꯅꯝꯕ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ꯈꯤꯕ ꯃꯤꯀꯨꯞ ꯍꯥꯏꯔꯗꯤ ꯂꯣꯏꯃꯛ ꯑꯗꯨꯝ ꯅꯨꯡꯉꯥꯏꯌꯦꯅ ꯈꯜꯂꯦ ꯀꯩꯒꯤꯅꯣꯗ ꯑꯩꯒꯤ ꯑꯣꯏꯅꯗꯤ ꯐꯔꯁ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ꯅꯦ ꯑꯩꯈꯣꯏ ꯁ꯭ꯇꯨꯗꯦꯟꯁ ꯑꯣꯏꯅ ꯃꯔꯛꯇ ꯗꯤꯄꯥꯔꯠꯃꯦꯟꯒꯤ ꯑꯣꯏꯅ ꯁꯣꯔꯠ ꯐꯤꯂꯝ ꯃꯆꯥ ꯃꯆꯥ ꯑꯗꯨꯃꯥꯏꯅ ꯄꯨꯜꯂꯒ ꯇꯧꯕ ꯃꯌꯥꯝꯁꯨ ꯌꯥꯎꯈ꯭ꯔꯦ ꯑꯗꯨꯗꯒꯤ ꯈꯤꯇꯪ ꯅꯥꯊꯩꯔꯒ ꯁꯤꯅ ꯗꯥꯏꯔꯦꯛ ꯐꯤꯂꯝ ꯑꯃ ꯅꯝꯕꯒꯤ ꯑꯁꯦꯡꯕ ꯃꯍꯥꯎꯗꯣ ꯁꯤꯅꯗꯤ ꯄꯨꯂꯞ ꯐꯪꯕꯗ ꯑꯩꯉꯣꯟꯗ ꯐꯨꯜ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ꯇꯤ ꯁꯤꯅꯗꯤ ꯑꯣꯏ ꯑꯗꯨꯅ ꯃꯌꯥꯝ ꯄꯨꯜꯂꯒ ꯑꯩꯒꯤ ꯇꯤꯝ ꯃꯦꯝꯕꯔꯁꯀ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ꯒ ꯑꯕꯣꯛ ꯑꯩꯈꯣꯏꯒꯤ ꯐꯦꯃꯤꯂꯤ ꯑꯗꯒꯤ ꯑꯕꯣꯛ ꯑꯩꯈꯣꯏꯅ ꯀꯣꯑꯣꯄꯔꯦꯁꯟ ꯐꯖꯅ ꯄꯤꯔꯒ ꯑꯩꯈꯣꯏꯗ
0: supervisor zu abiriba koi film sigizu

0: ꯑꯗꯨꯗꯨꯅ ꯑꯩꯉꯣꯟꯗ ꯔꯦꯁꯄꯣꯟꯁꯤꯕꯤꯂꯤꯇꯤꯁꯦ ꯌꯥꯝꯅ ꯂꯩꯈꯤꯕ ꯑꯗꯨ ꯃꯇꯝꯗꯨꯗ ꯑꯩꯅ ꯁꯤꯒꯤ ꯍꯣꯁꯄꯤꯇꯥꯜ ꯆꯠꯄꯒꯤ ꯂꯦꯛꯄꯒꯤ ꯑꯗꯨꯒ ꯁꯤ ꯁꯨꯇꯤꯡ ꯆꯠꯄꯒꯤ ꯁꯤ ꯑꯅꯤ ꯍꯣꯠꯅꯔꯛꯄ ꯃꯇꯝꯁꯤꯗ ꯑꯗꯨꯗꯨꯃ ꯈꯤꯇꯪ ꯑꯩꯉꯣꯟꯗ ꯑꯋꯥꯕ ꯍꯥꯏꯒꯗ꯭ꯔ ꯄꯨꯛꯅꯤꯡ ꯅꯨꯡꯁꯤꯕ ꯍꯥꯏꯒꯗ꯭ꯔ ꯑꯗꯨꯃ ꯐꯥꯎꯈꯤ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ꯐꯤꯂꯝꯁꯦ ꯅꯝꯕ ꯂꯣꯏꯔꯒ ꯀꯨꯏ ꯀꯨꯏꯗ꯭ꯔꯤꯕꯗ ꯑꯩꯈꯣꯏ ꯑꯩꯒꯤ ꯕꯣꯕꯣ ꯏꯃꯥꯒꯤ ꯃꯃꯥꯁꯦ ꯃꯥꯁꯨ ꯂꯩꯈꯤꯗꯦ ꯁꯦ ꯃꯥꯅ ꯍꯥꯏꯔꯝꯕꯁꯦ ꯑꯩꯒꯤ ꯃꯨꯡꯁꯦ ꯌꯥꯝꯅ ꯍꯥꯏꯗꯤ ꯄꯩꯁꯥ ꯏꯅꯥ ꯈꯨꯟꯕ ꯑꯗꯨꯃꯥꯏꯗꯤ ꯑꯣꯏꯖꯗꯦ ꯑꯗꯨꯗꯨꯅ ꯃꯆꯥ ꯃꯁꯨꯁꯤꯡꯁꯦ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ꯁ꯭ꯇꯦꯕꯜ ꯑꯣꯏꯕ ꯏꯟꯀꯝ ꯑꯃ ꯂꯥꯛꯅꯕ ꯖꯣꯕ ꯑꯃꯃꯝꯗꯤ ꯐꯪꯍꯟꯅꯤꯡꯕꯒꯤ ꯋꯥꯔꯤꯗꯣ ꯑꯩꯉꯣꯟꯗ ꯇꯠꯇꯅ ꯍꯥꯏꯕꯤꯔꯝꯃꯦ ꯑꯗꯨꯒ ꯑꯩꯅ ꯊꯕꯛꯇ ꯆꯤꯜꯂꯦ ꯍꯥꯏꯔꯒ ꯑꯗꯨꯝ ꯕꯣꯕꯣ ꯎꯅꯕꯒꯁꯦ ꯑꯩꯁꯦ ꯄꯥꯛ ꯆꯠꯄꯤꯗꯕ ꯍꯥꯏꯇꯥꯔꯦ ꯑꯩꯁꯦ ꯊꯕꯛꯇ ꯆꯤꯜꯂꯦꯅ ꯃꯣꯏꯅ ꯑꯗꯨꯝ ꯍꯥꯏꯕꯤꯕ ꯃꯥꯅꯁꯨ ꯑꯗꯨꯒ ꯅꯪ ꯊꯕꯛꯇ ꯆꯤꯜꯂꯦ ꯄꯩꯁꯥꯗꯤ ꯐꯪꯕ꯭ꯔꯥꯒꯅ ꯑꯗꯨꯃꯥꯏꯅ ꯍꯥ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ꯍꯧꯖꯤꯛ ꯀꯦꯔꯂꯥꯗꯒ ꯀꯝꯄꯤꯇꯤꯁꯟ ꯁꯦꯛꯁꯟꯗ ꯈꯜꯂꯛꯄꯁꯦ ꯁꯤꯁꯦ ꯑꯩꯒꯤ ꯕꯣꯕꯣ ꯑꯗꯩ ꯄꯨꯄꯨꯗ ꯂꯩꯔꯝꯃꯒꯗꯤ ꯄꯥꯎꯁꯦ ꯇꯥꯖꯔꯒ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ꯒꯅꯦꯅ ꯑꯩ ꯑꯗꯨꯃꯥꯏꯅ ꯊꯝꯖꯒꯦ
1: ꯍꯧꯖꯤꯛ ꯃꯔꯨꯞ ꯁꯔꯣꯟꯁ ꯑꯃꯗꯤ ꯃꯔꯨꯞ ꯁꯦꯂꯤꯅꯁꯨ ꯏꯃꯥ ꯏꯕꯦꯝꯍꯜꯍꯣꯏꯒꯤ ꯂꯩꯀꯥꯏ ꯈꯣꯡꯖꯣꯝ ꯃꯃꯥꯡ ꯂꯩꯀꯥꯏꯗꯒꯤꯁꯨ ꯁꯄꯣꯔꯠ ꯀꯌꯥ ꯑꯃ ꯄꯤꯕꯤꯔꯛꯈꯤ ꯍꯥꯏꯅ ꯊꯝꯕꯤꯔꯤ ꯃꯔꯨꯞꯁꯤꯡꯁꯤ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ꯃꯥꯁ ꯀꯣꯝ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ꯒꯤ ꯃꯍꯩꯔꯣꯏ ꯉꯥꯛꯇꯅꯤ ꯗꯣꯀꯨꯃꯦꯟꯇ꯭ꯔꯤ ꯐꯤꯜꯝ ꯑꯁꯤ ꯄꯨꯊꯣꯛꯅꯕ ꯍꯣꯠꯅꯔꯛꯈꯤꯕ ꯃꯇꯝꯗ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ꯃꯥꯁ ꯀꯣꯝ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ꯒꯤ ꯃꯥꯏꯀꯩꯗꯒꯤꯗꯤ ꯀꯔꯤ ꯀꯔꯤ ꯉꯥꯛꯂꯧ ꯁꯄꯣꯔꯠꯅꯆꯤꯡꯕꯗꯤ ꯐꯪꯕꯤꯈꯤꯕꯒꯦ
0: ꯑꯩꯈꯣꯏꯒꯤ ꯐꯤꯂꯝ ꯈꯣꯡꯖꯣꯝ ꯃꯨꯕꯤꯁꯦ ꯅꯝꯕ ꯃꯇꯝꯗ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ꯃꯥꯁ ꯀꯃ꯭ꯌꯨꯅꯤꯀꯦꯁꯟꯗꯒꯤ ꯑꯩꯈꯣꯏꯅ ꯏꯀ꯭ꯋꯤꯞꯃꯦꯟꯁꯤꯡꯁꯦ ꯀꯦꯃꯦꯔꯥ ꯑꯣꯏꯔꯣ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ꯇ꯭ꯔꯥꯏꯄꯣꯠ ꯑꯗꯒꯤ ꯃꯥꯏꯀ꯭ꯔꯣꯐꯣꯟ ꯀꯩꯀꯩꯁꯦ ꯑꯗꯨꯝ ꯗꯤꯄꯥꯔꯠꯃꯦꯟꯒꯤ ꯏꯀ꯭ꯋꯤꯞꯃꯦꯟꯁꯤꯡꯁꯦ ꯁꯤꯖꯤꯟꯅꯔ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ꯄꯨꯊꯣꯛꯆꯩ ꯑꯗꯨꯒ ꯑꯩ ꯏꯁꯥꯃꯛꯀꯤꯁꯨ ꯑꯗꯨꯝ ꯀꯦꯃꯦꯔꯥꯗꯒꯤ ꯑꯗꯨꯝ ꯏꯀ꯭ꯋꯤꯞꯃꯦꯟꯁ ꯈꯔ ꯂꯩꯖꯩ ꯑꯗꯨꯒ ꯄꯨꯟꯖꯜꯂꯒ ꯑꯗꯨꯃꯥꯏꯅ ꯅꯝꯈꯤ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ꯁꯀꯣꯝꯒꯤ ꯑꯣꯖꯥꯁꯤꯡꯁꯦ ꯌꯥꯝ ꯁꯄꯣꯔꯠ ꯇꯧꯕꯤ ꯗꯣꯀꯨꯃꯦꯟꯇ꯭ꯔꯤ ꯄ꯭ꯔꯗꯛꯁꯟꯒꯤ ꯄꯦꯄꯔ ꯂꯧꯗꯕ ꯑꯣꯖꯥꯁꯤꯡꯁꯨ ꯑꯗꯨꯝ ꯑꯩꯈꯣꯏꯗ ꯁꯄꯣꯔꯠ ꯇꯧꯕꯤꯌꯦꯕ ꯑꯩꯈꯣꯏꯅ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ꯀꯩ ꯑꯋꯥꯠꯄ ꯂꯩꯔꯤ ꯈꯣꯠꯂꯤꯗꯣ ꯑꯗꯨꯝ ꯑꯩꯈꯣꯏ ꯇꯥꯊꯣꯛ ꯇꯧꯔꯒ ꯇꯧꯋꯦ ꯑꯗꯨꯒ ꯑꯩꯈꯣꯏ ꯗꯣꯀꯨꯃꯦꯟꯇ꯭ꯔꯤ ꯄ꯭ꯔꯗꯛꯁꯟ ꯄꯦꯄꯔꯁꯤꯒꯤ ꯄ꯭ꯔꯣꯖꯦꯛ ꯁꯨꯄꯔꯚꯥꯏꯖꯔ ꯑꯣꯏꯕꯤꯔꯤꯕ ꯗꯣꯛꯇꯔ ꯃꯤꯅꯥ ꯀꯨꯃꯥꯔꯤ ꯑꯉꯣꯝ ꯑꯃꯗꯤ ꯗꯣꯛꯇꯔ ꯖꯣꯟꯁꯟ ꯔꯥꯖꯀꯨꯃꯥꯔ ꯑꯅꯤꯁꯤꯒꯤ ꯁꯄꯣꯔꯠꯁꯤꯗꯤ ꯗꯣꯀꯨꯃꯦꯟꯇ ꯇꯧꯕꯤꯔꯦ ꯍꯥꯏꯇꯥꯔꯦ ꯃꯣꯏ ꯌꯥꯎꯔꯝꯗ꯭ꯔꯒꯗꯤ ꯉꯁꯤꯒꯤ ꯑꯩꯈꯣꯏꯅ ꯐꯤꯂꯝꯒ ꯄꯨꯊꯣꯛꯆꯗꯅ ꯑꯩꯈꯣꯏ ꯀꯦꯔꯂꯥꯒꯤ IDSFFK ꯒꯤ ꯀꯝꯄꯤꯇꯤꯁꯟ ꯁꯦꯛꯁꯟꯗꯒ ꯁꯦꯂꯦꯛꯁꯟ ꯐꯪꯖꯕꯁꯦ ꯑꯩꯈꯣꯏ ꯊꯣꯛꯂꯝꯃꯣꯏ ꯍꯥꯏꯅ ꯍꯥꯏꯖꯅꯤꯡꯉꯤ
1: ꯃꯁꯤꯃꯛꯅꯁꯨ ꯁꯄꯣꯔꯠ ꯀꯌꯥ ꯑꯃ ꯃꯥꯏꯀꯩ ꯈꯨꯗꯤꯡꯗꯒꯤ ꯐꯪꯕ ꯉꯝꯈꯤꯕ ꯑꯁꯤꯅꯁꯨ ꯐꯤꯂꯝ ꯑꯁꯤ ꯉꯁꯤ ꯃꯄꯨꯡ ꯐꯥꯔꯕ ꯗꯣꯀꯨꯃꯦꯟꯇ꯭ꯔꯤ ꯐꯤꯂꯝ ꯑꯃ ꯑꯣꯏꯔꯛꯄꯒꯤ ꯃꯔꯝ ꯑꯃꯁꯨ ꯑꯣꯏꯈꯤꯕ꯭ꯔꯥ ꯍꯥꯏꯅ ꯈꯟꯖꯩ ꯍꯧꯖꯤꯛ ꯃꯈꯥ ꯇꯥꯔꯛꯄ ꯑꯣꯏꯅ ꯗꯣꯀꯨꯃꯦꯟꯇ꯭ꯔꯤ ꯐꯤꯂꯝ ꯈꯣꯡꯖꯣꯝ ꯅꯨꯕꯤ ꯑꯁꯤꯒꯤ ꯄꯤꯅꯤꯡꯂꯤꯕ ꯄꯥꯎꯖꯦꯜ ꯃꯦꯁꯦꯖ ꯍꯥꯏꯖꯕ ꯇꯥꯔꯦ ꯃꯁꯤꯗꯤ ꯀꯔꯤꯅꯤ ꯍꯥꯏꯅ ꯁꯦꯂꯤꯅ ꯊꯝꯕꯤꯒꯅꯤ
2: ꯐꯤꯂꯝ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ꯗꯨꯝ ꯃꯥꯒꯤ ꯃꯥꯒꯤ ꯅꯨꯡꯒꯤ ꯋꯥꯔꯤ ꯃꯤꯉꯣꯟꯗ ꯏꯟꯁꯄꯤꯔꯦꯁꯟ ꯄꯤꯕ ꯂꯣꯏꯃꯛꯅꯤ ꯈꯟ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ꯐꯤꯂꯝ ꯈꯣꯡꯖꯣꯝ ꯅꯨꯕꯤꯁꯤꯒꯤ ꯑꯣꯏꯅꯗꯤ ꯑꯕꯣꯛ ꯏꯕꯦꯝꯃꯜ ꯃꯌꯥꯝꯒꯤ ꯏꯃꯥ ꯏꯕꯦꯝꯃꯜꯁꯦ ꯃꯌꯥꯝꯅ ꯍꯥꯟꯅꯗꯒꯤꯁꯨ ꯌꯥꯝꯅ ꯊꯧꯅꯥ ꯐꯕꯤ ꯍꯣꯠꯅꯕ ꯀꯟꯕꯤꯅꯤ ꯃꯌꯥꯝꯅ ꯈꯪꯉꯒ ꯂꯥꯛꯑꯕ ꯉꯥꯛꯇꯅꯤ ꯃꯁꯤꯗ ꯐꯤꯂꯝꯁꯤꯗ ꯑꯆꯧꯕ ꯃꯦꯁꯦꯖ ꯑꯩꯈꯣꯏꯅ ꯎꯠꯆꯅꯤꯡꯕ ꯄꯤꯅꯤꯡꯉꯤꯕꯁꯤꯗꯤ ꯑꯕꯣꯛ ꯏꯕꯦꯝꯃꯜꯁꯤꯅ ꯆꯍꯤ ꯑꯁꯨꯛ ꯌꯥꯝꯅ ꯑꯍꯟ ꯑꯣꯏꯖꯕ ꯇꯥꯔꯁꯨ ꯃꯥꯒꯤ ꯆꯍꯤ ꯃꯇꯥꯡꯁꯤꯗ ꯍꯣꯠꯅꯕ ꯀꯟꯕ ꯃꯥꯒꯤ ꯁ꯭ꯄꯤꯔꯤꯠ ꯃꯌꯥꯝ ꯍꯟꯕ ꯂꯩꯇ꯭ꯔꯤꯕ ꯍꯧꯖꯤꯛꯐꯥꯎꯕꯒꯤ ꯑꯣꯏꯅꯁꯨ ꯑꯗꯨꯒ ꯑꯕꯣꯛꯀꯤ ꯄꯨꯟꯁꯤꯗꯁꯨ ꯈꯨꯗꯣꯡꯊꯤꯕ ꯈꯨꯗꯣꯡꯆꯥꯗꯕ ꯃꯌꯥꯝ ꯑꯃꯁꯨ ꯑꯣꯞꯁꯇꯦꯀꯜꯁ ꯃꯌꯥꯝ ꯑꯃꯁꯨ ꯐꯦꯁ ꯇꯧꯔꯒ ꯂꯩꯈꯤꯕꯅꯦꯕ ꯑꯁꯤ ꯄꯨꯝꯅꯃꯛꯁꯦ ꯂꯣꯏ ꯀꯥꯎꯊꯣꯛꯑꯒ ꯃꯥꯅ ꯅꯤꯡꯖꯔꯤꯕ ꯈꯟꯖꯔꯤꯕꯗꯨꯗ ꯑꯗꯨꯝ ꯑꯩ ꯁꯤꯗꯤ ꯇꯧꯗ ꯌꯥꯗꯦ ꯑꯩ ꯁꯤ ꯇꯧꯅꯤ ꯍꯣꯠꯅꯅꯤꯡꯉꯤ ꯍꯥꯏꯕꯒꯤ ꯁ꯭ꯄꯤꯔꯤꯠꯁꯦ ꯑꯩꯈꯣꯏꯅ ꯐꯤꯂꯝꯁꯤꯕꯨ ꯌꯦꯡꯕꯤꯔꯤꯕ ꯃꯌꯥꯝ ꯑꯃꯁꯤꯡ ꯏꯟꯈꯠꯂꯛꯂꯤꯕ ꯅꯍꯥ ꯄꯨꯝꯅꯃꯛꯇ ꯂꯣꯏꯃꯛ ꯏꯟꯁꯄꯤꯔꯦꯁꯟ ꯑꯩꯈꯣꯏꯅ ꯑꯩ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ꯋꯥꯕ ꯇꯥꯔꯛꯂꯕ ꯃꯌꯥꯝ ꯂꯩꯔ ꯇꯥꯔꯁꯨ ꯑꯩꯅ ꯈꯟꯖꯔꯤꯕ ꯄꯨꯝꯅꯃꯛꯇꯣ ꯂꯦꯞꯄ ꯂꯩꯇꯅ ꯍꯣꯠꯅꯔꯕꯗꯤ ꯑꯩꯈꯣꯏ ꯐꯪꯕ ꯉꯝꯒꯅꯤ ꯍꯥꯏꯕꯗꯨꯒꯤ ꯃꯦꯁꯦꯖꯇꯣ ꯄꯤꯖꯅꯤꯡꯉꯤ
1: ꯐꯤꯂꯝ ꯑꯁꯤꯅ ꯄꯨꯔꯤꯕ ꯄꯥꯎꯖꯦꯜ ꯑꯁꯤꯃꯛ ꯌꯥꯝꯅ ꯐꯖꯕ ꯄꯥꯎꯖꯦꯜ ꯑꯃꯅꯤ ꯍꯧꯖꯤꯛ ꯃꯔꯨꯞ ꯁꯔꯣꯟꯁꯇ ꯂꯥꯛꯆꯔꯒ ꯑꯁꯨꯝꯅ ꯁꯥꯇ꯭ꯔ ꯑꯃ ꯑꯣꯏꯅ ꯑꯁꯨꯝꯅ ꯐꯦꯁꯇꯤꯕꯦꯜꯒꯤ ꯊꯥꯛꯇ ꯌꯧꯕ ꯉꯝꯂꯕ ꯗꯣꯀꯨꯃꯦꯟꯇ꯭ꯔꯤ ꯐꯤꯂꯝ ꯑꯁꯤ ꯅꯝꯈꯤꯕ ꯄꯨꯊꯣꯛꯈꯤꯕ ꯑꯁꯤꯗꯒꯤ ꯀꯔꯤ ꯀꯔꯤ ꯑꯅꯧꯕ ꯂꯦꯁꯟꯁꯤꯡ ꯇꯝꯕꯤꯍꯧꯕꯒꯦ ꯍꯥꯏꯕꯗꯨꯁꯨ ꯃꯔꯨꯞꯅ ꯊꯝꯕꯤ
3: ꯑꯩꯈꯣꯏꯒꯤ ꯐꯤꯂꯝ ꯈꯣꯡꯖꯣꯝ ꯅꯨꯕꯤꯁꯦ ꯉꯁꯤ ꯁꯦꯂꯦꯛꯁꯟ ꯐꯪꯉꯦ ꯁꯦꯂꯦꯛꯁꯟ ꯐꯪꯕꯁꯤꯗꯒꯤ ꯑꯩꯅ ꯑꯩꯈꯣꯏꯅ ꯁꯤ ꯌꯧꯕ ꯉꯝꯃꯛꯄꯁꯦ ꯁꯤꯗꯒꯤ ꯑꯩꯅ ꯂꯔꯟ ꯇꯧꯖꯕ ꯍꯥꯏ ꯇꯥ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ꯊꯕꯛ ꯑꯃ ꯇꯧꯕ ꯃꯇꯝꯗ ꯏꯇꯣꯝꯗꯅ ꯇꯧꯕ ꯍꯥꯏꯁꯤꯗꯗꯤ ꯈꯤꯇꯪ ꯑꯋꯥꯠ ꯑꯄꯥ ꯑꯗꯨꯝ ꯂꯩꯔꯛꯀꯅꯤꯅ ꯊꯥꯖꯩ ꯑꯋꯥꯠ ꯑꯄꯥꯁꯦ ꯑꯩꯈꯣꯏꯅ ꯇꯤꯝ ꯋꯥꯔꯛ ꯑꯣꯏꯅ ꯇꯧꯈꯤꯕꯅꯤꯅ ꯁꯄꯣꯔꯠ ꯑꯃꯅ ꯋꯥ ꯇꯥꯔꯒꯁꯨ ꯑꯃꯅ ꯃꯦꯟꯈꯠꯄꯤꯔꯛꯑꯒ ꯇꯤꯝ ꯋꯥꯔꯛ ꯑꯣꯏꯅ ꯊꯕꯛꯁꯦ ꯇꯧꯈꯤꯕꯒꯤ ꯂꯦꯁꯟꯗꯨꯃꯁꯨ ꯐꯪꯕ ꯉꯝꯃꯦ ꯑꯗꯨꯒ ꯑꯇꯣꯞꯄ ꯑꯩꯅ ꯂꯔꯟ ꯇꯧꯕ ꯍꯥꯏ ꯇꯥ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ꯃꯥꯁ ꯀꯃ꯭ꯌꯨꯅꯤꯀꯦꯁꯟꯗꯒꯤ ꯑꯣꯖꯥ ꯃꯈꯩꯅ ꯍꯥꯟꯅ ꯈꯪꯉꯝꯗꯕ ꯑꯩꯈꯣꯏꯅ ꯃꯥꯁ ꯀꯃ꯭ꯌꯨꯅꯤꯀꯦꯁꯟ ꯇꯝꯕ ꯃꯇꯝꯁꯤꯗ ꯐꯤꯂꯝ ꯁꯨꯃꯥꯏꯅ ꯄꯨꯊꯣꯛꯀꯅꯤꯁꯦ ꯍꯥꯟꯅ ꯈꯪꯖ ꯇꯥꯔꯒꯁꯨ ꯁꯨꯃꯥꯏꯅ ꯁꯨꯃꯥꯏꯅ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 ꯇꯥꯟꯁꯤꯟꯒꯅꯤ ꯍꯥꯏꯕꯗꯨꯗꯤ ꯍꯥꯟꯅ ꯑꯩꯈꯣꯏ ꯈꯪꯉꯨꯗꯦ ꯍꯥꯟꯅ ꯑꯩꯈꯣꯏ ꯀꯣꯛꯇ ꯂꯩꯔꯨꯗꯦꯕ ꯁꯨꯃꯥꯏꯅ ꯅꯝꯃꯒ ꯀꯦꯃꯦꯔꯥ ꯅꯝꯕ ꯍꯩꯕ ꯏꯗꯤꯇꯤꯡ ꯅꯝꯕ ꯍꯩꯕ ꯁꯨꯃꯥꯏꯅ ꯃꯌꯥꯝ ꯈꯥꯏꯗꯣꯛꯈ꯭ꯔꯦ ꯐꯤꯂꯝꯒꯤ

姓我们他妈都在正月那个姓个谁什么用了吧什么用这了吧我把你的这么干的你看不到他没弄到我我都一样原来了吧来了吧多余的过这个他妈妈来的妈妈咋妈妈来的妈妈咋送多你们谁不可带的来了我的给的看了我的看不到没路给他人来这以后我把你的这么干的고로우탁다이앵에르가농아크르바빨리엠반도부꼬우리르가컴노네행네행네컴

0: 哎，大力波，南部大波。
1: 哦，大力大力。
0: 一心爱英伯拉什么的波罗。
1: 后悔。
0: 啊，酸痛，啥克来的？啊，那闹弄跑的不来的波罗，啥托克的波罗？
1: 啊，大波。心爱不就是？
0: 啊，个代个代。
1: 啊，一部我的波，我皮红啷个呢？系嘛？海那里个的，一部我的吐不吐来的？
2: 哎，对嘛？大莫，
0: 哎，侬不过些只都那从来不给嘛活的，来的不应过了，只过不要吃路的呐。
2: 啊，都给你呢，大莫。那那我们这个道理不是，另外其他吧，我们碰的那吧，那那我干了活那里也大莫。啊，都给什么才的？哎，对嘛，那老人家亲戚个的吧哩。哎，对嘛，对嘛，那伢人那么可能心比有过。
1: 啊，会会。
2: 那那我们这来给对嘛？
1: 啊，对。一部我家里都可以用啊，你听得简单啊，这路过。
2: 会对吗？啊，对对吗？难道我们还没得讲呢？过。
1: 啊，会会，高了高了。
2: 对吗？
1: 会会会。
0: 你那我们爸不路那啥呢？逃避吧，看避吧些，莫可以莫得莫忙哎嘞。东西得扛得过。
1: 一部阿妈给妈妈阿妈爸，莫进门闹，他是卡是扛呢，弄死呢那烂白不些。啥个阿妈们得给拉不呢？不了的不毛心啊！对个，我看你手嘛，看样那玻璃的当么？
0: 准备他家来的开了个来收康着不的，一梦没一浪么打不呢？嘿，爱哭呢嘿，好久都那闹弄办那海人米都搞呢吧？
1: 妈给都，
0: 我现在来个去，他把他的熬都那都来去嘞。一妈把我们那汤米让不老硬口嘛，也是过一顿呐。妈那妈心的他那个的手，也那来呢先头不能比先不也还吧？
1: 会吧，
0: 老米还不是得给黑人找我新朋友来得不你过？
1: 啊，是扛得的，一闹事那的，另外给他们阿妈的，我弄他们到了个，写了别的个为了个书，碰那把混那事情呢？
0: 哎，马太妈妈都爱那熊样样的，熊样样的过。
1: 没事，我一打磨的还比有还多那得来了不你米？
0: 扛得呢，到了些，可能妈妈他们的老米妈那瓦克打个到了些，跑嘞跑嘞跑嘞。哎哎我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1: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ꯑꯗꯨꯒꯤꯁꯨ ꯁꯔꯨꯛ ꯊꯨꯡꯂꯔꯕꯅꯤ꯫ ꯃꯔꯝ ꯑꯗꯨꯅ ꯑꯩꯈꯣꯏꯒꯤ ꯂꯩꯔꯤꯕ ꯂꯧ ꯏꯪꯈꯣꯜꯁꯤꯗ ꯊꯕꯛ ꯀꯟꯅ ꯁꯨ ꯅꯣꯝꯗꯨꯅ ꯂꯩꯔꯤꯕ ꯑꯣꯛ ꯌꯦꯟ ꯃꯌꯥꯝꯁꯦ ꯍꯣꯠꯅꯗꯨꯅ ꯍꯤꯡꯕ ꯇꯥꯕꯅꯤꯅꯦ ꯏꯅꯥꯎꯁꯥ꯫
1: ꯏꯇꯩꯃꯥ ꯇꯥꯃꯣ, ꯋꯥꯗꯅ ꯅꯨꯡꯉꯥꯏꯕ ꯊꯤꯔꯨꯕ, ꯑꯍꯦꯟꯕ ꯄꯥꯝꯂꯨꯕ, ꯑꯄꯪꯕ ꯋꯥꯈꯜꯒꯤ ꯅꯥꯄꯜ ꯉꯁꯤꯒꯤ ꯑꯁꯨꯛ ꯌꯥꯝꯅ ꯆꯥꯎꯈꯠꯂ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ꯀꯅꯥꯁꯨ ꯈꯪꯂꯔꯣꯏ, ꯀꯅꯥꯁꯨ ꯎꯔꯔꯣꯏꯗꯅ ꯈꯜꯂꯨꯕ
0: ꯇꯨꯝꯕ
1: ꯑꯩꯅ ꯂꯥꯟꯕꯅꯤ꯫ ꯑꯩ ꯉꯁꯤꯗꯤ ꯑꯆꯨꯝꯕꯗꯣ ꯃꯁꯛ ꯈꯪꯂꯦꯅꯦ ꯇꯥꯃꯣ
0: ꯇꯨꯝꯕ꯫
2: ꯑꯗꯨꯅꯤ, ꯃꯤꯑꯣꯏꯕꯅ ꯇꯧꯒꯦ ꯈꯟꯕ ꯊꯕꯛꯇ ꯉꯝꯗꯕ ꯂꯩꯇꯕꯅꯤ꯫ ꯑꯇꯟꯕ ꯃꯤꯒꯤꯗꯤ ꯊꯕꯛ ꯂꯩꯇꯦ, ꯁꯨꯅꯤꯡ ꯅꯣꯅꯤꯡꯕ ꯃꯤꯒꯤꯗꯤ ꯊꯕꯛ ꯋꯥꯠꯂꯣꯏ꯫ ꯑꯗꯨꯅ ꯄꯨꯟꯁꯤꯁꯤ ꯊꯪꯅꯕ ꯃꯤꯀꯨꯞꯇ ꯀꯔꯤ ꯑꯣꯏꯔꯛꯀꯅꯤ, ꯀꯔꯤ ꯊꯣꯛꯂꯛꯀꯅꯤ ꯈꯪꯕ ꯉꯝꯗꯅ ꯆꯠꯂꯤꯕ ꯂꯥꯟꯐꯝ ꯑꯃꯅꯤ꯫ ꯂꯥꯟꯐꯝꯁꯤꯗ ꯈꯨꯗꯣꯡꯊꯤꯕ, ꯑꯋꯥ ꯅꯨꯡꯉꯥꯏ ꯀꯌꯥ ꯊꯦꯡꯅꯒꯅꯤ, ꯈꯨꯗꯤꯡꯃꯛ ꯃꯥꯌꯣꯛꯅꯕ ꯇꯥꯕꯅꯤ
1: ꯇꯥꯃꯣ꯫
2: ꯊꯕꯛꯅ ꯊꯋꯥꯏꯅꯤ, ꯈ꯭ꯋꯥꯏꯗꯒꯤ ꯇꯧꯍꯩꯗꯕ ꯊꯕꯛꯇꯤ ꯆꯔꯥ ꯍꯦꯟꯕ ꯍꯥꯏꯕꯁꯤꯅꯤ
1: ꯇꯥꯃꯣ꯫
2: ꯏꯍꯦ, ꯑꯩꯗꯤ ꯉꯥꯡꯂꯤꯉꯩꯗ ꯃꯇꯝ ꯆꯥ ꯌꯧꯈ꯭ꯔꯦꯗꯅ ꯇꯧꯔꯤꯁꯤꯗꯤ, ꯂꯧꯕꯨꯛꯇꯒꯤ ꯆꯔꯨ ꯂꯧꯈꯠꯂꯨꯒꯗꯕꯅꯤꯅ ꯇꯧꯔꯤꯁꯦ
1: ꯇꯥꯃꯣ꯫ ꯆꯔꯨ ꯂꯧꯈꯠꯄꯗꯣ ꯉꯁꯤꯗꯤ ꯅꯅꯥꯎꯒ ꯄꯨꯟꯅ ꯆꯠꯂꯁꯤ ꯇꯥꯃꯣ, ꯑꯩ ꯉꯁꯤꯗꯒꯤ ꯇꯥꯃꯣꯒꯤ ꯇꯣꯡꯉꯤꯟꯗꯨꯅ ꯊꯕꯛ ꯁꯨꯔꯅꯤꯌꯦ ꯇꯥꯃꯣ꯫
0: ꯅꯨꯡꯉꯥꯏꯗꯀꯣ ꯃꯈꯣꯏ ꯃꯆꯤꯟ ꯃꯅꯥꯎ ꯑꯅꯤꯁꯦ, ꯍꯣꯜꯂ ꯐꯣꯏ ꯐꯥꯏꯕꯣ꯫

0: ꯃꯅꯤꯄꯨꯔ ꯇꯦꯂꯤ ꯃꯦꯟꯇꯦꯜ ꯍꯦꯜꯊ ꯑꯦꯁꯤꯁꯇꯦꯟꯁꯅ ꯃꯇ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ꯊꯣꯡ ꯂꯥꯎꯅ ꯍꯥꯡꯗꯨꯅ ꯊꯝꯖꯔꯤ. ꯍꯦꯟꯅ ꯑꯀꯨꯞꯄ ꯃꯔꯣꯜ ꯈꯪꯕꯤꯅꯤꯡꯕꯁꯤꯡꯅ ꯃꯅꯥꯛ ꯅꯛꯄꯗ ꯂꯩꯕ ꯑꯌꯨꯁꯃꯥꯟ ꯑꯔꯣꯒ꯭ꯌ ꯃꯟꯗꯤꯔ ꯑꯃꯗꯤ ꯗꯤꯁꯇ꯭ꯔꯤꯛ ꯃꯦꯟꯇꯦꯜ ꯍꯦꯜꯊ ꯄ꯭ꯔꯣꯒ꯭ꯔꯥꯝꯒ ꯇꯥꯟꯅꯕꯤꯌꯨ. ꯄꯥꯎꯖꯦꯟꯖꯔꯤꯕ ꯅꯦꯁꯅꯦꯜ ꯃꯦꯟꯇꯦꯜ ꯍꯦꯜꯊ ꯄ꯭ꯔꯣꯒ꯭ꯔꯥꯝ, ꯅꯦꯁꯅꯦꯜ ꯍꯦꯜꯊ ꯃꯤꯁꯟ ꯑꯃꯗꯤ ꯗꯥꯏꯔꯦꯛꯇꯣꯔꯦꯠ ꯑꯣꯐ ꯍꯦꯜꯊ ꯁꯔꯚꯤꯁꯦꯁ, ꯒꯚꯔꯟꯃꯦꯟꯠ ꯑꯣꯐ ꯃꯅꯤꯄꯨꯔ.
1: ꯈꯪꯍꯟꯖꯕ,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ꯁꯣꯁꯤꯌꯦꯜ ꯋꯦꯜꯐꯤꯌꯔ, ꯒꯚꯔꯟꯃꯦꯟꯠ ꯑꯣꯐ ꯃꯅꯤꯄꯨꯔꯅ ꯃꯇꯤꯛ ꯆꯥꯕ ꯃꯤꯑꯣꯏꯁꯤꯡꯗꯒꯤ ꯁ꯭ꯀꯤꯝ ꯑꯍꯨꯝꯒꯤ ꯀꯥꯟꯅꯕ ꯂꯧꯕꯤꯌꯨ ꯍꯥꯏꯅ ꯑꯦꯄ꯭ꯂꯤꯀꯦꯁꯟ ꯀꯧꯔꯤ. ꯁ꯭ꯀꯤꯝꯁꯤꯡ ꯑꯗꯨꯗꯤ ꯃꯅꯤꯄꯨꯔ ꯑꯣꯜ ꯑꯦꯖ ꯄꯦꯟꯁꯟ ꯁ꯭ꯀꯤꯝ, ꯆꯤꯐ ꯃꯤꯅꯤꯁꯇꯔ ꯋꯤꯗꯣ ꯄꯦꯟꯁꯟ ꯁ꯭ꯀꯤꯝ ꯑꯃꯗꯤ ꯏꯃꯥ ꯅꯣꯡꯊꯥꯡ ꯂꯩꯃ ꯌꯥꯏꯐ ꯇꯦꯡꯕꯥꯡ ꯁ꯭ꯀꯤꯝꯅꯤ. ꯍꯥꯏꯔꯤꯕ ꯁ꯭ꯀꯤꯝꯁꯤꯡ ꯑꯁꯤꯒꯤ ꯑꯦꯄ꯭ꯂꯤꯀꯦꯁꯟ ꯐꯣꯔꯝ ꯃꯔꯤ ꯂꯩꯅꯕ ꯗꯤꯁꯇ꯭ꯔꯤꯛ ꯁꯣꯁꯤꯌꯦꯜ ꯋꯦꯜꯐꯤꯌꯔ ꯑꯣꯐꯤꯁꯇꯒꯤ ꯅꯠꯇ꯭ꯔꯒ ꯋꯦꯕꯁꯥꯏꯠ socialwelfare.mn.gov.in/en/ ꯗꯥꯎꯟꯂꯣꯗꯁꯇ ꯆꯪꯕꯤꯔꯒ ꯐꯪꯕꯤꯒꯅꯤ. ꯃꯔꯤ ꯂꯩꯅꯕ ꯆꯦ ꯆꯥꯡꯁꯨ ꯍꯥꯞꯇꯨꯅ ꯑꯦꯄ꯭ꯂꯤꯀꯦꯁꯟ ꯐꯣꯔꯝ ꯑꯁꯤ ꯑꯗꯣꯝꯒꯤ ꯗꯤꯁꯇ꯭ꯔꯤꯛ ꯁꯣꯁꯤꯌꯦꯜ ꯋꯦꯜꯐꯤꯌꯔ ꯑꯣꯐꯤꯁꯇ ꯊꯥꯖꯤꯟꯕꯤꯌꯨ. ꯐꯣꯔꯝ ꯊꯥꯖꯤꯟꯕꯒꯤ ꯃꯇꯝ ꯁꯦꯞꯇꯦꯝꯕꯔ 22ꯗꯒꯤ ꯑꯣꯛꯇꯣꯕꯔ 93 2026 ꯐꯥꯎꯕꯅꯤ. ꯈꯪꯍꯟꯖꯔꯤꯕ ꯗꯥꯏꯔꯦꯛꯇꯔꯦꯠ ꯑꯣꯐ ꯁꯣꯁꯤꯌꯦꯜ ꯋꯦꯜꯐꯤꯌꯔ, ꯒꯚꯔꯟꯃꯦꯟꯠ ꯑꯣꯐ ꯃꯅꯤꯄꯨꯔ.
2: ꯁꯅꯥꯁꯝ ꯑꯀꯥꯁ ꯇ꯭ꯔꯦꯗꯤꯁꯅꯦꯜ ꯍꯤꯂꯔꯁꯅ ꯕꯤ.ꯄꯤ. ꯁ꯭ꯇ꯭ꯔꯣꯛ, ꯊꯕꯥꯛ ꯅꯥꯕ, ꯈꯨ ꯅꯥꯕ, ꯀꯣꯛ ꯆꯤꯛꯄ, ꯁꯤꯡꯂꯤ ꯅꯥꯎꯔꯤ ꯄꯪꯊꯕ, ꯑꯥꯔꯊ꯭ꯔꯥꯏꯇꯤꯁ, ꯒꯥꯎꯠ, ꯈ꯭ꯋꯥꯡ ꯅꯥꯕ, ꯁꯥꯏꯑꯦꯇꯤꯀꯥ ꯑꯁꯤꯅꯆꯤꯡꯕ ꯂꯥꯌꯦꯡꯖꯔꯤ. ꯌꯦꯡꯕꯤꯅꯤꯡ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ꯂꯦꯡꯁꯤꯟꯕꯤꯔꯛꯎ. ꯂꯝꯕꯣꯏ ꯈꯣꯡꯅꯥꯡꯈꯣꯡ ꯃꯅꯤꯡ ꯂꯩꯀꯥꯏ, ꯂꯦꯟ ꯅꯝꯕꯔ 20, ꯏꯃꯣꯏꯅꯨ ꯁꯪꯂꯦꯟ ꯃꯅꯥꯛ, ꯅꯠꯇ꯭ꯔꯒꯅ 8131951247ꯗ ꯀꯣꯟꯇꯦꯛ ꯇꯧꯕꯤꯌꯨ. ꯄꯥꯎꯖꯦꯟꯖꯔꯤꯕ ꯁꯅꯥꯁꯝ ꯑꯀꯥꯁ ꯇ꯭ꯔꯦꯗꯤꯁꯅꯦꯜ ꯍꯤꯂꯔꯁꯀꯤ ꯍꯤꯂꯔ ꯑꯣꯏꯅ ꯂꯩꯕꯤꯔꯤꯕ ꯁꯅꯥꯁꯝ ꯃꯦꯘꯆꯟꯗ꯭ꯔ ꯁꯤꯡ.
3: ꯈꯪꯍꯟꯖꯕ, ꯁꯣꯁꯤꯌꯦꯜ ꯋꯦꯜꯐꯤꯌꯔ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ꯒꯚꯔꯟꯃꯦꯟꯠ ꯑꯣꯐ ꯃꯅꯤꯄꯨꯔꯒꯤ ꯃꯤꯁꯟ ꯕꯥꯠꯁꯥꯂꯦꯒꯤ ꯃꯈꯥ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ꯀꯦꯇꯒꯣꯔꯤꯁꯤꯡꯗ ꯄꯥꯡꯊꯣꯛꯀꯗꯧꯔꯤꯕ ꯔꯤꯀ꯭ꯔꯨꯠꯃꯦꯟꯠ ꯑꯗꯨꯒꯤ ꯑꯦꯃꯤꯛ ꯀꯥꯔꯗ ꯂꯥꯛꯂꯤꯕ ꯁꯦꯞꯇꯦꯝꯕꯔꯒꯤ ꯇꯥꯡ 29ꯗꯒꯤ ꯍꯧꯔꯒ ꯑꯣꯛꯇꯣꯕꯔꯒꯤ ꯇꯥꯡ 2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ꯂꯣꯏꯁꯪ ꯑꯁꯤꯒꯤ ꯋꯦꯕꯁꯥꯏꯠ www.socialwelfare.mn.gov.in ꯗꯒꯤ ꯗꯥꯎꯟꯂꯣꯗ ꯇꯧꯔꯕ ꯌꯥꯔꯒꯅꯤ. ꯂꯣꯏꯅꯅ ꯄꯥꯡꯊꯣꯛꯀꯗꯧꯔꯤꯕ ꯔꯤꯇꯟ ꯑꯦꯛꯖꯥꯃꯤꯅꯦꯁꯟ ꯑꯁꯤꯒꯤꯗꯃꯛ ꯏꯁꯥ ꯏꯁꯥꯒꯤ ꯑꯦꯛꯖꯥꯝ ꯁꯦꯟꯇꯔꯁꯤꯡ ꯑꯦꯃꯤꯀꯥꯗꯒꯤ ꯈꯪꯂꯕ ꯌꯥꯔꯒꯅꯤ ꯍꯥꯏꯅ ꯁꯦꯈ ꯑꯕꯗꯨꯜ ꯍꯀꯤꯝ, ꯗꯤꯔꯦꯛꯇꯔ ꯁꯣꯁꯤꯌꯦꯜ ꯋꯦꯜꯐꯤꯌꯔꯒꯤ ꯃꯥꯏꯀꯩꯗꯒꯤ ꯐꯣꯡꯗꯣꯔꯛꯂꯤ.
4: ꯁꯠꯊꯖꯔꯤꯕ ꯊꯧꯔꯝ ꯄꯔꯦꯡꯒꯤ ꯅꯨꯃꯤꯗꯥꯡ ꯄꯨꯡ 7:45 ꯀꯪꯂꯥ ꯆꯦꯅꯦꯜꯗ ꯍꯟꯖꯒꯅꯤ. ꯊꯥ ꯑꯁꯤꯒꯤ ꯏꯁꯩ, ꯊꯥ ꯑꯁꯤꯒꯤ ꯁꯩꯁꯛꯄꯤ ꯁꯤꯖ ꯒꯨꯔꯨ ꯃꯌꯨꯝ ꯁꯨꯆꯤꯇ꯭ꯔꯥ ꯗꯦꯕꯤ, ꯁꯩꯔꯦꯡꯕ ꯕꯤꯃꯣꯜ ꯐꯤꯕꯧ, ꯄꯨꯊꯣꯛꯄ ꯍꯩꯀ꯭ꯔꯨꯖꯝ ꯗꯦꯕꯦꯟꯗ꯭ꯔ ꯁꯤꯡ.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ꯅꯨꯃꯤꯗꯥꯡꯒꯤ ꯄꯨꯡ 7:30 ꯇꯥꯔꯦ. ꯃꯅꯤꯄꯨꯔꯤꯗ ꯄꯥꯎ ꯇꯥꯕꯤꯔꯁꯤ.
5: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ꯈꯦꯇ꯭ꯔꯤꯃꯌꯨꯝ ꯆꯤꯇ꯭ꯔꯕꯥꯅꯨ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ꯃꯅꯤꯄꯨꯔ ꯉꯁꯤ ꯙꯔꯃꯒꯤ ꯆꯠꯅꯕꯤ ꯑꯃꯁꯨꯡ ꯍꯔꯥꯎ ꯇꯌꯥꯝꯕꯒ ꯂꯣꯏꯅꯅ ꯍꯩꯒ꯭ꯔꯨ ꯍꯤꯗꯣꯡꯕꯒꯤ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ꯈ꯭ꯔꯦ. ꯔꯥꯖ꯭ꯌ ꯑꯁꯤꯒꯤ ꯁꯦꯜ ꯊꯨꯝꯒꯤ ꯐꯤꯕꯝ ꯐꯒꯠꯍꯟꯅꯕ ꯑꯩꯈꯣꯏ ꯑꯃꯠꯇ ꯑꯣꯏꯅ ꯊꯕꯛ ꯇꯧꯃꯤꯟꯅꯕ ꯆꯪꯏ ꯍꯥꯏ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ꯐꯣꯡꯗꯣꯛꯈ꯭ꯔꯦ. ꯍꯛꯁꯦꯜ ꯕꯤꯚꯥꯒꯅ ꯍꯥꯏꯔꯤ ꯆꯍꯤ ꯑꯃꯗꯒꯤ 19 ꯐꯥꯎꯕꯗ ꯂꯩꯕ ꯑꯉꯥꯡ 100,000 ꯂꯣꯝꯗ ꯇꯤꯜ ꯂꯩꯇꯅꯕ ꯍꯤꯗꯥꯛ ꯄꯤꯖꯅꯕ ꯄꯥꯟꯗꯝ ꯊꯝꯂꯤ. ꯀꯣꯑꯣꯄꯔꯦꯇꯤꯚ ꯁꯣꯁꯥꯏꯇꯤꯒꯤ ꯔꯦꯖꯤꯁꯇ꯭ꯔꯥꯔ ꯗꯕ꯭ꯂꯤꯎ ꯏꯕꯣꯜꯅ ꯍꯥꯏꯔꯤ ꯀꯣꯑꯣꯄꯔꯦꯇꯤꯚꯀꯤ ꯆꯪꯁꯤꯜꯂꯤꯕ ꯏꯍꯧ ꯑꯁꯤꯗ ꯅꯥ ꯑꯣꯏꯔꯤꯕꯁꯤꯡꯅ ꯁꯔꯨꯛ ꯌꯥꯗꯨꯅ ꯑꯅꯧꯕ ꯁꯦꯟꯊꯣꯛ ꯂꯝꯕꯤꯁꯤꯡ ꯁꯦꯝꯒꯠꯄ ꯇꯉꯥꯏꯐꯗꯦ ꯑꯃꯁꯨꯡ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ꯅ ꯑꯦꯟꯇꯤ ꯅꯥꯔꯀꯣꯇꯤꯛꯁ ꯇꯥꯛꯁ ꯐꯣꯔꯁꯀꯤ ꯑꯍꯨꯝꯁꯨꯕ ꯖꯥꯇꯤ ꯊꯥꯛꯀꯤ ꯃꯤꯐꯝ ꯉꯁꯤ ꯅ꯭ꯌꯨ ꯗꯦꯜꯂꯤꯗ ꯍꯧꯗꯣꯛꯈ꯭ꯔꯦ. ꯃꯅꯤꯄꯨꯔꯗ ꯉꯁꯤ ꯙꯔꯃꯒꯤ ꯆꯠꯅꯕꯤ ꯑꯃꯁꯨꯡ ꯍꯔꯥꯎ ꯇꯌꯥꯝꯕꯒ ꯂꯣꯏꯅꯅ ꯍꯩꯀ꯭ꯔꯨ ꯍꯤꯗꯣꯡꯕꯒꯤ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ꯈ꯭ꯔꯦ. ꯃꯄꯨꯡ ꯑꯣꯏꯕ ꯊꯧꯔꯝ ꯁ꯭ꯔꯤ ꯁ꯭ꯔꯤ ꯕꯤꯖꯌ ꯒꯣꯕꯤꯟꯗ ꯁꯦꯕꯌꯠ ꯀꯃꯤꯇꯤꯅ ꯁꯤꯟꯗꯨꯅ ꯁꯒꯣꯜꯕꯟꯗ ꯂꯩꯕ ꯊꯪꯒꯄꯥꯠꯇ ꯄꯥꯡꯊꯣꯛꯈꯤ. ꯍꯟꯗꯛꯀꯤ ꯑꯁꯤ ꯊꯥꯔꯒ ꯍꯩꯀ꯭ꯔꯨ ꯍꯤꯗꯣꯡꯕꯒꯤ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ꯄ 290 ꯁꯨꯔꯦ. ꯁ꯭ꯔꯤ ꯁ꯭ꯔꯤ ꯒꯣꯕꯤꯟꯗꯖꯤ ꯃꯟꯗꯤꯔꯗꯒꯤ ꯁ꯭ꯔꯤ ꯕꯤꯁꯅꯨ ꯂꯦꯡꯗꯨꯅ ꯍꯩꯀ꯭ꯔꯨ ꯍꯤꯗꯣꯡꯕꯒꯤ ꯊꯧꯔꯝ ꯍꯧꯗꯣꯛꯈꯤ. ꯇꯨꯡꯗ ꯍꯤꯌꯥꯡ ꯇꯥꯟꯅꯕꯒꯤ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ꯈꯤ. ꯉꯁꯤꯒꯤ ꯍꯩꯀ꯭ꯔꯨ ꯍꯤꯗꯣꯡꯕꯒꯤ ꯊꯧꯔꯝꯗ ꯔꯥꯖ꯭ꯌꯄꯥꯜ ꯑꯖꯌ ꯀꯨꯃꯥꯔ ꯚꯂꯥ, ꯃꯥꯒꯤ ꯂꯣꯏꯅꯕꯤ ꯖ꯭ꯌꯣꯇꯤ ꯚꯂꯥ, ꯑꯦꯝ.ꯑꯦꯜ.ꯑꯦ. ꯑꯥꯔ.ꯀꯦ. ꯏꯃꯨ ꯑꯃꯁꯨꯡ ꯍꯥꯟꯅꯒꯤ ꯀꯃꯤꯁꯅꯔ ꯀꯦ. ꯔꯥꯙꯥ ꯀꯨꯃꯥꯔꯅꯆꯤꯡꯕꯅ ꯁꯔꯨꯛ ꯌꯥꯈꯤ. ꯍꯩꯀ꯭ꯔꯨ ꯍꯤꯗꯣꯡꯕꯒꯤ ꯊꯧꯔꯝꯒ ꯃꯔꯤ ꯂꯩꯅꯅ ꯄꯥꯎꯃꯤꯁꯤꯡꯗ ꯋꯥ ꯉꯥꯡꯕꯗ ꯑꯦꯝ.ꯑꯦꯜ.ꯑꯦ. ꯑꯥꯔ.ꯀꯦ. ꯏꯃꯨꯅ ꯍꯥꯏ ꯅꯨꯃꯤꯠ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ꯔꯥꯖ꯭ꯌ ꯑꯁꯤꯗ ꯁꯥꯟꯇꯤ ꯇꯪꯗꯨ ꯂꯩꯇꯥꯕ ꯄꯨꯔꯛꯅꯕ ꯏꯁꯣꯔꯗ ꯊꯧꯅꯤꯖꯔꯁꯤ.
6: ꯁꯤꯒꯨꯝꯕ ꯌꯥꯏꯐꯔꯕ ꯅꯨꯃꯤꯠꯁꯤꯗ ꯍꯩꯀ꯭ꯔꯨ ꯍꯤꯗꯣꯡꯕ 290 ꯁꯨꯕ ꯁ꯭ꯔꯤ ꯁ꯭ꯔꯤ ꯕꯤꯖꯣꯏ ꯒꯣꯕꯤꯟꯗꯒꯤ ꯊꯪꯒꯄꯥꯠꯁꯤꯗ ꯄꯥꯡꯊꯣꯛꯄ ꯂꯥꯡꯃꯟꯒꯤ ꯆꯍꯤ ꯈꯨꯗꯤꯡꯒꯤ 13 ꯅꯤꯄꯥꯟꯁꯤꯗ ꯄꯥꯡꯊꯣꯛꯆꯕꯅꯤ ꯑꯗꯨꯅ ꯑꯩꯈꯣꯏ ꯏꯕꯨꯗꯧ ꯃꯇꯝ ꯑꯃ ꯑꯅꯟꯇ ꯁꯥꯏ ꯅꯣꯡꯄꯣꯛ ꯂꯩꯔꯤꯈꯣꯝꯕ ꯃꯍꯥꯛꯀꯤ ꯃꯇꯝꯗꯒꯤ ꯍꯧꯗꯣꯛꯑꯒ ꯉꯁꯤꯐꯥꯎ ꯂꯦꯞꯇꯅ ꯂꯥ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ꯐꯦꯁꯇꯤꯕꯦꯜ ꯑꯃꯅꯤ ꯁꯤꯒꯨꯝꯕ ꯅꯨꯃꯤꯠꯁꯤꯗ ꯃꯌꯥꯝ ꯅꯨꯡꯉꯥꯏꯅ ꯂꯩꯕ ꯑꯐꯕ ꯑꯣꯏꯕ ꯄꯨꯟꯅ ꯁꯥꯟꯇꯤ ꯑꯣꯏꯅ ꯂꯩꯃꯤꯟꯅꯔꯒ ꯑꯐꯕ ꯌꯥꯏꯐꯕ ꯑꯣꯏꯕ ꯑꯗꯨꯒꯨꯝꯕ ꯂꯝꯕꯤꯗꯨ ꯆꯪꯁꯤꯟꯃꯤꯟꯅꯕ ꯍꯥꯏꯗꯅ ꯃꯌꯥꯝ ꯑꯩꯈꯣꯏꯅ ꯄꯨꯂꯞ ꯈꯣꯏꯔꯝꯃꯤꯟꯅꯁꯤ ꯑꯗꯨꯒ ꯉꯁꯤꯒꯤ

0: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 ꯑꯀꯁꯋꯥ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ꯃꯇꯝꯒꯤ ꯋꯥꯐꯝꯗ ꯕ꯭ꯔꯤꯛꯁ ꯃꯤꯐꯝ 2026 ꯑꯃꯗꯤ ꯏꯟꯗꯤꯌꯥ. ꯑꯏꯕ MC ꯑꯔꯨꯟ, ꯄ꯭ꯔꯣꯐꯦꯁꯔ,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
1: ꯋꯥꯈꯜ ꯑꯃꯗꯤ ꯑꯅꯤꯡꯕ ꯑꯄꯥꯝꯕ ꯃꯥꯟꯅꯕ ꯂꯩꯕꯥꯛꯁꯤꯡꯒꯤ ꯑꯣꯏꯕ ꯂꯨꯞ ꯑꯃ ꯑꯣꯏꯅꯇ ꯕ꯭ꯔꯤꯛꯁ ꯑꯁꯤ ꯎꯕ ꯌꯥꯔꯛꯇ꯭ꯔꯦ, ꯃꯔꯝꯗꯤ ꯃꯁꯤ ꯑꯆ�ꯧꯕ ꯏꯍꯧ ꯑꯃ ꯑꯣꯏꯔꯛꯂꯤ. ꯍꯧꯒꯠꯂꯛꯄꯗ ꯕ꯭ꯔꯥꯖꯤꯜ, ꯔꯁꯤꯌꯥ, ꯏꯟꯗꯤꯌꯥ, ꯆꯩꯅꯥ ꯑꯃꯗꯤ ꯁꯥꯎꯠ ꯑꯐ꯭ꯔꯤꯀꯥ ꯂꯩꯕꯥꯛ ꯃꯉꯥ ꯑꯁꯤ ꯈꯛꯇ ꯑꯣꯏꯔꯝꯕ ꯑꯗꯨ ꯉꯁꯤꯗꯤ ꯂꯩꯕꯥꯛ 13ꯒꯤ ꯑꯀꯟꯕ ꯂꯨꯞ ꯑꯃ ꯑꯣꯏꯔꯛꯂꯤ. ꯅꯤꯡꯁꯤꯡꯕ ꯌꯥꯏ, ꯂꯨꯞ ꯑꯁꯤ ꯐꯣꯔꯃꯦꯜ ꯑꯣꯏꯅ 2009 ꯍꯧꯔꯛꯈꯤ. 2020 ꯏꯖꯤꯞ, ꯏꯊꯤꯑꯣꯄꯤꯌꯥ, ꯏꯔꯥꯟ, ꯁꯥꯎꯗꯤ ꯑꯔꯥꯕꯤꯌꯥ, ꯗ ꯌꯨꯅꯥꯏꯇꯦꯗ ꯑꯔꯕ ꯏꯃꯔꯦꯠꯁ ꯌꯥꯎꯔꯛꯈꯤ, ꯑꯗꯨꯒ 2025 ꯏꯟꯗꯣꯅꯦꯁꯤꯌꯥ ꯌꯥꯎꯔꯛꯈꯤ. ꯕ꯭ꯔꯤꯛꯁ ꯂꯩꯕꯥꯛꯁꯤꯡꯒꯤ ꯈꯣꯡꯕꯨ ꯑꯣꯏꯕ ꯂꯩꯕꯥꯛꯁꯤꯡꯗꯤ ꯕꯦꯂꯥꯔꯨꯁ, ꯕꯣꯂꯤꯚꯤꯌꯥ, ꯀ꯭ꯌꯨꯕꯥ, ꯀꯖꯥꯛꯁꯇꯥꯟ, ꯃꯥꯂꯦꯁꯤꯌꯥ, ꯅꯥꯏꯖꯦꯔꯤꯌꯥ, ꯊꯥꯏꯂꯦꯟ, ꯎꯒꯥꯟꯗꯥ, ꯎꯖꯕꯦꯀꯤꯁꯇꯥꯟ ꯑꯃꯗꯤ ꯚꯤꯌꯦꯠꯅꯥꯝꯅꯤ. ꯍꯧꯈꯤꯕ ꯆꯍꯤ 10 ꯑꯁꯤꯗ ꯕ꯭ꯔꯤꯛꯁꯀꯤ ꯈꯨꯠꯄꯨ ꯁꯦꯝꯂꯛꯄ ꯑꯁꯤꯅ ꯆꯥꯎꯈꯠꯂꯛꯂꯤꯕ ꯑꯃꯗꯤ ꯃꯁꯛ ꯃꯆꯨ ꯊꯣꯛꯂꯛꯂꯤꯕ ꯂꯩꯕꯥꯛ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ꯆꯥꯎꯔꯕ ꯐꯤꯗꯥ ꯑꯃ ꯀꯟꯕ ꯉꯝꯂꯛꯂꯤ. ꯃꯁꯤꯅ ꯃꯥꯂꯦꯝꯒꯤ ꯂꯟꯊꯨꯝꯒꯤ ꯈꯜ ꯑꯃꯗꯤ ꯔꯥꯖꯅꯤꯇꯤꯒꯤ ꯈꯜꯗ ꯑꯆꯧꯕ ꯁꯥꯐꯨ ꯂꯩꯕ ꯂꯩꯕꯥꯛꯁꯤꯡꯒꯤ ꯂꯨꯞ ꯑꯣꯏꯔꯦ. ꯑꯗꯨꯒꯤꯁꯨ ꯃꯊꯛꯇ ꯉꯁꯤꯒꯤ ꯕ꯭ꯔꯤꯛꯁ ꯂꯩꯕꯥꯛꯁꯤꯡ ꯑꯁꯤꯅ ꯃꯥꯂꯦꯝꯒꯤ ꯃꯤꯁꯤꯡꯒꯤ ꯆꯥꯗ ꯄꯣꯠꯊꯣꯛ ꯄꯨꯊꯣꯛꯄꯗ ꯃꯍꯧꯁꯥꯒꯤ ꯔꯤꯁꯣꯔꯁꯁꯤꯡꯗ ꯑꯃꯗꯤ ꯂꯂꯣꯜ ꯏꯇꯤꯛꯇ ꯆꯥꯎꯔꯕ ꯁꯤꯌꯔ ꯂꯧꯔꯤ. ꯃꯔꯝ ꯑꯗꯨꯅ ꯃꯥꯂꯦꯝꯗ ꯁꯛꯇꯤ ꯇꯨꯡꯐꯝ ꯑꯃꯈꯛ ꯑꯣꯏꯕꯗꯒꯤꯗꯤ ꯁꯛꯇꯤ ꯇꯨꯡꯐꯝ ꯌꯥꯝꯕ ꯃꯥꯂꯦꯝ ꯑꯣꯏꯅꯕꯒꯤ ꯕ꯭ꯔꯤꯛꯁ ꯏꯍꯧꯒꯤ ꯑꯀꯟꯕ ꯌꯨꯝꯐꯝ ꯑꯃ ꯑꯣꯏꯕ ꯉꯝꯍꯜꯂꯛꯂꯤ. ꯃꯇꯥꯡ ꯑꯁꯤꯗ ꯄꯟꯕ ꯌꯥꯕꯗꯤ ꯕ꯭ꯔꯤꯛꯁ ꯏꯍꯧ ꯃꯥꯡꯂꯣꯝꯗ ꯆꯪꯁꯤꯜꯂꯤ,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ꯑꯄꯟꯕ ꯀꯌꯥ ꯂꯩꯔꯤ. ꯃꯁꯤꯒꯤ ꯃꯅꯨꯡꯗ ꯃꯔꯨꯑꯣꯏꯕ ꯆꯦꯂꯦꯟꯖ ꯑꯃ ꯑꯣꯏꯅ ꯂ�ꯔꯤꯕꯗꯤ ꯕ꯭ꯔꯤꯛꯁ ꯃꯅꯨꯡꯒꯤ ꯂꯂꯣꯜ ꯏꯇꯤꯛꯀꯤ ꯆꯥꯡ ꯆꯍꯤ ꯈꯔ ꯑꯁꯤꯗ ꯍꯦꯟꯒꯠꯂꯛꯂꯕꯁꯨ ꯆꯥꯎꯈꯠꯍꯟꯅꯕꯒꯤ ꯇꯧꯒꯗꯕ ꯀꯌꯥ ꯂꯩꯔꯤ. ꯍꯧꯖꯤꯛ ꯂꯩꯔꯤꯕ ꯂꯂꯣꯜ ꯏꯇꯤꯛꯀꯤ ꯑꯄꯟꯕ ꯀꯌꯥ, ꯀꯁꯇꯝꯒꯤ ꯆꯠꯅ ꯂꯣꯟꯆꯠ ꯃꯥꯟꯅꯗꯕ, ꯉꯝꯈꯩ ꯂꯥꯟꯕ ꯇ꯭ꯔꯥꯟꯁꯄꯣꯔꯠ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 ꯀꯌꯥ ꯑꯃꯗꯤ ꯗꯤꯖꯤꯇꯦꯜ ꯇ꯭ꯔꯦꯗ ꯄ꯭ꯂꯦꯠꯐꯣꯔꯝꯁꯤꯡ ꯁꯦꯝꯒꯠꯄ ꯀꯌꯥ ꯑꯁꯤ ꯑꯆꯧꯕ ꯄꯜ ꯑꯣꯏꯔꯤ. ꯑꯗꯨꯃꯛꯄꯨ ꯄꯟꯕ ꯌꯥꯕꯗꯤ ꯑꯄꯟꯕ ꯀꯌꯥ ꯂꯩꯔꯤꯕ ꯑꯁꯤꯅ ꯏꯍꯧ ꯑꯁꯤ ꯄꯟꯊꯍꯟꯕꯗꯤ ꯇꯧꯗꯦ. ꯏꯍꯧ ꯑꯁꯤꯅ ꯕ꯭ꯔꯤꯛꯁ ꯂꯩꯕꯥꯛ ꯅꯠꯇꯕ ꯂꯩꯕꯥꯛꯁꯤꯡꯗ ꯀꯩꯊꯦꯜꯒꯤꯗꯃꯛꯇ ꯇꯥꯡꯖ ꯅꯣꯟꯖꯕꯒꯤ ꯆꯥꯡ ꯌꯥꯝꯅ ꯍꯟꯊꯍꯜꯂꯦ. 2026ꯀꯤ ꯁꯦꯞꯇꯦꯝꯕꯔ 12-13 ꯅ꯭ꯌꯨ ꯗꯦꯜꯂꯤꯗ ꯐꯝꯈꯤꯕ ꯏꯟꯗꯤꯌꯥꯒꯤ ꯄ꯭ꯔꯁꯤꯗꯦꯟꯁꯤꯅ ꯊꯝꯈꯤꯕ ꯔꯤꯖꯤꯂꯤꯌꯦꯟꯁ, ꯏꯅꯣꯚꯦꯁꯟ, ꯀꯣꯑꯣꯄꯔꯦꯁꯟ ꯑꯃꯗꯤ ꯁꯁꯇꯦꯅꯦꯕꯤꯂꯤꯇꯤꯒꯤ ꯁꯦꯝꯒ ꯁꯥꯒꯠꯄ ꯍꯥꯏꯕ ꯊꯤꯝ ꯑꯁꯤꯅ ꯏꯟꯗꯤꯌꯥꯅ ꯍꯧꯖꯤꯛ ꯍꯧꯖꯤꯛ ꯂꯧꯔꯤꯕ ꯁꯥꯎꯠ ꯁꯥꯎꯠ ꯇꯦꯡꯕꯥꯡꯅꯕꯒꯤ ꯏꯍꯧꯗꯁꯨ ꯏꯅꯣꯠ ꯄꯤꯔꯤ. ꯃꯦꯝꯕꯔ ꯂꯩꯕꯥꯛ 13 ꯑꯃꯗꯤ ꯄꯥꯔꯠꯅꯔ ꯂꯩꯕꯥꯛ 10 ꯁꯔꯨꯛ ꯌꯥꯈꯤꯕ ꯕ꯭ꯔꯤꯛꯁ 2026ꯀꯤ ꯄꯨꯟꯅ ꯌꯥꯅꯕ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ꯌꯥꯝꯅ ꯃꯔꯨ ꯑꯣꯏꯔꯤꯕꯁꯤ ꯂꯝꯗꯝ ꯂꯝꯗꯝꯒꯤ ꯁꯦꯜꯌꯦꯛꯁꯤꯡꯅ ꯃꯥꯂꯦꯝꯒꯤ ꯊꯥꯛꯇ ꯂꯂꯣꯜ ꯏꯇꯤꯛ ꯇꯧꯅꯕꯒꯤ ꯋꯥꯐꯝ ꯑꯃ ꯌꯥꯎꯔꯤꯕ ꯑꯁꯤꯅꯤ. ꯁꯛꯇꯤ ꯇꯨꯡꯐꯝ ꯑꯃꯈꯛꯇꯗ ꯂꯩꯕꯗꯒꯤ ꯇꯨꯡꯐꯝ ꯌꯥꯝꯕ ꯃꯥꯂꯦꯝꯒꯤ ꯁꯤꯁꯇꯦꯝ ꯑꯃ ꯍꯥꯏꯕꯁꯤꯗ ꯌꯥꯝꯅꯃꯛ ꯇꯉꯥꯏꯐꯗꯕ ꯋꯥꯐꯝ ꯑꯃꯅꯤ. ꯁꯦꯜꯌꯦꯛ ꯀꯌꯥꯅ ꯃꯥꯂꯦꯝꯒꯤ ꯀꯩꯊꯦꯜꯗ ꯃꯊꯧ ꯇꯧꯍꯟꯕ ꯍꯥꯏꯕꯁꯤꯒꯤ ꯁꯦꯝꯒꯠꯀꯗꯕ ꯌꯨꯝꯐꯝ ꯌꯥꯝꯅ ꯂꯩꯔꯤ. ꯆꯠꯅ ꯂꯣꯟꯆꯠ ꯀꯌꯥ ꯁꯦꯝꯒꯗꯕ ꯀꯌꯥ ꯂꯩꯔꯤ, ꯑꯗꯨꯕꯨ ꯋꯥꯐꯝ ꯑꯁꯤꯃꯛꯅ ꯂꯩꯕꯥꯛ ꯑꯃꯒꯤ ꯁꯦꯜꯌꯦꯛꯅ ꯃꯥꯂꯦꯝꯒꯤ ꯀꯩꯊꯦꯜ ꯍꯨꯝꯗꯨꯅ ꯆꯠꯄ ꯌꯥꯔꯣꯏ ꯍꯥꯏꯕ ꯔꯥꯖꯅꯤꯇꯤ ꯑꯣꯏꯕ ꯃꯆꯪ ꯑꯣꯏꯕ ꯋꯥ ꯑꯃ ꯌꯥꯎꯔꯤ. ꯅ꯭ꯌꯨ ꯗꯦꯜꯂꯤ ꯃꯤꯐꯝꯒꯤ ꯈꯨꯗꯣꯡꯆꯥꯕ ꯂꯧꯔꯒ ꯕ꯭ꯔꯤꯛꯁ ꯏꯍꯧꯒꯤ ꯋꯥꯐꯝꯒꯤ ꯋꯥꯡꯃꯗ ꯏꯟꯗꯤꯌꯥꯒꯤ ꯄ꯭ꯔꯥꯏꯝ ꯃꯤꯅꯤꯁꯇꯔ ꯁ꯭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ꯕꯥꯛꯁꯤꯡꯒꯤ ꯂꯨꯆꯤꯡꯕꯁꯤꯡꯒ ꯎꯅꯈꯤꯕ ꯑꯁꯤꯒꯤ ꯇꯣꯞ ꯇꯣꯞꯄ ꯃꯒꯨꯟ ꯑꯃ ꯂꯩ. ꯃꯥꯂꯦꯝꯒꯤ ꯁꯥꯟꯇꯤꯒꯤ ꯑꯣꯏꯅꯁꯨ ꯑꯗꯨꯒ ꯏꯟꯗꯤꯌꯥꯒꯤ ꯑꯣꯏꯕ ꯏꯟꯇꯔꯦꯁꯀꯤ ꯑꯣꯏꯅꯁꯨ ꯃꯃꯜ ꯆꯥꯎꯅ ꯂꯩ. ꯃꯁꯤꯒꯤ ꯃꯅꯨꯡꯗ ꯏꯟꯗꯤꯌꯥꯒꯤ ꯌꯨꯝꯂꯣꯟꯅꯕ ꯑꯃꯗꯤ ꯍꯤꯔꯝ ꯀꯌꯥꯗ ꯇꯦꯡꯕꯥꯡꯁꯨ ꯇꯦꯡꯕꯥꯡꯅꯕ ꯑꯗꯨꯒ ꯍꯤꯗꯥꯟꯁꯨ ꯍꯤꯗꯥꯟꯅꯔꯤꯕ ꯆꯤꯅꯥꯒꯤ ꯄ꯭ꯔꯁꯤꯗꯦꯟꯠ ꯁꯤ ꯖꯤꯟꯄꯤꯡꯒ ꯎꯅꯈꯤꯕ ꯑꯁꯤ ꯌꯥꯝꯅ ꯃꯔꯨꯑꯣꯏꯕ ꯏꯟꯗꯤꯌꯥ ꯆꯤꯅꯥꯒꯤ ꯕꯥꯏꯂꯦꯇꯔꯦꯜ ꯑꯣꯏꯕ ꯋꯥꯔꯤ ꯁꯥꯟꯅꯕ ꯑꯃꯅꯤ. ꯌꯨꯝꯂꯣꯟꯅꯕ ꯂꯩꯕꯥꯛ ꯑꯅꯤꯒꯤ ꯉꯝꯈꯩꯒꯤ ꯋꯥꯐꯝꯗꯒꯤꯅ ꯂꯂꯣꯜ ꯏꯇꯤꯛ, ꯂꯟꯊꯨꯝ ꯑꯃꯗꯤ ꯃꯥꯂꯦꯝꯒꯤ ꯑꯣꯏꯔꯤꯕ ꯐꯤꯕꯝ ꯑꯁꯤꯗ ꯂꯩꯕꯥꯛ ꯑꯅꯤꯒꯤ ꯑꯣꯏꯕ ꯋꯥꯐꯝꯁꯤꯡꯗ ꯋꯥꯔꯤ ꯁꯥꯟꯅꯈꯤꯕꯅꯤ. ꯋꯥꯔꯤ ꯁꯥꯟꯅꯕ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ꯂꯩꯕꯥꯛ ꯑꯅꯤꯃꯛꯀꯤ ꯂꯨꯆꯤꯡꯕꯁꯤꯡꯅ ꯐꯣꯡꯗꯣꯛꯈꯤꯕ ꯑꯁꯤ ꯏꯟꯗꯤꯌꯥꯒ ꯆꯤꯅꯥꯒ ꯃꯨꯛꯅꯔꯤꯕ ꯌꯦꯛꯅꯕ ꯑꯣꯏꯅ ꯂꯧꯕ ꯌꯥꯗꯦ, ꯇꯦꯡꯕꯥꯡꯅꯒꯗꯧꯕꯅꯤ ꯍꯥꯏꯕꯁꯤꯅꯤ. ꯂꯩꯕꯥꯛ ꯑꯅꯤꯒꯤ ꯃꯔꯛꯇ ꯍꯦꯟꯅ ꯃꯤꯒ ꯃꯤꯒ ꯍꯦꯟꯅ ꯊꯦꯡꯅꯕ, ꯁꯛꯈꯪ ꯃꯥꯏꯈꯪꯅꯅꯕ, ꯏꯌꯔ ꯁꯔꯚꯤꯁ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ꯟꯅꯕ ꯌꯥꯅꯈꯤꯕ ꯑꯁꯤꯃꯛꯅ ꯂꯩꯕꯥꯛ ꯑꯅꯤꯒꯤ ꯃꯔꯛꯇ ꯍꯣꯡꯂꯛꯂꯤꯕ ꯐꯣꯔꯦꯟ ꯄꯣꯂꯤꯁꯤꯒꯤ ꯃꯃꯤ ꯇꯥꯔꯤ. ꯕ꯭ꯔꯤꯛꯁꯀꯤ ꯏꯟꯗꯤꯌꯥꯒꯤ ꯄ꯭ꯔꯁꯤꯗꯦꯟꯁꯤꯒꯤ ꯊꯤꯝ ꯑꯁꯤ ꯇꯥꯕ ꯅꯨꯡꯉꯥꯏꯕ ꯋꯥꯍꯩꯇꯪ ꯑꯣꯏꯕ ꯅꯠꯇꯦ. ꯊꯤꯝ ꯑꯁꯤꯗ ꯏꯍꯧ ꯑꯁꯤꯒꯤ ꯇꯨꯡꯗ ꯊꯥꯡꯂꯛꯀꯗ�ꯕ ꯑꯃꯗꯤ ꯊꯥꯡꯐꯝ ꯊꯣꯛꯄ ꯈꯣꯡꯊꯥꯡ ꯀꯌꯥꯒꯤ ꯋꯥꯍꯟꯊꯣꯛ ꯑꯃ ꯌꯥꯎꯔꯤ. ꯑꯗꯨꯒꯤꯁꯨ ꯃꯊꯛꯇ ꯏꯟꯗꯤꯌꯥꯅ ꯃꯥꯂꯦꯝꯒꯤ ꯊꯥꯛꯇ ꯁꯔꯨꯛ ꯌꯥꯕꯒꯤ ꯃꯊꯛꯇ ꯃꯥꯂꯦꯝ ꯊꯥꯛꯀꯤ ꯂꯨꯞꯁꯤꯡꯒꯤ ꯑꯦꯖꯦꯟꯗꯥ ꯌꯥꯠꯄꯗ ꯊꯧꯗꯥꯡ ꯂ�ꯧꯕ ꯍꯧꯒꯠꯂꯛꯂꯤ ꯍꯥꯏꯕꯃꯛ ꯌꯥꯏ.
0: ꯇꯥꯕꯤꯔꯦ ꯃꯇꯝꯒꯤ ꯋꯥꯐꯝꯗ ꯕ꯭ꯔꯤꯛꯁ ꯃꯤꯐꯝ 2026 ꯑꯃꯗꯤ ꯏꯟꯗꯤꯌꯥ. ꯑꯏꯕ MC ꯑꯔꯨꯟ, ꯄ꯭ꯔꯣꯐꯦꯁꯔ,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

ꯃꯊꯪꯒꯤ ꯈꯨꯗꯣꯜ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ꯑꯦꯁ ꯑꯦꯝ ꯑꯦꯁ ꯑꯁꯤ ꯄꯥꯡꯒꯟ ꯇꯥꯕꯤꯗꯒꯤ ꯖꯣꯏ ꯀꯨꯃꯥꯔꯅ ꯊꯥꯕꯤꯔꯛꯄ ꯑꯦꯁ ꯑꯦꯝ ꯑꯦꯁ 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ꯅ ꯂꯩꯆꯤꯜ ꯅꯪꯅ ꯇꯥꯛꯄꯤꯔꯝꯃꯨ ꯍꯥꯏꯅ ꯁꯩꯍꯧꯕ ꯑꯍꯟꯊꯦꯝ ꯍꯦꯔꯥꯃꯅꯤ ꯈꯣꯟꯖꯦꯜꯗ ꯑꯦꯒꯦꯟꯗ꯭ꯔ ꯇꯦꯟꯁꯨꯕ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ꯏꯁꯩ ꯑ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ꯃꯊꯪꯒꯤ ꯈꯨꯗꯣꯜꯗ ꯇꯥꯍꯟꯖꯔꯤ ꯑꯣꯏꯅꯥꯝ ꯁ꯭ꯋꯥꯃꯤ ꯀꯨꯃꯥꯔꯒꯤ ꯈꯣꯟꯖꯦꯜꯗ ꯔꯥꯖꯅꯤ ꯒꯣꯄꯝꯅ ꯁꯩꯔꯦꯡꯕ ꯅꯨꯡꯁꯤ ꯁꯣꯟꯖꯕꯇ ꯃꯉꯥꯏꯔꯦ ꯍꯥꯏꯅ ꯁꯛꯎꯕ ꯁꯦꯃ ꯏꯁꯩ ꯑꯁꯤꯕꯨ ꯇꯥꯖꯅꯤꯡꯉꯤ ꯍꯥꯏꯅ SMS ꯊꯥꯕꯤꯔꯛꯂꯤꯕ ꯃꯔꯨꯞꯁꯤꯡꯅ ꯀꯛꯆꯤꯡ ꯋꯥꯏꯔꯤꯗꯒꯤ ꯁꯨꯖꯇꯥ ꯃꯥꯂꯦꯝ ꯁꯣꯅꯤꯌꯥ ꯑꯃꯗꯤ ꯆꯟꯗ꯭ꯔ ꯃꯔꯨꯞꯁꯤꯡ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ꯃꯇꯝꯒꯤ ꯈꯨꯗꯣꯜꯗ ꯇꯥꯍꯟꯖꯔꯤ ꯀꯣꯔꯧꯒꯤ ꯃꯉꯥꯜ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ꯍꯨꯏꯗ꯭ꯔꯣꯝ ꯄꯨꯁꯄꯔꯥꯅꯤ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ꯕꯤꯁꯒꯨꯞꯇ ꯂꯥꯏꯁ꯭ꯔ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ꯀꯣꯡꯄ꯭ꯔꯥꯏ ꯂꯥꯛꯄꯝ ꯁꯪꯀꯔ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ꯕꯤꯔꯁꯤ꯫

0: ꯑꯗꯨꯒ ꯍꯧꯖꯤꯛꯐꯥꯎꯕꯒꯤ ꯑꯣꯏꯅ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ꯋꯦꯕ ꯁꯤꯔꯤꯁꯁꯤꯡ ꯅꯠꯇ꯭ꯔꯒ ꯇꯣꯉꯥꯟ ꯇꯣꯉꯥꯟ ꯃꯌꯦꯛꯁꯤꯡ ꯏꯕꯤꯈꯤꯕ ꯂꯩꯔꯕ꯭ꯔꯥ? ꯑꯗꯨꯃꯁꯨ ꯊꯝꯕꯤꯌꯨ.
1: ꯑꯩꯁꯦ ꯍꯧꯖꯤꯛꯁꯦ ꯏꯁꯥꯒꯤ ꯆꯍꯤꯁꯦ ꯀꯨꯟꯍꯨꯝꯗꯣꯏ ꯁꯨꯖꯔꯦ. ꯑꯗꯨꯒ ꯋꯦꯕ ꯁꯤꯔꯤꯁ ꯑꯣꯏꯅ ꯄꯨꯊꯣꯛꯄ ꯍꯥꯏꯁꯦ ꯑꯩꯒꯤ ꯋꯥꯔꯤꯕꯨꯗꯤ ꯋꯦꯕ ꯁꯤꯔꯤꯁ ꯑꯣꯏꯅ ꯁꯨꯝ ꯌꯨꯇ꯭ꯌꯨꯕꯇ ꯃꯌꯥꯝ ꯑꯃꯗꯤ ꯂꯩꯔꯦꯀꯣ. ꯑꯗꯨꯒ ꯐꯤꯂꯝꯗ ꯑꯣꯏꯅ ꯂꯥꯛꯄꯗ ꯍꯟꯇꯛ ꯏꯀꯨꯏ ꯀꯨꯏꯗꯅ ꯔꯤꯂꯤꯁ ꯇꯧꯈꯤꯕ ꯁꯥꯔꯒꯤ ꯃꯦꯗꯥꯝ ꯊꯤꯔꯨꯁꯤ, ꯑꯗꯨꯒ ꯃꯇꯨꯡ ꯇꯥꯔꯛꯄꯗ ꯂꯣꯟꯊꯣꯛꯇ ꯊꯝꯃꯣꯏ ꯍꯥꯏꯅ ꯍꯟꯇꯛꯀꯤ ꯂꯥꯛꯂꯤꯕ ꯁꯦꯞꯇꯦꯝꯕꯔꯁꯤꯗ ꯔꯤꯂꯤꯁ ꯇꯧꯒꯗꯕ ꯑꯃꯒ, ꯑꯗꯒꯤꯗꯤ ꯑꯇꯣꯞꯄ ꯑꯃꯅꯤ ꯁꯨꯇꯤꯡ ꯍꯧꯕ, ꯑꯗꯒꯤꯗꯤ ꯍꯧꯗ꯭ꯔꯤꯕ ꯈꯔꯒ ꯂꯩꯔꯤ ꯁꯨꯃꯥꯏꯅ. ꯑꯍꯤꯕꯁꯦ ꯌꯥꯝꯗꯤ ꯌꯥꯝꯃꯤꯕꯀꯣ, ꯑꯗꯨꯝ 10-20ꯒꯤ ꯃꯊꯛ, ꯑꯗꯩ 20ꯒꯤ ꯃꯊꯛ ꯁꯨꯃꯥꯏꯅ ꯏꯔꯤꯕ ꯄꯨꯂꯞ ꯄꯨꯂꯞꯄ ꯀꯥꯟꯗ, ꯑꯗꯣ ꯁꯨꯝ ꯃꯌꯥꯝꯅ ꯍꯦꯟꯅ ꯄꯥꯝꯅꯈꯤꯕꯁꯦ ꯃꯃꯤꯡ ꯑꯣꯏꯅ ꯄꯟꯕꯗ ꯁꯥꯔꯒꯤ ꯃꯦꯗꯥꯝ ꯊꯤꯔꯨꯁꯤ, ꯂꯣꯟꯊꯣꯛꯇ ꯊꯝꯃꯣꯏ, ꯑꯗꯩ ꯑꯐꯥꯎꯕꯤꯅꯤ ꯍꯥꯏꯔꯁꯨ, ꯁꯨꯃꯥꯏꯅ ꯈꯔ ꯂꯩꯔꯦ. ꯑꯗꯨ
0: ꯑꯩꯈꯣꯏꯒꯤ ꯏꯕꯒꯤ ꯂꯝꯁꯤꯗ ꯑꯃꯨꯛ ꯆꯪꯁꯤꯜꯂꯒꯦꯅ ꯈꯟꯕꯤꯕ꯭ꯔꯥ? ꯇꯣꯉꯥꯟꯕ ꯀꯔꯤ ꯀꯔꯝꯕ ꯁꯤꯟꯐꯝꯁꯤꯡꯗꯤ ꯄꯥꯝꯕꯤꯔꯤꯕꯒꯦ?
1: ꯏꯕꯒꯤ ꯂꯝꯁꯤꯁꯨ ꯑꯗꯨꯝ ꯆꯪꯁꯤꯟꯒꯦꯅ ꯈꯜꯂꯦ. ꯏꯁꯥꯅ ꯌꯥꯝ ꯍꯥꯏꯗꯤ ꯆꯪꯁꯤꯜꯂꯨꯔꯀꯥꯟꯗ ꯌꯥꯝꯅ ꯐꯖꯕ ꯄꯥꯝꯖꯕ ꯍꯥꯏꯕꯗꯨ ꯑꯣꯏꯔꯕꯅꯤꯅꯀꯣ, ꯑꯩ ꯑꯗꯨꯝ ꯆꯪꯁꯤꯜꯂꯒ ꯈꯜꯂꯦ. ꯑꯗꯨꯕꯨ ꯑꯩꯅ ꯄꯥꯝꯕꯁꯦ ꯁꯤꯃꯛꯅ ꯍꯦꯛꯇ ꯑꯩꯒꯤ ꯄ꯭ꯔꯣꯐꯦꯁꯟ ꯑꯗꯨꯝ ꯑꯣꯏꯕꯗꯤ ꯌꯥꯗꯕꯅꯤꯅ, ꯑꯗꯨꯝ ꯑꯇꯣꯞꯄ ꯑꯩꯁꯦ ꯇꯁꯦꯡꯅ ꯍꯥꯏꯔꯀꯥꯟꯗ ꯑꯗꯨꯝ ꯑꯣꯖꯥ ꯑꯣꯏꯕꯁꯦ ꯄꯥꯝꯃꯤꯕꯀꯣ. ꯑꯗꯣ ꯁꯨꯃꯥꯏꯅ ꯑꯩꯁꯦ ꯍꯧꯖꯤꯛ ꯒ꯭ꯔꯦꯖꯨꯌꯦꯠ ꯂꯣꯏꯖꯔꯦ, ꯑꯗꯨꯝ ꯃꯁꯇꯔ ꯇꯧꯕꯒꯤ ꯁꯦꯝ ꯁꯥꯖꯔꯤ. ꯑꯗꯣ ꯃꯁꯇꯔꯁꯦ ꯂꯣꯏꯁꯤꯜꯂꯒ ꯄꯤ ꯑꯩꯁ ꯁꯤ ꯇꯧꯔ ꯃꯇꯨꯡꯗ ꯑꯩꯁꯦ ꯁꯨꯝ ꯑꯣꯖꯥꯒꯤ ꯂꯥꯏꯟꯁꯦ ꯁꯤꯗ ꯆꯪꯒꯦꯅꯗꯤ ꯈꯜꯂꯤ.
0: ꯌꯥꯝ ꯅꯨꯡꯉꯥꯏ ꯃꯔꯝꯅ ꯈꯟꯕꯤꯕꯗꯨꯃꯛꯁꯨ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ꯕꯤꯌꯨ ꯍꯥꯏꯕ ꯋꯥꯐꯝ ꯊꯝꯖꯒꯦ. ꯑꯗꯨꯒ ꯍꯧꯖꯤꯛꯐꯥꯎꯕꯒꯤ ꯂꯩꯔꯤꯕ ꯊꯥꯛꯁꯤꯒꯤ ꯑꯣꯏꯕ ꯀ꯭ꯔꯦꯗꯤꯠꯁꯤꯗꯤ ꯀꯅꯥꯗ ꯄꯤꯕꯤꯅꯤꯡꯕꯒꯦ?
1: ꯀ꯭ꯔꯦꯗꯤꯠꯁꯦ ꯑꯍꯥꯟꯕꯗ ꯑꯩ ꯑꯗꯨꯝ ꯐꯦꯃꯤꯂꯤꯗ ꯄꯤꯖꯔꯒꯦ. ꯑꯗꯨꯒ ꯐꯦꯃꯤꯂꯤꯗ ꯄꯤꯔꯦ ꯍꯥꯏꯔꯀꯥꯟ ꯌꯥꯕꯁꯨ ꯅꯠꯇꯦ, ꯑꯩꯒꯤ ꯋꯥꯔꯤ ꯇꯥꯕꯤꯔꯤꯕ ꯄꯥꯕꯤꯔꯤꯕ ꯑꯗꯩꯗꯤ ꯆꯦꯅꯦꯜꯁꯤꯡꯒꯤ ꯑꯦꯃꯤꯟꯁꯤꯡ ꯁꯤꯗ ꯄꯨꯂꯞ ꯄꯤꯖꯔꯒꯦ ꯑꯩ ꯀ꯭ꯔꯦꯗꯤꯠꯁꯦ.
0: ꯌꯥꯝꯅ ꯅꯨꯡꯉꯥꯏ. ꯑꯗꯣ ꯑꯃꯨꯛ ꯄꯨꯟꯁꯤꯒꯤ ꯍꯧꯔꯛꯐꯝꯂꯣꯝꯗ ꯑꯃꯨꯛ ꯆꯪꯁꯤꯟꯖꯔꯀꯥꯟꯗ, ꯃꯣꯏ ꯄꯤꯛꯂꯤꯉꯩ ꯃꯇꯝꯗꯒꯤ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ꯁ꯭ꯀꯨꯜꯗ ꯇꯝꯕꯤꯔꯛꯄꯒꯦ, ꯑꯗꯨꯒ ꯍꯧꯖꯤꯛꯅ ꯀꯔꯝꯕ ꯀꯣꯂꯦꯖꯇ ꯒ꯭ꯔꯦꯖꯨꯌꯦꯁꯟ ꯁꯤꯜꯂꯤꯕꯅꯣ ꯍꯥꯏꯕ ꯃꯇꯥꯡ ꯁꯤꯃꯣꯛꯀꯤ ꯋꯥꯔꯤꯁꯤ ꯃꯇꯦꯡ ꯅꯪ ꯊꯝꯃꯦ.
1: ꯑꯩꯁꯦ ꯑꯉꯥꯡ ꯁ꯭ꯀꯨꯜꯁꯦ ꯄꯥꯈꯣꯛꯇ ꯍꯣꯡꯉꯛꯄ ꯃꯤꯗꯤ ꯑꯣꯏ ꯑꯩꯁꯦ, ꯁ꯭ꯋꯥꯏ ꯁꯨꯝ ꯂꯩꯀꯥꯏꯗ ꯀꯩꯗ ꯁꯨꯝ ꯇꯧꯔꯝꯃꯦꯀꯣ ꯑꯍꯥꯟꯕꯗ. ꯑꯗꯨꯒ ꯑꯩꯅ ꯗꯥꯏꯔꯦꯛ ꯑꯁꯤ ꯁꯨꯃꯥꯏꯅ ꯁ꯭ꯀꯨꯂꯤꯡꯒꯤ ꯁꯤꯗꯒꯤ ꯁꯤ ꯁꯨꯃꯥꯏꯅ ꯈꯪꯉꯛꯄꯁꯦ, ꯑꯩꯁꯦ ꯀ꯭ꯂꯥꯁ 2 ꯐꯥꯎꯗꯤ ꯑꯩꯁꯦ ꯀꯔꯤꯛꯇ ꯇꯝꯖꯔꯦ. ꯑꯗꯨꯒ ꯀ꯭ꯂꯥꯁ 3-4 ꯁ꯭ꯋꯥꯏꯁꯤꯅ ꯑꯃꯨꯛ ꯁꯨꯝ ꯂꯩꯀꯥꯏꯗ ꯁꯨꯝ ꯇꯝꯃꯦꯀꯣ. ꯑꯗꯨꯒ ꯑꯩꯁꯦ ꯀ꯭ꯂꯥꯁ 5 ꯇꯨꯒꯤꯅ ꯀꯩꯅꯣꯕꯨꯛꯁꯦ 10ꯕꯨꯛꯁꯤꯅ ꯀꯩꯅꯥꯍꯥꯟꯗ ꯇꯝꯃꯦ. ꯑꯗꯨꯒ 11-12 ꯁꯤꯁꯨ ꯂꯥꯡꯣꯏꯗꯣꯡ ꯁꯦꯀꯦꯟꯗꯔꯤꯗ ꯁꯨꯃꯥꯏꯅ ꯇꯝꯃꯦ. ꯑꯗꯨꯒ ꯒ꯭ꯔꯦꯖꯨꯌꯦꯠꯁꯤꯅ ꯈꯥ ꯃꯅꯤꯄꯨꯔ ꯀꯣꯂꯦꯖ ꯀꯛꯆꯤꯡ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ꯑꯗꯨꯒ ꯍꯧꯖꯤꯛꯁꯦ ꯃꯥꯁꯇꯔ ꯇꯧꯅꯕ ꯁꯦꯝ ꯁꯥꯔꯤ.
0: ꯀ꯭ꯂꯥꯁ 8-9 ꯀꯔꯛꯄ 7-8-9 ꯃꯇꯝꯗ ꯌꯥꯎꯅ ꯑꯩꯈꯣꯏ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ꯋꯥꯔꯤꯡ ꯁꯩꯔꯦꯡꯁꯤꯡ ꯏꯔꯦ ꯍꯥꯏꯗꯅꯗꯤ ꯇꯥꯛꯄꯤꯔꯦ. ꯑꯗꯣ ꯃꯇꯝꯗꯨꯗ ꯏꯈꯤꯕꯒꯤ ꯃꯌꯦꯛꯇꯨꯒ ꯍꯧꯖꯤꯛ ꯂꯩꯔꯤꯕꯁꯤꯒꯤ ꯃꯌꯦꯛꯁꯤꯒ ꯑꯅꯤꯁꯤ ꯍꯪꯀꯠꯅ ꯆꯥꯡꯗꯝꯅꯔꯒ ꯌꯦꯡꯕ ꯀꯥꯟꯗ ꯀꯔꯝꯅ ꯎꯕꯤꯕꯒꯦ ꯃꯁꯤꯃꯁꯨ ꯊꯝꯕꯤꯌꯨ.
1: ꯌꯦꯡꯉꯦꯕꯀꯣ ꯁꯤꯁꯦ, ꯑꯩ ꯌꯦꯡꯉꯦꯕ. ꯑꯗꯣ ꯑꯩꯅ ꯋꯥ ꯏꯔꯝꯃꯤꯕ ꯄꯣꯠꯁꯤꯗꯤ ꯌꯦꯡꯉꯨꯕ ꯀꯥꯟꯗ ꯏꯁꯥꯅ ꯏꯊꯟ ꯅꯣꯛꯅꯤꯡꯕꯗꯣ, ꯀꯩꯅꯣ ꯁꯨꯡ ꯈꯪꯗꯕꯗꯣ, ꯀꯩꯅꯣ ꯑꯩ ꯏꯔꯝꯃꯤꯁꯤꯕꯨ ꯀꯥꯏ ꯈꯟꯕꯗꯣ, ꯑꯗꯨꯃꯥꯏꯅ ꯑꯣꯏꯔꯦ. ꯌꯥꯝ ꯊꯤ ꯈꯦꯠꯅꯔꯦ ꯑꯗꯨꯒꯤꯗꯤ. ꯍꯧꯖꯤꯛꯀ ꯑꯩꯅ ꯅꯍꯥ ꯏꯈꯤꯕ ꯄꯣꯠꯇꯨꯒꯗꯤ ꯌꯥꯝ ꯇꯣꯉꯥꯟꯅꯗ꯭ꯔꯤ.
0: ꯌꯥꯝ ꯅꯨꯡꯉꯥꯏ. ꯅꯈꯥ ꯇꯥꯅ ꯑꯃꯨꯛ ꯆꯪꯁꯤꯟꯖꯔꯀꯥꯟꯗ, ꯑꯏꯕꯒꯤ ꯂꯝꯗ ꯆꯪꯕ ꯍꯥꯏꯕꯁꯤ ꯌꯨꯝꯒꯤ ꯏꯃꯥ ꯏꯄꯥꯁꯤꯅꯗꯤ ꯃꯁꯤꯗꯩꯗ ꯑꯩꯈꯣꯏ ꯊꯧꯅꯥ ꯍꯥꯞꯄ꯭ꯔꯥ? ꯑꯗꯣ ꯃꯁꯤ ꯃꯇꯥꯡꯁꯤꯗꯗꯤ ꯀꯔꯝꯅ ꯊꯝꯃꯤꯅꯤ?
1: ꯄꯨꯔꯥ ꯑꯄꯨꯟ ꯁꯄꯣꯔꯠꯅꯤ ꯁꯤꯗꯤ. ꯍꯥꯏꯗꯤ ꯑꯩꯅꯕꯨ ꯋꯥꯔꯤ ꯏ ꯍꯧꯔꯦꯀꯣ, ꯍꯥꯏꯗꯤ ꯄꯥꯈꯣꯟꯃꯛꯇ ꯍꯥꯏꯒꯦ ꯑꯣꯏ ꯇꯧꯔꯁꯨ ꯋꯥꯔꯤ ꯏꯔꯤ ꯃꯥꯜꯂꯤꯅꯤ ꯍꯦ ꯀꯥꯏꯔꯒ ꯍꯥꯏꯕꯤꯔꯛꯇꯕ, ꯑꯗꯨꯅ ꯐꯦꯃꯤꯂꯤꯗꯗꯤ ꯐꯖꯅ ꯁꯄꯣꯔꯠ ꯇꯧꯕꯤ ꯍꯥꯏ ꯇꯥꯔꯦ ꯁꯤꯒꯤ ꯃꯇꯥꯡꯗ. ꯑꯍꯥꯟꯕ ꯋꯥꯔꯤ ꯏꯕ ꯍꯧꯔꯛꯄ ꯃꯇꯝꯁꯦ ꯁꯤꯗꯗꯤ ꯑꯩꯉꯣꯟꯗ ꯑꯋꯥꯕꯗꯤ ꯈꯔ ꯊꯦꯡꯅꯔꯦ. ꯑꯋꯥꯕ ꯊꯦꯡꯅꯔꯦ ꯍꯥꯏꯕꯁꯤ ꯀꯩꯒꯤꯅꯣ ꯍꯥꯏꯔꯀꯥꯟꯗ, ꯑꯩꯅ ꯍꯥꯟꯅ ꯏꯔꯝꯕꯗꯤ ꯄꯦꯄꯔꯗ ꯅꯣꯠꯕꯨꯛꯇ ꯀꯩꯗ ꯏꯔꯝꯃꯦꯕꯀꯣ. ꯑꯗꯩ ꯁꯨꯃꯥꯏꯅ ꯌꯨꯇ꯭ꯌꯨꯕꯀꯤ ꯄ꯭ꯂꯦꯠꯐꯣꯝꯗ ꯆꯪꯉꯛꯄ ꯀꯥꯟꯁꯤꯗꯗꯤ ꯄꯦꯄꯔꯗ ꯏꯔꯤꯕ ꯄꯣꯠꯁꯦ ꯌꯥꯗꯦꯗꯅ. ꯍꯥꯏꯗꯤ ꯐꯤꯗꯕꯦꯛꯀꯨꯝꯕ ꯅꯠꯇ꯭ꯔꯒ ꯅꯣꯠꯇꯒꯤ ꯄꯦꯁ ꯇꯧꯔꯒ ꯑꯩꯈꯣꯏꯅ ꯊꯥꯔꯕ ꯃꯇꯨꯡꯗ ꯅꯦꯔꯦꯇꯔꯅ ꯑꯃꯨꯛ ꯔꯦꯀꯣꯔꯗ ꯂꯧꯔꯒ ꯌꯨꯇ꯭ꯌꯨꯕꯇ ꯍꯥꯞꯀꯗꯕꯅꯦꯕ. ꯑꯗꯨ ꯑꯣꯏꯕꯅꯤꯅ ꯄꯦꯄꯔꯗ ꯏꯕꯁꯤ ꯌꯥꯔꯛꯇꯕ. ꯑꯗꯩ ꯃꯇꯝꯗꯨꯗ ꯑꯩꯁꯦ ꯑꯉꯥꯡ ꯑꯣꯏꯕꯒ ꯐꯣꯟꯁꯨ ꯄꯥꯏꯗꯕ, ꯑꯗ ꯆꯦꯆꯦꯒꯤ ꯐꯣꯟꯗꯒꯤ ꯆꯦꯆꯦꯅ ꯍꯥꯏꯗꯤ ꯏꯔꯨꯖꯔꯤꯉꯩ ꯃꯇꯝꯗꯤ ꯈꯪꯗꯦ, ꯆꯥꯛ ꯊꯣꯡꯉꯤꯉꯩ ꯃꯇꯝꯗꯤ ꯈꯪꯗꯦ, ꯁꯤꯗꯒꯤ ꯁꯨꯝ ꯍꯨꯔꯥꯜ ꯍꯨꯔꯥꯜꯂꯒ ꯁꯝꯃꯒ ꯁꯨꯝ ꯏꯖꯔꯦꯕꯀꯣ. ꯑꯗꯨꯃꯥꯏꯅ ꯂꯥꯛꯑꯦ ꯑꯩꯒꯤ ꯄꯣꯠꯁꯦ. ꯑꯗꯨꯒ ꯌꯥꯝ ꯅꯨꯡꯁꯤꯕ ꯑꯃ ꯍꯥꯏꯔꯒꯗꯤ, ꯑꯩꯁꯦ ꯋꯥꯔꯤ ꯏꯅꯤꯡꯕꯒꯤꯗꯅ ꯆꯦꯆꯦꯗꯒꯤ ꯐꯣꯟꯗ ꯁꯨꯝ ꯂꯧ ꯂꯧꯔ ꯏꯕꯁꯦ ꯆꯦꯆꯦꯅꯁꯨ ꯅꯨꯡꯉꯥꯏꯔꯛꯇ꯭ꯔꯖꯥꯅꯤ. ꯑꯗꯨꯅ ꯅꯪ ꯁꯨꯃꯥꯏꯅ ꯐꯣꯟ ꯁꯦꯀꯦꯂꯦꯟ ꯂꯧꯔꯁꯤ ꯀꯥꯏꯅ ꯅꯤꯡꯁꯤꯡꯉꯦꯕ. ꯑꯩ ꯁꯦꯀꯦꯂꯦꯟ ꯂꯧꯈꯤꯕꯁꯦ 1,500 ꯑꯗꯨꯃꯥꯏꯅ ꯄꯤꯈꯤꯕꯅꯦꯕ ꯐꯣꯟ ꯁꯦꯀꯦꯂꯦꯟꯁꯦ.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ꯑꯗꯨ ꯐꯣꯟꯗꯨ ꯆꯦꯆꯦꯅ ꯂꯩꯕꯤꯔꯦ. ꯑꯗꯨꯒ ꯑꯗꯒꯤ ꯈꯖꯤꯛ ꯇꯤꯛ ꯇꯤꯛ ꯂꯥꯛꯑꯒ ꯁꯨꯃꯥꯏꯅ ꯁꯨꯝ ꯂꯥꯛꯏꯁꯤꯅꯤ.
0: ꯋꯥꯔꯤꯁꯤꯃ ꯏꯅꯅꯕ ꯍꯣꯠꯅꯕ ꯃꯇꯝꯗ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ꯂꯥꯏꯔꯤꯛꯁꯤꯡ ꯅꯣꯕꯦꯜꯅꯆꯤꯡꯕꯁꯤꯡ ꯄꯥꯕ ꯂꯩꯕ꯭ꯔꯥ? ꯄꯥꯔꯒꯗꯤ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ꯑꯏꯕꯁꯤꯡꯅ ꯏꯕ ꯅꯣꯕꯦꯜꯅꯗꯤ ꯍꯦꯟꯅ ꯈ꯭ꯋꯥꯏꯗꯅ ꯄꯥꯝꯕꯤ?
1: ꯅꯣꯕꯦꯜꯁꯦ ꯑꯗꯨꯝ ꯄꯥꯏ, ꯑꯗꯣ ꯑꯩꯅ ꯍꯦꯟꯅ ꯄꯥꯝꯖꯕꯁꯦ M.K. ꯕꯤꯅꯣꯗꯤꯅꯤ. ꯃꯥꯒꯤ ꯅꯣꯕꯦꯜꯁꯦ ꯌꯥꯝ ꯄꯥꯝꯖꯩ ꯍꯥꯏ ꯇꯥꯔꯦ ꯑꯩꯅꯁꯨ. ꯃꯥꯒꯤ ꯔꯥꯏꯇꯤꯡ ꯁ꯭ꯇꯥꯏꯜꯁꯦ ꯁꯤ ꯃꯌꯥꯝꯗꯒꯤ ꯈꯔ ꯇꯣꯞ ꯇꯣꯞꯄꯦꯕ. ꯑꯗꯣ ꯁꯤ ꯑꯩꯅ ꯄꯥꯝꯖꯕ ꯃꯥꯒꯤ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ꯂꯩꯔꯤꯕ ꯁꯤꯆꯨꯋꯦꯁꯟꯁꯤꯗ ꯕꯦꯁ ꯇꯧꯔꯒ ꯏꯕ ꯈꯣꯠꯄ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ꯌꯥꯏ ꯑꯏꯕꯒꯤ ꯋꯥꯈꯜꯂꯣꯟꯗ ꯂꯣꯏ ꯂꯩꯔꯦ ꯍꯥꯏꯗꯤ ꯄꯣꯠꯁꯦ

0: ꯑꯣꯏꯌꯦ ꯑꯩꯉꯣꯟꯗ
1: ꯂꯝꯖꯤꯡ ꯊꯣꯛꯀ ꯊꯣꯛꯆꯣꯝ ꯕꯣꯏꯅꯥꯎꯒꯁꯤ ꯑꯃꯠꯇꯅꯤ ꯍꯥꯏꯕꯁꯤ ꯈꯪꯗꯕ ꯃꯌꯥꯝ ꯑꯃ ꯂꯩꯔꯤ ꯍꯥꯏꯕꯁꯤꯃꯗꯤ ꯃꯔꯨꯞ ꯅꯍꯥꯟꯅ ꯊꯝꯕꯤꯈ꯭ꯔꯦ. ꯃꯈꯥ ꯇꯥꯅ ꯈꯪꯖꯅꯤꯡꯉꯤꯁꯤ ꯀꯣꯂꯦꯖ ꯀꯥꯔꯛꯂꯕ ꯃꯇꯝꯗꯅ ꯁꯥꯔꯒꯤ ꯃꯦꯗꯥꯝ ꯁꯤ ꯕꯤ ꯑꯦ ꯐꯥꯔꯁ ꯁꯦꯃꯤꯁꯇꯔ ꯀꯥ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ꯕꯅꯤ ꯍꯥꯏꯕꯁꯤꯃ ꯊꯝꯕꯤꯔꯦ. ꯂꯝꯖꯤꯡ ꯊꯣꯛ ꯍꯥꯏꯔꯤꯕ ꯃꯃꯤꯡꯁꯤ ꯏꯃꯨꯡꯁꯤꯒꯤ ꯃꯤꯑꯣꯏ ꯄꯨꯝꯅꯃꯛꯅꯗꯤ ꯈꯪꯂꯝꯒꯅꯤ ꯍꯥꯏꯕꯒꯤ ꯊꯥꯖꯕꯗꯨꯃꯗꯤ ꯂꯩꯖꯔꯕ ꯃꯇꯨꯡꯗ ꯏꯁꯥꯅ ꯀꯅꯥꯒꯤ ꯃꯐꯝꯗ ꯍꯥꯏꯗꯤ ꯂꯝꯖꯤꯡ ꯊꯣꯛꯁꯤ ꯑꯩꯅꯤ ꯀꯥꯏꯅ ꯍꯥꯏꯕꯤꯈꯤꯕ ꯂꯩꯕ꯭ꯔꯥ ꯍꯥꯏꯗꯕꯤ ꯑꯗꯨꯃꯛ ꯉꯁꯤ ꯐꯥꯎꯕ ꯂꯣꯠꯁꯤꯜꯂꯒ ꯂꯥꯛꯄ ꯂꯩꯕꯤꯕ꯭ꯔꯥ ꯀꯔꯝ ꯍꯥꯏꯅ ꯇꯝꯕꯤꯅꯤ?
0: ꯑꯩ ꯁ꯭ꯋꯥꯏ ꯍꯥꯏꯗꯤꯕꯁꯤꯁꯦ ꯑꯩ ꯏꯁꯥꯅ ꯑꯩꯁꯦ ꯂꯝꯖꯤꯡ ꯊꯣꯛꯅꯤ ꯀꯥꯏꯅ ꯏꯟꯇ꯭ꯔꯗ꯭ꯌꯨꯁ ꯇꯧꯕꯁꯦ ꯑꯩ ꯇꯧꯗꯦꯕꯀꯣ. ꯑꯗꯨꯕꯨ ꯑꯗꯨꯝ ꯑꯩꯅ ꯍꯥꯏꯔꯨꯕ ꯇꯥꯔꯒꯁꯨ ꯁꯨꯝ ꯈꯪꯅꯕꯤ ꯑꯩꯒꯤ ꯐ꯭ꯔꯦꯟ ꯁꯥꯔꯀꯜꯁꯤꯡꯁꯤꯅꯀꯣ, ꯑꯦ ꯁꯨꯃꯥꯏꯅ ꯃꯣꯏꯅ ꯑꯩꯉꯣꯟꯗ ꯁꯔꯄ꯭ꯔꯥꯏꯁ ꯑꯣꯏꯁꯤꯜꯂꯤ, ꯑꯦ ꯂꯝꯖꯤꯡ ꯊꯣꯛ ꯍꯥꯏꯗꯣ ꯅꯪ ꯑꯣꯏꯔꯝ ꯃꯥꯜꯂꯤꯅꯦꯒ ꯁꯨꯃꯥꯏꯅꯒ ꯍꯥꯏꯔꯛꯄ ꯌꯥꯎꯋꯦꯕꯀꯣ. ꯑꯗꯨꯕꯨ ꯑꯩ
1: ꯃꯇꯝꯗꯨꯗ ꯀꯔꯤ ꯐꯥꯎꯕꯤꯒꯦ ꯀꯃꯥꯏꯅ ꯇꯧꯕꯤ?
0: ꯀꯩꯁꯨ ꯐꯥꯎꯗꯦ ꯑꯩꯉꯣꯟꯗ, ꯑꯁ ꯈꯤꯇꯪꯗꯤ ꯑꯁ ꯃꯣꯏꯁꯦ ꯈꯪꯉ ꯃꯥꯜꯂꯤꯅꯦ ꯑꯩ ꯂꯣꯏꯁꯤꯜꯂꯤꯁꯦ ꯈꯜꯂꯦ. ꯑꯗꯨꯕꯨ ꯑꯩ ꯏꯁꯥꯃꯛ ꯑꯦ ꯅꯣꯏ ꯇꯥꯔꯤ ꯋꯥꯔꯤꯗꯣ ꯑꯩꯅ ꯏꯕꯅꯤꯅꯦ ꯍꯦ ꯀꯥꯏꯔꯦ. ꯑꯗꯨꯝ ꯋꯥꯔꯤꯗꯤ ꯇꯥꯗꯨꯅꯦ ꯃꯣꯏ ꯃꯌꯥꯝꯁꯦ ꯏꯁꯇꯦꯇꯁꯇ ꯊꯝꯕ ꯑꯗꯨꯝ ꯎꯏꯌꯦꯕꯀꯣ ꯑꯩꯅ. ꯑꯗꯨꯕꯨ ꯑꯩ ꯁ꯭ꯋꯥꯏꯗꯤ ꯍꯥꯏꯗꯣꯛꯇꯦꯕꯀꯣ. ꯑꯗꯨ ꯑꯣꯏ ꯇꯥꯔꯒꯁꯨ ꯀꯃꯥꯏ ꯈꯪꯉꯦꯅ ꯈꯪꯗꯦ ꯑꯗꯨꯝ ꯈꯪꯉꯦ. ꯑꯗꯨ ꯍꯧꯖꯤꯛꯇꯤ ꯑꯌꯥꯝꯕꯅ ꯂꯣꯏ ꯈꯪꯉꯦ ꯍꯥꯏ ꯇꯥꯔꯦ. ꯀꯣꯂꯦꯖꯁꯨ ꯉꯥꯏꯔꯦ, ꯑꯗꯒꯤ ꯌꯨꯝꯗꯁꯨ ꯉꯥꯏꯔꯦ, ꯑꯩꯒꯤ ꯏꯃꯥꯟꯅꯕ ꯏꯃꯥꯟꯅꯕꯤꯁꯨ ꯉꯥꯏꯔꯦ, ꯂꯝꯖꯤꯡꯁꯨ ꯕꯣꯏꯅꯥꯎꯁꯨ ꯑꯃꯠꯇꯅꯤꯀꯣ ꯍꯥꯏꯕꯁꯦ ꯂꯣꯏ ꯈꯪꯉꯦꯕ ꯍꯧꯖꯤꯛ ꯃꯣꯏꯅꯗꯤ.
1: ꯌꯥꯝꯅ ꯅꯨꯡꯉꯥꯏ, ꯋꯥꯔꯤꯁꯨ ꯌꯥꯝ ꯁꯥꯟꯅꯖꯅꯤꯡꯉꯤ. ꯑꯗꯣ ꯃꯇꯝꯅꯗꯤ ꯁꯨꯝ ꯇꯦꯟꯁꯤꯜꯂꯛꯄꯅꯤꯅ ꯄꯥꯝꯖꯕ ꯏꯟꯁꯥꯡ ꯑꯃꯇꯪ ꯍꯥꯏꯕꯤꯔꯝꯃꯣ, ꯑꯗꯨꯒ ꯂꯝꯖꯤꯡ ꯊꯣꯛꯀꯤ ꯃꯤꯌꯥꯝꯅ ꯁꯨꯡꯈꯪ ꯈꯪꯅꯗꯕ ꯁꯦꯀ꯭ꯔꯦꯠ ꯂꯩꯕꯤꯕ꯭ꯔꯥ? ꯃꯗꯨ ꯊꯝꯕꯤꯕ ꯌꯥꯕ꯭ꯔꯥ? ꯃꯗꯨ ꯊꯝꯕꯤꯕ ꯌꯥꯔꯒ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ꯅꯤ.
0: ꯑꯩꯒꯤ ꯄꯥꯝꯖꯕ ꯏꯟꯁꯥꯡꯁꯦ ꯎꯇꯤ, ꯑꯗꯨꯒ ꯑꯩꯒꯤ ꯁꯦꯀ꯭ꯔꯦꯠ ꯍꯥꯏꯔꯒꯗꯤ ꯍꯥꯏꯒꯦ, ꯑꯩ ꯆꯥꯛ ꯊꯣꯡꯕ ꯌꯥꯕꯒꯤ ꯁꯤ ꯍꯥꯏꯒꯦ.
1: ꯏꯁꯥꯅ ꯏꯈꯤꯕ ꯄꯣꯠꯁꯤ ꯆꯞ ꯆꯥꯅ ꯑꯗꯨꯃꯛ ꯅꯦꯔꯦꯇꯔꯁꯤꯅ ꯑꯗꯨꯃꯛ ꯄꯥꯊꯣꯛꯄꯤꯔꯛꯄ꯭ꯔꯥ? ꯑꯗꯨꯒ ꯃꯇꯝꯗꯨꯗ ꯅꯦꯔꯦꯇꯔꯒ ꯏꯔꯤꯕ ꯔꯥꯏꯇꯔꯒꯤ ꯃꯔꯛꯇ ꯑꯩꯈꯣꯏꯒꯤ ꯆꯃꯝꯅꯕ, ꯆꯦꯠꯅꯕꯒꯨꯝꯕ ꯊꯣꯛꯄ ꯂꯩꯕ꯭ꯔꯥ? ꯃꯁꯤꯃꯗꯤ ꯀꯔꯝꯅ ꯊꯝꯕꯤꯅꯤꯡꯕꯒꯦ?
0: ꯆꯌꯦꯠꯅꯕꯁꯦ ꯀꯩꯁꯨ ꯍꯦꯟꯅ ꯂꯩꯈꯤꯗꯦ. ꯑꯗꯨꯝ ꯅꯦꯔꯦꯠ ꯇꯧꯕꯤꯔꯤꯕ ꯆꯦꯃꯣꯅ ꯃꯥꯅ ꯄꯥꯔꯛꯄꯁꯦ ꯑꯩꯅꯁꯨ ꯑꯗꯨꯝ ꯄꯦꯟꯖꯕ ꯑꯣꯏ, ꯑꯗꯨꯅ ꯆꯌꯦꯠꯅꯕ ꯀꯩꯁꯨ ꯂꯩꯈꯤꯗꯦ. ꯑꯗꯨꯝ ꯅꯨꯡꯉꯥꯏꯅ ꯆꯠꯊꯕ ꯑꯣꯏꯒꯤ.
1: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 ꯂꯣꯏꯁꯤꯜꯂꯛꯄ ꯃꯇꯝꯁꯤꯗꯩꯗ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ꯃꯔꯨꯞꯁꯤꯡ ꯃꯐꯝꯗ ꯂꯝꯖꯤꯡ ꯊꯣꯛ ꯃꯌꯥꯝꯅ ꯂꯝꯖꯤꯡ ꯊꯣꯛ ꯍꯥꯏꯔꯒ ꯈꯪꯅꯕꯤꯔꯤꯕ ꯊꯣꯛꯆꯣꯝ ꯕꯣꯏꯅꯥꯎꯅ ꯀꯔꯤ ꯀꯔꯝꯕ ꯄꯥꯎꯖꯦꯜ ꯊꯝꯕꯤꯅꯤꯡꯉꯤ?
0: ꯄꯥꯎꯖꯦꯜꯁꯦ ꯀꯩꯁꯨ ꯍꯦꯟꯅ ꯑꯩꯅ ꯈꯪꯍꯩꯗꯅ ꯊꯝꯖꯅꯤꯡꯉꯥꯏꯗꯤ ꯂꯩꯇꯦ. ꯑꯗꯨꯕꯨ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ꯕꯁꯦꯀꯣ, ꯌꯨꯠ ꯑꯃ ꯑꯣꯏꯅ ꯍꯣꯠꯅꯒꯦ ꯈꯟ ꯇꯥꯔꯒꯗꯤ ꯏꯁꯥꯅ ꯄꯥꯝꯃꯤꯕ ꯂꯝꯕꯤꯁꯤꯗ ꯑꯗꯨꯝ ꯆꯪꯁꯤꯟꯕꯤꯕ. ꯅꯍꯥꯟꯋꯥꯏ ꯑꯩꯈꯣꯏꯁꯨ ꯉꯥꯏꯔꯦ, ꯑꯉꯥꯡ ꯑꯣꯏꯔꯤꯉꯩ ꯃꯇꯝꯗ ꯑꯣꯖꯥ ꯒꯨꯔꯨꯁꯤꯡ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ꯅ ꯍꯣꯠꯅꯕ ꯀꯜꯂꯨ, ꯅꯪ ꯍꯣꯠꯅꯕ ꯁꯨꯝ ꯀꯜꯂꯒꯗꯤ ꯑꯩꯈꯣꯏꯅ ꯄꯥꯝꯃꯤꯕ ꯒꯣꯜꯁꯦ ꯐꯪꯉꯦ ꯍꯥꯏꯗꯅꯀꯣ. ꯃꯇꯝꯗꯨꯗ ꯑꯩꯅ ꯈꯟꯈꯤꯕ, ꯑꯦ ꯍꯣꯠꯅꯔꯒꯦꯗ ꯐꯪꯒꯗꯅꯤ ꯑꯩꯈꯣꯏ ꯄꯥꯝꯖꯕ ꯀꯥꯏꯅ, ꯍꯥꯏꯗꯤ ꯃꯣꯏꯅ ꯍꯥꯏꯕ ꯑꯗꯨ ꯕꯤꯂꯤꯞ ꯇꯧ ꯊꯥꯖꯗꯕꯗꯣ. ꯑꯗꯨꯕꯨ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ꯕꯁꯦ, ꯍꯣꯠꯅꯕꯕꯨ ꯂꯦꯞꯇ꯭ꯔꯒꯗꯤ ꯏꯁꯥꯅ ꯄꯥꯝꯖꯕ ꯄꯣꯠꯁꯦ ꯁꯤꯃꯗꯤ ꯇꯁꯦꯡꯅ ꯐꯪꯉꯦ ꯍꯥꯏꯕꯁꯦ ꯏꯁꯥꯗ ꯊꯦꯡꯅꯔꯀꯥꯟꯗ ꯈꯪꯉꯦꯕꯀꯣ. ꯑꯗꯨꯅ ꯍꯣꯠꯅꯕꯤꯌꯨ, ꯂꯦꯞꯄꯤꯒꯅꯨ, ꯏꯁꯥꯒꯤ ꯄꯥꯝꯖꯕ ꯒꯣꯜꯗꯣ ꯅꯣꯡꯃꯗꯤ ꯁꯣꯏꯗꯅ ꯐꯪꯒꯅꯤ, ꯁꯤꯃꯗꯤ ꯍꯥꯏꯖꯅꯤꯡꯉꯤ.
1: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 ꯊꯣꯛꯆꯣꯝ ꯕꯣꯏꯅꯥꯎꯁꯤꯡ ꯃꯤꯌꯥꯝꯒꯤꯅ ꯂꯝꯖꯤꯡ ꯊꯣꯛꯅ ꯑꯗꯣꯝꯒꯤ ꯇꯥꯡꯂꯕ ꯃꯇꯝ ꯀꯌꯥꯕꯨ ꯀꯥꯏꯊꯣꯛꯄꯤꯔꯒ ꯉ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ꯎꯅꯖꯔꯒ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ꯕꯒꯤ ꯇꯟꯖꯥ ꯄꯤꯕꯤꯕ ꯊꯣꯛꯆꯣꯝ ꯕꯣꯏꯅꯥꯎꯁꯤꯡ ꯑꯦꯂꯦꯁ ꯂꯝꯖꯤꯡ ꯊꯣꯛꯄꯨ ꯊꯥꯒꯠꯆꯕ ꯐꯣꯡꯗꯣꯛꯆꯔꯤ.
0: ꯑꯁꯤꯒꯨꯝꯕ ꯇꯟꯖꯥ ꯄꯤꯕꯤꯕꯒꯤꯗꯃꯛꯇꯁꯨ ꯑꯩꯍꯥꯛꯅ ꯊꯥꯒꯠꯆꯔꯤ.